0: 物业进门费比较多，土地成本比较大，保护性工作呢接收成本，给土地土壤增加有机质，它为这个蓄水保障能力、发芽的情况等等，都做好了基础准备，大大的提升了玉米、大豆的单产。
1: 农业社会化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方式，为农业生产按下加速键。各合作社立足农户实际需求，打造从春种到秋收的全程代管服务体系。农户只需将土地委托给合作社，无需操心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直接变身甩手掌柜，机械化集中作业，大幅缩短春播时间。农技专家全程跟进指导，推广两种良法，能有效提升农作物出苗率和田间长势，让农户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产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红雁镇红雁村村民赵哲宇：
2: 以前种地全靠自己忙活，也不懂科学种植技术，产量一直也上不去。这两年我们把土地全程交给合作社代管，我还有时间打打工，又多了一份收入，这个社会化服务特别好。
1: 目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由2018年的66万亩增至2026年的近300万亩，经营猪蹄也已超过750家。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也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今年呼伦贝尔稳定种植面积，积极争取生产者补贴和耕地轮作项目，重点支持大豆生产，鼓励大豆种植，提升大豆产能，依托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四粮融合模式，集中展示新品种、新装备以及高产高效技术模式，通过示范区的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块均衡增产，为实现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根基。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5月20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2026年夏航季航空旅游产品发布会举办，航旅业界齐聚一堂，共话融合发展新机遇。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呼尔察的报道。
5: 发布会上，近20家航空公司主流 OTA 平台、区内机场及近50家旅行社与景区负责人参会，市文旅广局全面推介呼伦贝尔春夏生态资源、特色文旅活动与民俗文化，展现独特旅游魅力。呼伦贝尔机场发布夏航季航线网络，同步推出有约在先等特色服务，提升市民游客出行体验。多家旅行社与航司达成合作意向，围绕夏航季团队机票、特色线路开发、联合营销推广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市场规划部助理万金玉：
6: 夏航季我们构建了空前完善的网络，在运输生产旺季期间，我们计划开通61条航线，通达49座城市，运营航司37家。那么我们华北地区计划通航北京、呼和浩特、天津、石家庄、太原5座城市，华东地区计划通航烟台、济南、青岛、杭州、上海、南京等15座城市，华中地区计划通航长沙、郑州、武汉、洛阳4座城市，东北地区计划通航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座城市，华南地区计划通航广州、深圳、海口、桂林4座城市，西南地区计划通航成都、重庆、昆明3座城市，西北地区计划通航西安。那么我们国际和地区目前已经稳定运营了直飞香港、赤塔和乌兰巴托的航线，那么我们在今年6月份还要计划开通海外至乌兰乌德以及首尔的航线。
5: 此次发布会畅通机场、航空公司、旅行社与文旅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航线布局，拓宽航旅融合路径。未来，呼伦贝尔机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品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草原，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大批北京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专家李海东挂职来到该旗人民医院，深耕一线开展医疗帮扶，以精湛医术惠利草原群众，以实干担当深化民族情谊。

0: 议，扎实推动京蒙医疗协作走深走实。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严义池、建华的报道。
1: 以往，因整形外科医疗资源匮乏，当地居民群众常因体表瘢痕、先天性畸形等问题辗转千里就医。李海东立足京蒙协作职责，主动补短板、强弱项，全年接诊大量患者，完成多台手术，通过示范手术传经送宝，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美容科主任李海东。
2: 我始终觉得医疗无界，民族同心。我来这里就是要架起京蒙医疗协作的桥梁，把北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诊疗经验带过来，让末期的群众不用再跑远路，就能看好病、整好容，让每一个人都能自信的生活。
1: 李海东始终秉持“对口支援不是输血，更要造血”的理念，在做好临床诊疗工作的同时，通过理论授课、病例研讨、现场实操等多种形式，培育本土医疗队伍，打造带不走的医疗力量。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美容科主任李海东。
2: 他们都特别勤奋，特别认真。每次手术结束后，都会主动问问题、记笔记，有时候还会加班加点钻研技术。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独立地开展一些常规的整形手术了。看到他们的成长，我特别欣慰。京蒙协作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更是民族情谊的交融。
1: 工作之余，李海东主动参与基层义诊、健康宣教等公益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为深化精神文明与廉洁文化建设，厚植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家风文明根基。近日，扎伦屯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清风扎兰，连润万家，廉洁家风”宣讲大赛。请听扎伦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程继堂的报道。
5: 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参赛选手涵盖机关干部、教师、社区工作者、少年儿童等群体。大家结合亲身经历、岗位实际，讲述家风故事，阐释廉洁真谛，传递以家风促党风、带政风、正民风的坚定信念，传播向善向美的文明理念。参赛选手夏云爽：
6: 家风是无声的教诲，更是党员干部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带头传承优良家风，以实际行动践行廉洁初心。
5: 比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六名及优秀组织奖单位六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鼓励他们持续做好廉洁家风与文明理念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引领者。扎兰屯市妇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吕丽丽：
7: 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更以家风建设为抓手，推动廉洁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让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廉洁清风浸润千家万户。
0: 随着天气变暖，气温回升，全民健身与户外运动热度持续攀升，全球体育消费市场同步升温，跑步机、滑板、篮球等体育用品及设备迎来出口新机遇。满洲里海关紧抓春日经济机遇，以优环境、优功能、优政策为抓手，持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全力助推国产优质体育用品走出国门，畅销海外。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货值9564.51万元，同比增长97.35%。据了解，为助力国产优质体育用品开拓国际市场，满洲里海关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工作， 结合体育用品出口特点，精准聚焦侵权风险重点领域，借助知识产权宣传周、海关法治宣传日等时机，引导企业强化品牌保护意识，筑牢出口合规防线。同时，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细化通关指引，详细解答企业申报、货物分票归并等常见问题，切实压缩通关时间。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聚焦企业出口实际需求，提供精准化政策服务与专业化业务指导，让更多中国制造的优质体育用品乘着春风畅行欧亚，畅销全球。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陈柳报道。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519中国旅游日，陈马尔虎旗夏季文旅活动正式启幕；
0: 阿荣旗24辆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被查扣；
4: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农时忙春播，智慧耕种促丰收。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陈马尔虎旗主题活动在其巴尔虎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陈马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精心策划，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深度联动国际博物馆日，将非遗传承、全民阅读、文艺展演、文明旅游普法、文物保护宣传及景区资源推介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为广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了一场独具草原特色的文旅盛宴，同时也正式拉开了陈马尔虎旗2026年夏季文旅系列活动的序幕。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阿斯亚、敖德尼、陆宇峰的报道。
9: 活动在歌舞表演中拉开序幕，现场人气最旺的当属非遗展示区，包装精美的奶制品整齐陈列，一件件做工考究的非遗手工制品引得居民群众驻足选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在互动中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精髓魅力。与此同时，文明旅游普法与文物保护宣传区通过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引导游客树立文明出游理念，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阿拉如：
10: 我们作为一个非遗人，然后做出我们自己的非遗的小饰品，也让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
9: 陈马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萨尔纳：
11: 我们陈马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设立法律法规咨询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旅游相关的普法宣传，然后为我们的下一步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做好普法宣传和法律保障工作。
9: 陈马尔虎博物馆副馆长哈申齐木格：
12: 我们鉴赏文物的同时，我希望广大群众要懂得保护文物、传承文物，也希望各地的群众和参观者来到陈马尔虎旗旅游的同时，到博物馆参观我们的历史文化。
9: 品质文旅优在产品，此次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陈马尔虎旗今年夏季文旅活动的精彩开篇。针对今年文旅推广实际，一系列精品旅游点位也在现场集中揭晓。 从草原深度体验到民俗文化探访、自驾休闲露营，多点位覆盖不同。

0: 同出游需求，为夏季旅游旺季提前做足准备。今年夏季，陈帕尔虎旗对莫尔格勒河等核心景区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完善了智慧导览、生态停车场、游客休息区等基础设施，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陈帕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海潮：
1: 今年呢，我们陈帕尔虎旗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紧扣518国际博物馆日和519中国旅游日，精心推出了非遗展示、文艺展演、景区推荐、普法宣传、全民阅读等系列文旅活动。我们将草原文化、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巴尔虎民俗魅力，营造全民参与、文旅惠民的良好氛围。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做强草原文旅品牌，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欢迎大家走进陈巴尔虎，畅游草原，品味文化，乐享旅途。
2: 近日，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辖区校园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学生出行安全。截至目前，行动已累计查扣改装超标电动车24辆，切实清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3: 行动期间，交管民警深入各学校周边道路及校内停车区域进行突击排查，针对学生骑行、停放的电动车和摩托车，民警逐一检查，对非法改装、拼装、无牌无证、涉牌涉证等违法车辆依法予以查处，并现场拖移暂扣，以零容忍态度及时清零安全隐患，形成严管严查、强力震慑的整治氛围，从路面管控端为学生出行筑牢安全屏障。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交管民警还开展校园交通安全教育，面向在校学生及学生家长，民警全面解读电动车道路通行管理新规，细致讲解安全骑行规范、非机动车通行注意事项，结合涉学生电动车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警示，以案释法，从思想源头提升广大学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明：
4: 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学生无证驾驶以及驾驶改装拼装电动车等行为进行警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增强学生们更多的交通安全驾驶意识，不违规驾驶，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抓气温回暖、土壤生情适宜的春耕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14.36万亩春播生产作业。广袤田野之上，一幅幅抢抓农时精耕细作的火热画卷徐徐铺展，现代化智能化种植模式全面落地发力，让今年春播生产更具效率、更显规范、更有底气。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0: 在呼伦贝尔莫拐农牧场第二联队田间，一台台大型智能农机平稳穿梭有序作业，一粒粒饱满优质的种子伴着农机匀速运转的节奏，精准落入翻整疏松的肥沃黑土之中，也在这片孕育希望的田野上埋下了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的美好期许。据了解，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今年春播规划总面积14.36万亩，其中小麦5.21万亩，油菜6.1万亩，甜菜2万亩，水飞稷0.4万亩，大麦0.6万亩。各类农作物播种工作正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二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孟庆宇：
7: 我们第二联队呢，今年计划播种2万亩左右。今年在月初呢，全面启动这个春播工作，全程使用大型智能这个农机作业。目前呢，已出动3台播种设备，最高一天呢可播1200亩左右。为确保播种质量，我们提前呢对我们这个农机操作人员呢进行了专项的培训。 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和这个土壤伤情等，全力抢抓适时播种，确保一次性播种出全苗，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在田间作业一线，五台奥地博田气炊事免耕播种机同步联合作业，可实现播种深度、株距的厘米级精准把控，既有效保护黑土地耕地质量，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又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出苗整齐度。13套北斗导航自动驾驶设备全面投用，作业精度精准控制在正负2厘米以内，彻底破解人工驾驶易出现的跑垄偏航行业难题，推动田间作业标准化率提升至98%，以硬核科技为春耕提质增效保驾护航。今年，墨管农牧场有限公司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254台套，其中新引进现代化智能农机具32台套，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高效化转型升级。呼伦贝尔农垦墨管农牧场有限公司将持续紧盯农时节点，优化田间作业全流程管理，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春播各项生产任务，为筑牢区域粮食安全防线，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奠定坚实基础。
2: 一针一线绣出文化底蕴，一丝一缕传承匠心技艺。近日，由满洲里市妇女联合会、红嘎鲁民族服饰共同举办的绿叶守护计划妇女手工技能传统刺绣培训班正式开课，近70名女性相聚一堂，共赴一场非遗刺绣之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8: 培训现场浓厚的非遗学习氛围扑面而来，刺绣老师正细致地为学员们讲解刺绣起针要点，带领大家正式开启非遗刺绣学习之旅。红嘎图民族服饰负责人纳热：
9: 刺绣是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针一线里都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族匠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瑰宝。它不只是一种老手艺，更是能融入生活的美。我脚上的这双鞋上面的花纹就是我自己设计刺绣的，既好看又有意义。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让更多的人走进刺绣，了解刺绣，爱上刺绣，在动手实践中把非遗技艺好好传承下去，让中华刺绣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8: 课堂上，穿针、引线、起针、走线，学员们从最基础的针法学起，指尖在丝线间灵活穿梭。大家纷纷低头认真绣自己手中的作品，有的细心比对针法，有的轻声请教老师。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而专注。在众多学员中，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的学生许佳宁格外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绣面，认真跟老师练习。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学生许佳宁：
10: 学习非遗刺绣让我收获满满，从笨拙穿针到慢慢掌握针法，我体会到了传统手艺的不易，更学会了耐心与专注。每一针和每一线都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图案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民族的记忆。亲手完成作品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非遗的温度与魅力。这次学习不仅让我掌握了一项技能，更让我懂得要尊重、守护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非遗文化的学习者与传播者。
8: 小小的绣棚撑起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细细的针线串联起的是非遗守护的初心。学员们近距离接触研习刺绣技艺，既让非遗刺绣技艺在女性指尖得到传承弘扬，也进一步丰富了女性精神文化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焕发新生。
6: 日前，根河市委宣传部联合根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根河市青年文艺创作人才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11: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共5天，设置集中授课、交流研讨、参观采风等环节，围绕散文创作、声乐培训、意识形态工作、书法美术等内容展开理论培训，帮助参训学员搭建学习提升、交流切磋的平台，引导大家创作更多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参训学员江明军。
12: 我懂得了将时代内涵和精神融入到我

0: 的文艺作品当中，去更续文脉，挖掘红色基因和临海文化。通过交流与分享，能够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激发创作灵感，更好地去挖掘自己的创作内涵以及查找不足。
1: 根河市文联副主席王敏：
2: 我们高度重视青年文艺人才培养，持续完善培育机制，用心扶持新锐创作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未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培育活动，孵化优质原创作品，以青春创作活力助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朋友，咱们今天早上呢，一起在千千聆听节目当中感受一下屠洪刚的屠世长枪，一起来聆听他的那些刻进 DNA 的燃情金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很多人应该都比较熟悉。是的，《霸王别姬》，1996年的代表作，京剧与流行乐融合的开山之作。人世间有百媚千红，唱尽了《霸王别姬》的豪情与柔情。

提到屠洪刚，不得不提到他的精忠报国。是的，爱国燃起巅峰，狼烟起，江山北望，一开口便是千军万马，尽显岳武穆的铮铮铁骨。

中国功夫啊，传唱度是相当高的国风经典。卧薪以张弓，战死以咳嗽，旋律里边啊，全是中华武术的精气神儿。接下来这首《江山无限》，它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五花马，清风剑，江山无限。戏腔转音间，唱出了帝王巡游的洒脱与沧桑。

0: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1: 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屠洪刚的《屠市长枪》。接下来这首《你》是《孝庄秘史》的片头曲。你从天而降的你落在我的马背上，用浑厚嗓音啊，道尽了多尔衮与大玉儿的爱恨纠缠。

接下来这首歌名叫《风云》，很多人对于经典的武侠剧《风云二》是非常熟悉的，这也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曲，风卷云涌，雷鸣电闪，重金属摇滚编曲，完美的契合了跨越恩仇的江湖豪情。

屠洪刚的歌是侠骨也是柔肠，希望屠洪刚的这些声声嘹亮啊，为您注满今天的能量。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 0470-312-0234 158-0470

0: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我国民法典保护见义勇为的行为，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且权益人逃逸，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未成年人，如果要是遭受了性侵的，年满18周岁后，是否能够提起诉讼呢？
0: 在民法典中第191条，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时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受中国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往往不敢、不愿寻求法律保护，从而导致加害人逃脱法律惩罚。针对这种情况，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诉讼时效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可以在年满18周岁后提起诉讼。
1: 那您刚刚说的非常的全面哈。那我们刚刚提过了，说这个民法典共计了7编，1260条，各编次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等相关的内容。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总则的法律条文，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一来了解一些其他的内容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物权篇，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哈。那比如说我们居民小区内的这个车位归属和使用是怎样规定的呢？
0: 那这样的问题就属于民法典中的物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5条，建筑区域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第276条，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公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小区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开发商可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给业主。对于占用小区道路修建的停车位，产权不在开发商，而在全体业主手里，可以由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如何进行利用。
1: 那非常的全面哈。那大家也会关心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如果电梯坏了，或者是出现了屋顶漏水的这样的现象，我们该怎么样的维修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1条，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的部分维修、更新和改造。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紧急情况下呢，需要维修使用附属设备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那电梯损坏、屋顶漏水等，可以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有时也称专项维修基金，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的建立的专用的用于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保修期满后进行大规模的维修，以及旧坏部分的更新和改造资金，以使其保持呢正常的使用功能，或者不断的提高其使用效能，使其具有新的效能。
1: 那咱们的这个居住权必须经过登记才能够设立吗？
0: 在民法典中第366条，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规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

0: 居住的需要。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第369条，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370条，居住权期限届满后或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登记是居住权设立的，必经程序。现实中，为了切实保障居住权人的生活和居住的需求，应当及时办理居住权登记。同时，如果他人恶意通过哄骗、胁迫等方式获得居住权，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也可以通过主张该居住权没有经过登记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1: 那说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房翠共同来聊一聊我们民法典的相关内容。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为我伤心。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我是主持人勾璇。那今天啊，我们依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房翠，和我们来普及宣传一下民法典的相关知识哈。房翠提到了这个物权篇，生活当中也会有与之相关的一些纠纷。那比如说哈，老人的孩子和照顾老人的这个保姆产生了纠纷，这孩子说这房子已经由我继承了，请你赶紧搬出去。而保姆却说啊，你爸生前已经和我签了居住权的合同，你不能赶我走。您看这种情况如何才能设立居住权呢？您给解释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67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0: 嗯，
1: 居住权合同呢，一般包括下列条款。那第一点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第二，住宅的位置。第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居住权限，居住权期限。四，解决争议的方法。
0: 嗯，
1: 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有些老人呢，为了感谢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自己的长期照顾，承诺在自己去世以后呢，将房屋留给其居住。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双方最好呢签订书面的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的成立应当符合一般合同的成立基本条件，即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除此之外，居住权合同中需要尽可能地写明当时

0: 适人和住宅的具体信息，以及居住条件和居住期间，并进行登记。那只有这样，在发生争议时，才能将其作为支撑自己主张的一个依据。
1: 那非常的详细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高层住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很多高层带电梯的住户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电梯里安了这个液晶的广告屏，声音有点吵，有的住户会不满意，有的住户就劝说：“哎，忍了吧。”听说这些权益都归业主共有。您看这种情况下哈，我们居住小区的这个停车位收入啊，或者电梯啊及楼房外墙的这个广告收入到底是归谁所有呢？
0: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中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那有些小区的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擅自出租停车位，在小区的电梯、道路、外墙、建设设施等，业主共有的空间安置广告牌，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物业公司因其取得的收益，在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后，应当归业主共有。
1: 那非常的详细和全面哈。接下来我们和房翠共同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篇，合同里的格式条款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影响呢？
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第497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第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506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第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民法典第496条第一款，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格式条款的定义，是对原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二款则对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提出了要求，尤其是新增了提供格式条款，提供格式条款方呢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不利后果。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履行了格式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如果上述第497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格式条款也是无效的。
1: 那这些条款说得非常清楚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借款合同当中应当如何支付利息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第680条，禁止高利放贷，借贷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以及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那为了体现合同的公平的原则，防止贷款人利用优势地位确定不平等的合同内容，法律呢也明确规定，贷款人在提供借款时不得预先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如果贷款人违反法律规定，在提供借款时将

0: 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那么借款人只需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借款的数额和利息是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则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达成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利息。此外，法律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1: 非常的详细哈。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还有发生一些争议的，比如说在我们的交通工具上，旅客可以不按照自己的座位号抢座或者是霸座的这样形象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第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输秩序，保护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旅客和承运人都应当遵守客运合同中的义务。旅客除了应当支付票款外，还应当按照有效的票客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检票条件的优惠票客的乘坐，应当补交票款。此外，旅客携带行李应当符合约定的限量和品类要求。旅客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做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配合和协调。
1: 非常的全面。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他具体有哪些职责呢？您帮我们具体说一说好吗？
0: 好的。那在《民法典》第942条，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那物业服务人员负有以下的主要职责：一、物业服务转委托产生的相关义务；二、保养维护义务，即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理、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的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三、管理义务，即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协助处理。四、定期报告义务；五、通知义务；六、交接义务；七、继续管理义务等。与此相应，业主也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员支付物业费。
1: 说得非常的全面哈。刚刚我们聊完了民法典章当中的这个合同编哈，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这个人格篇。那比如说房翠哈，像这个死者的人格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呢？您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0: 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9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的人格受到法律保护，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可能遭受他人侵害。例如，未经许可而擅自使用死者的姓名、肖像， 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死者的名誉、荣誉，非法披露、利用死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非法利用、损害死者的遗体，包括尸体、尸骨、骨灰等。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害。如果死者没有配偶、子女，并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1: 嗯，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人遇到了比如说这个性骚扰的这些行为哈，那我们的单位是否有义务防止或者制止性骚扰行为呢？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0: 嗯，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尸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行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那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性骚扰行为是对受害人人格权益、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的侵害，法律禁止性骚扰的行为。被性骚扰的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还规定，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单位未尽上述义务的，也可能承担侵权责任。
1: 嗯。那刚刚您说到了这个方面，那其实哈，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具体都会有哪些呢？
0: 那在民法典第1032条中，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隐私是自然人和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法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行下列的行为。第一点是，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害、扰乱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 嗯，非常的全面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房翠共同聊聊民法典的相关知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普法志愿者房翠，和我们来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聊的就是民法典当中的婚姻家庭篇了。那这个民法典婚姻当中的家庭篇哈，比如说房翠，夫妻双方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当天就能拿到我们这个离婚证吗？
1: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7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申请的、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那在离婚冷静期，是指男女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时，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若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的30日内，任何一方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则视为撤销离婚登记申请。
0: 非常的全面哈。那其实大家也很想了解，哪些债务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呢？
1: 在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认同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或者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具体而言，夫妻共同债务有三种。一是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二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三是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且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
0: 那比如说哈，对于亲子关系有异议的这样情况，父亲或者母亲可以请求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3条，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夫妻一方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亲子关系确认或者否认之诉，以明确亲子的血缘关系，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使应尽义务的人不致逃避责任，以实现法律的公正。那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之诉的主体是夫妻一方，成年子女只能提出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二是当事人提出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之诉时，应当有正当理由，即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0: 那夫妻双方诉讼离婚要符合哪一些条件呢？
1: 民法典第107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予以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暴或者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予以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予以离婚。诉讼离婚是婚姻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由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而解除其婚姻关系的一项离婚制度。诉讼离婚的法定必要条件是感情已经破裂，调解无效。
0: 那刚刚房翠给解答的非常的清楚哈。那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直播呼伦贝尔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今天感谢我们的普法志愿者房翠带来的一些民法典的解读。那如果以后有时间哈，继续请房翠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宣传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房翠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到天。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时间10点，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一集《夏令营》。

0: 小轩，听听这歌好不好听啊？
1: 妈，您就不能让我好好看看书啊？
0: 哎，你都看了一上午了，休息一下嘛。这首歌叫……
1: 别人家的妈妈都巴不得自家的孩子多看书多学习，您说您还上赶着打断自己的亲闺女，哎呀，不听了不听了。
0: 你也知道那句老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去新疆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
1: 我没兴趣也没时间啊，下学期我就初二了，你也知道我初一这一年是怎么过的。
0: 我当然知道了，你以为你老妈我不心疼你呀？
1: 心疼我你就尊重我一下嘛。我正想趁着这个暑假好好把我失去的那些时间补回来呢。您看，这有好几本世界名著要看，小提琴也生了，得好好练练。我还想游泳、听音乐、滑冰。总之，这个暑假我要干的事儿太多了。
0: 哎呀，我当然知道了，可你也是全校唯一被推荐参加京江小记者夏令营的优秀生啊，别人想去还没有机会呢。你不是经常说作文不知道写些什么吗？这次呀，认识一些远方的同学，彼此了解了解，一定能眼界大开的。
1: 让我再想想吧。
0: 行，再想想啊。
2: 这是赵小轩初中生活的第一个暑假，假期之后，他将要升入初二了。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作文获奖，被学校推荐参加由京江两地小记者组成的夏令营。可是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赵小轩却并不动心。为了说服他，妈妈可没少下功夫。

0: 轩，你看看微博上这些图片。
1: 哇，好漂亮，这是哪儿啊？
0: 新疆啊。你看，这是胡杨林，这是天山，这沙漠是不是特别壮观？
1: 妈，不过确实挺好看的。
0: 小轩，你看网上这段话：和田悠久的历史，如同一瓶陈年老酒，历久愈香；和田的民族风情，如同一首诗，深奥玄妙；和田的自然风光，如同一幅油画，美不胜收；和田的长寿老人，如同仙鹤，勾人心魄；和田的物产，如同阿里巴巴宝库里的宝藏，令人眼花缭乱。
1: 和田？
0: 对呀，新疆的和田。我跟你们老师打听过了，你们这次的夏令营中啊，就会有不少的从和田来的小伙伴呢。
1: 那地方真有那么吸引人吗？
0: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小轩，你看看这个舞蹈。
1: 哇，跳得真好，他们长得可真漂亮。
0: 你看看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关于新疆的介绍，写得可棒了。
1: 新疆原来有这么多物产，这么多美景，朴实生动的笑脸呀。妈，
0: 怎么了小轩？
1: 您赢了。
0: 啊，
1: 我决定了，去参加夏令营。
0: 真的呀？
1: 您现在有空吗？陪我去逛逛街。
0: 逛街？
1: 总得给新疆来的同学买点礼物呀。
0: 还是咱们闺女想的周全，咱走着。
2: 赵小轩的日记。
1: 结束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期待已久的暑假终于来临了，而我即将第一次离开家16天，到另外一所学校报到。确切地说，那是一所开放式学校，一个由北京和新疆的同学临时组成的学校。在这一个由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民族组成的特别集体当中，同学们之间或许会发生很多好玩的故事吧。还有，我们的这所临时学校，校址先在北京，之后搬到新疆，很特别吧？很期待这样的日子，我还从没有去过新疆呢。而且要和那么多同学一起去，估计会很热闹吧。我喜欢这样的集体行动，慧慧因为我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羡慕嫉妒恨，缠着让我不断给她发活动的照片，每天必须汇报呢。等着吧慧慧，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保持密切联系。

0: 作业，充电器，衣服，都带齐了。嗯，把防晒霜也带了。请进。
1: 小轩，嗯，这个医药包你也带上，里面有创口贴、风油精、爽身粉、花露水，还有感冒胶囊。
0: 这么多，没必要吧？
1: 当然有必要，就算你用不上，也能满足其他同学的不时之需嘛。
0: 好好好好好，我的全方位全天候，老妈。
1: 其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吗？下午可就要出发了啊。
0: 差不多了。
1: 你别嫌妈啰嗦啊，你们这次在北京活动9天，在新疆活动7天，衣服啊、日用品啊，可都要想得周全点，一口气都带齐了。到时候从北京飞新疆，就不用再回家收拾一趟了。
0: 知道了，妈。行李单还是咱们俩一起列的呢，我这不正一样一样都对着呢吗？我还把作业和课外书都带上了，您就放心吧。
1: 我才不操心你的学习呢。哎，想不想看看你未来的影友啊？
0: 哎，想啊。您难道知道我的影友是谁？
1: 当然了，你们领队孙悦老师把我拉进了夏令营家长群，刚刚啊在群里发了张照片，你看。
0: 哇，这些就是我未来的影友，他们这是在机场拍的。
1: 对呀，现在准备登机来北京了。
0: 他们都好漂亮，您看这些女生的裙子太别致，太有民族风情了。
1: 可不是嘛，我都想跟你去看看了。
0: 哎，妈，你看这个女孩
1: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儿、戴着小花帽的姑娘啊？
0: 哎，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红扑扑的，神色还有点害羞。我喜欢，您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1: 我找找啊。我记得孙老师之前在群里发了一张营员名单，看这个女孩的身高，估计年纪跟你差不多，没准和你是室友呢。
0: 真的呀？那可太幸运了，看她第一眼我就喜欢她。
1: 这就叫做有眼缘。哎，找到了，你看，你是和一个叫阿依努尔的女孩一个房间，她比你高一级，上初二了，但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姑娘。不过我跟你说啊，即便……
0: 哎呀，我知道，即便是和别人一个房间，我也没关系啦。集体活动要服从分配。
1: 对，听老师的。
0: 哎呀，希望我的室友是一个特别漂亮、皮肤白白的姑娘。大眼睛，长睫毛，深眼窝，能歌善舞。要是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我那些同学肯定要羡慕死了。
1: 哎呀，行了行了，脑子赶紧刹刹车，快收拾，下午妈妈送你去驻地酒店。
0: 哦。
2: 也难怪赵小轩会浮想联翩，毕竟在他的生活圈子里，很少有其他民族的朋友。妈妈提前的知识传播，让她对此行的同伴有一种神秘的向往。当她终于见到身着色彩明丽的爱德莱丝绸连衣裙的姑娘，小轩觉得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1: 308号，
0: 在这儿。
1: 哎呀，这酒店房间的设施还真不错，我看物品也挺齐全的。
0: 不过刚才前台说没有游泳池。
1: 你年纪不大，要求还挺多。行李箱给你放这儿了，一会儿你自己收拾一下啊。
0: 知道啦，您快回家休息吧，剩下的我自己都能搞定。
1: 好，你们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出发去机场接他们了吧？
0: 嗯。
1: 再提醒一句啊，对室友一定要和善，
3: 多学习其他同学的优点，晚上有时间就写写日记。啊，每天多给妈妈发几张照片啊。
0: 妈，我都记得啦，我像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3: 妈当然知道你靠谱了，这不是觉得你一下走半个月，总怕漏了什么没提醒到吗？
0: 哎呀，漏了什么咱们就用手机找吧呗。哎呀，好了好了，您快回去吧，我保证每天都给您发微信发照片。
3: 哎，那成，我走了啊。
0: 嗯，
3: 那你注意身体，别中暑，别感冒，别拉肚子啊。
0: 知道啦，放心吧老妈，拜拜。

0: 帮他打电话。
1: 大妈，我不想走。阿爸，我现在就想家了。
0: 帮他打电话，东西都带好了吧？
2: 我给家里打电话。
0: 打电话不要忘了，听老师话啊。阿依努尔，这顶格兰木花帽是阿妈亲手做的，是代表全家送你的礼物。
3: 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帽子。
0: 来，阿妈给你戴上。哎呦，看看我们的阿依努尔可真漂亮。
3: 谢谢阿妈。
0: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咱们全村都没有人坐过飞机去过首都北京呢。到了北京，你戴着这顶帽子去天安门拍张照片，我要拿给咱们阿拉勒八个村的乡亲们看一看。
1: 嗯，阿妈，我不想去北京了，我想回家。
0: 哎呦，好了好了，别哭了，孩子，能去北京这是好事啊。
1: 可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想离开你们，我怕坐飞机。
0: 没关系的，你跟着老师，老师不是说了吗，飞机很安全的。
4: 哎呦，别哭了，否则阿妈也要哭了。
0: 好了好了，
5: 同学们，各位家长们，我是这次的带队老师古丽，我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其实八年前，我也跟各位同学一样，自己一个人去北京读的高中。
2: 好了好了，听老师说话。
0: 对对对，
6: 古丽老师理解这些孩子，他们多像当年的自己啊。从未走出过家乡的他们，胆小、羞怯，普通话表达又不太好，对外面的世界有几分畏惧。八年前，成绩优异的他考上了北京的内地新疆高中班，需要独自一人坐上火车去上学，家里人特别不放心，送别的情景就如眼前一样。
5: 不瞒你们说，当年我出发去北京的前几天呢，我的阿妈差一点就反悔让我去了。请家长们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孩子们的，会多发他们活动的照片到微信群里，也会让孩子们每天都给家里通电话报平安。
0: 古丽老师，我们相信您，孩子就交给您了。
2: 对对对，
7: 交给你
2: 了，
7: 放心，
2: 交给你了。
5: 阿依努尔，你的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库尔班，你坐在他旁边。
3: 谢谢老师。
5: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8: 嗯，好。
5: 这个是安全带，你们看，它是这么扣上去的。
8: 哦，
5: 想解开的话呢，就摁一下这里。会了吗？
3: 会了。
5: 要记得飞机起飞后除了上厕所，全程都要系好它。厕所就在后面，想上厕所的时候就叫我，我教你们怎么用。
3: 谢谢古丽老师。
8: 好的。
5: 大家都已经坐好了吧？
9: 嗯，坐好了。
5: 一会儿大家要认真听飞机上的广播，遵守飞机上的规则和各项要求。老师就坐在这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9: 谢谢老师。
5: 你叫热依汗对不对？来，擦擦眼泪，要是再哭下去眼睛就要肿了，那可就不好看了。
3: 嗯，
5: 其实咱们两个还挺有缘分的
3: 啊。
5: 你看，热依汗在维吾尔语中是罗勒花的意思，我呢叫古丽，在维吾尔语中也是花朵的意思，咱们都是花，不是很有缘分吗？

0: 乘坐本次航班，飞机即将起飞，请您系好安全带，打开遮光板，并确认所有电子设备已关闭，谢谢您的合作。
1: 飞机总在抖。
2: 没事的，这是要起飞了。
1: 老师，我害怕。
2: 不怕不怕，老师会一直搂着你，没事的。

0: 古丽很庆幸当年没有退缩，走出家乡，来到北京学习，这成为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北京的学校里，她不仅学习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还磨练了意志，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最终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1: 尊敬的各位旅客，欢迎乘坐本次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本乘务组非常高兴与您同行。

0: 坐在古丽后排的阿依努尔身体微微前倾，后背离开了座椅靠背，大大的眼睛贴在舷窗，专注地望着窗外。大朵白云在身边裹挟着自己，阳光有些刺眼，他把左手放在额头上遮挡太阳，已看清楚窗外的朵朵棉絮。
1: 阿妈，您还记得吗？我总是说好羡慕雄鹰可以高高的飞在天上，没想到今天我真的飞上了蓝天。好困啊，昨天晚上可能太兴奋了，几乎没睡。可是现在不能睡，我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记下来，回去告诉阿爸阿妈和弟弟们。
0: 阿依努尔在家里排行老大，他还有两个弟弟，他的父母都是阿拉勒巴格村的普通农民，不会普通话。家里的生活开销靠养几只羊，种几亩地，爸爸出外打些零工维持着。由于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特别重视，阿依努尔和两个弟弟都享受到了义务教育免费上学的政策，学校还提供了午餐和牛奶，大大减轻了家里的负担。阿依努尔平时住在学校里，假期回家时，他会默默承担很多家务，做饭、收拾院子、种菜、洗衣服，还要辅导两个弟弟的功课。由于父母基本上没有上过学，对弟弟的学业进行辅导与监督，阿依努尔责无旁贷。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懂得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待他们的学业，阿依努尔的态度格外认真严厉。但是平日里姐弟三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2: 我真的好羡慕姐姐能坐飞机呀，我今天会一直抬头看着天的，你坐飞机路过咱们村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我呀。
1: 好，看到你们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跟你们挥手。
2: 姐姐，我也要好好学习，这样长大了就能像你一样被学校推荐去坐大飞机了。嗯，
1: 你说的对，只要好好学习，总有一天你们都能坐上大飞机。

0: 阿依努尔的日记。
1: 期盼一个多月的夏令营就这样开始了，除了狠狠地想家，今天一整天就好像是在梦中。飞机起飞时耳朵嗡嗡作响，还有听不到声音，好在那伊古丽老师就坐在前面，他的微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0: 飞机在继续飞行，阿依努尔在飞机上还会认识新朋友吗？北京给他的第一印象又是什么样的呢？小轩的新室友到底是谁呢？我们下集见。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共读经典《城南旧事》。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有一本书出版60多年了，至今呢还在被一代又一代的人阅读。书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啊，只有一个叫英子的7岁小女孩，用她清澈的眼睛看着老北京城南的人来人往，悲欢离合。书里有疯子，有小偷，可在

在英子的眼里啊，他们都是好人。书里有爸爸的花落了，有宋妈回老家了，有那个约定一起看海去的年轻人被抓走了。每一段相遇最后都是一场告别，他就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人说童年是用来回忆的，而城南旧事呢，是一本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书。今天啊，就让我们放下手机，翻开书页，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和事儿。朋友们，我是孙玲，欢迎您走进城南旧事。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惠安馆。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 T 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的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到了床栏上，咯咯的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还没睡够呢。”说着，她把我的背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绒裤的身体整个露在了外面，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他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啊抹在了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宋妈，我跟你去买菜。”宋妈说：“你不怕惠安馆的疯子？”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他说成惠南馆，妈说成灰瓦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他昨天还冲我笑呢，他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他，跟他说话了。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惠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惠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挺多挺多的。

我问，可以不可以飞到飞安，不，惠安馆里的找叔叔们玩一玩？做无的，做无的。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他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他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松油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罗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那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罗马市大街回来，穿过蔚然胡同、西草场，到了春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啊，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他穿了一身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他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杨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有留神，已经走到了灰瓦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目光从杨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他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他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动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唇紧紧地闭着。忽然他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找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的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他的招手和笑意要向他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怎么了你？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尿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妈使劲地拖拉着。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他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他说话，我说嗯，他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没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
他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绑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他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里，刚好落在绑着的裤脚管里，不会露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儿，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儿，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出了胡同口往南走了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的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了。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妞，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

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叉着腰问他们：“凭什么？”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着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他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嗯。”我说。“第几个门？”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1、2、3、4，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他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怕什么？他又不吃人。”他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他，喜欢他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他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了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我在井窝子旁跟妞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糊糊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他一顿骂。我觉得很没意思，就往家走。我本来想啊，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嘿，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他的眼睛里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啊。我想看清楚他，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他的。我不由得对着他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他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几岁了？”他问我。“啊，6岁。6岁，他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他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看见我们小柜子没有？”“小柜子？”我不懂他在说什么。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

着急地说，秀珍，你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啊。又转过脸来对我说，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嗯，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叫我回去。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他的名字叫秀珍了。他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他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不。小男蛮子儿，秀珍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在这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我不说呢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来，秀珍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呀，他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中间摆了一张矮炕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珍从桌上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裳，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啊，她的心情就好了，开始跟妈妈说话。

经过了这么多天，我们的主人公小英子终于和疯子秀珍认识了。那接下来他们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次我们继续分享。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洗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每天的这个时候哈，我们都守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聊聊咱们生活里的那些有意思啊，有温度啊，当然了也有一些很有用的事儿，
0: 对，实用的事儿哈。
1: 对，是。
0: 哎，依宁你发现没有啊，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感觉越来越快了。
1: 哎，是，
0: 好像每天一睁眼儿就有无数个事情等着我们去处理。
1: 哎，真是
0: 忙着上班，然后忙着接送孩子，
1: 忙着
0: 应
1: 酬，
0: 哎，忙着工作，忙着刷手机，忙着啊，等等等等。
1: 对，
0: 有时候忙起来啊，一些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反而容易被我们忽略到了。
1: 哎，你看你提到了这个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哈，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呀？
0: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健康。
1: 真是，你看咱们出门上路的时候哈，只有这个交通安全了，咱们回到家关上门了，这个居家需要安全。
0: 对，
1: 那么咱们拿起这个手机，戴上这个耳机了，还有网络安全。那如果说你坐的这个饭桌前了，咱们又涉及到了这个饮食健康，你看是不是？
0: 就是啊，你像有些事儿哈，它其实就跟空气一样，平时你可能感觉不到它们存在，可是一旦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岔子啊，可能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
1: 真是，
0: 哎，哪一个环节掉链子了，咱们的生活呀甚至咱们的生命都可能受到严重的威胁。
1: 哎，是，太对了。你看咱们做这个聊聊呗这个节目哈，其实呢也是想跟大家共同来学习，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哈，咱们时不时的就是把脚步迈一下，停一下，来看看咱们身边的这些什么安全线呀、健康线呀，是不是还牢牢的绷着呢？
0: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来一场大梳理吧哈，从咱们熟悉的这个道路交通啊、安全啊、开始，然后呢聊一聊咱们这个时常用的什么耳机呀，然后咱们的饭桌上的安全呀，然后把大家有可能会忽视的一些风险的点，咱们一个一个揪出来，一个一个的聊一聊。
0: 好，那咱们哈，首先就从第一条路上的安全聊起。
1: 哎，真的，
0: 对，你看哈，在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开车呀、坐车这么多些年哈，依宁，你对咱们这儿的道路交通，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哎，大呀，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从城市把车开出去了，可能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复杂，因为咱们呼伦贝尔嘛，地域辽阔，辖区的面积也比较广。真的是全国出名
0: 是
1: 吧？ 那地貌呢？你看咱们这地貌也挺丰富的，有草原，有地这个山区，然后还有一些丘陵地带，甚至还有森林，是吧？所以呢，各式各样的这个公路呢，实际上呢，它的类型是不同的，所以你开起车来的话，感觉也是不同的，并且呢，就是了解我们呼伦贝尔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公路通车的里程也是特别长，是吧？这个所以说啊，这个你看这个线长面广，路况还复杂，所以咱们就说啊，这个道路交通的安全在咱们呼伦贝尔就得引起重视。
0: 对，而且你发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咱们说景色特别美，这是立大拇指没得说，但是吧，茫茫草原它有的时候还有点枯燥。
1: 对，
0: 你长时间开车，它就容易什么呢？让人犯困。
1: 对，
0: 你感觉外面的景色，哎，它都是一样的，
1: 都是绿绿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疲劳驾驶的时候，我们要把车啊停到这个服务区安全的地方来休息一会儿。
1: 是，上了个高速公路之后，有些朋友发现了，哎，你们呼伦贝尔怎么走到哪儿好像哪儿哪儿的这个公路都限速呀？我在其他别的省份这个开这个高速的时候，你看人家基本上不限速，很少就是说一会儿限速这个90啦，一会儿限速100啦，你从来都没有。你看一到你们这儿，一会儿限速了，一会儿限速了，其实就是跟咱们这个道路路况复杂有关系，是不是？
0: 另外呢，你像牧区道路啊、山区路段呢、包括你有的时候行驶在这个路上，可能前面还突然出现了羊群、
1: 牛群
0: 马匹。对，然后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一个通勤情况和条件吧，千差万别。
1: 是，
0: 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管控点位它比较分散。
1: 是、
0: 监管的跨度特别大，就是给咱们的交管部门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是，因为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复杂的情况之下吧，这些年呢，随着我们呼伦贝尔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呢，你像路上啊，有的时候咱们会遇到大车，一些这个货运的车辆啊，货 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啊，其实他们的这个保有量和通行量呢一直是在往上攀升的。以前可能咱们开是很长一段路可能看不到几辆大车，但是现在呢大家发现哈，尤其这个咱们总会买一些这个网络用品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货运车辆呢就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嗯、
0: 你看咱们高楼大厦呀或者是桥梁道路啊都离不开这些这个运输这些材料啊，包括我们生活必需品这些车辆哈、
1: 啊哦、是
0: 穿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这个各个建筑工地之间，
1: 嗯，
0: 确实给咱们城市发展是添砖加瓦哈、啊
1: 哎、对，咱们也
0: 感谢
1: 谢人家呀、
0: 嗯、
1: 对吧，但感谢归感谢哈，咱们另外一个现实也不能回避的、
0: 嗯、
1: 就是你看你比如说你开车上路的话，如果说遇到了那种满载的混凝土的搅拌车呀或者什么渣土车呀，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跟着他就是很近的话、啊、你有什么感觉？
0: 我有点发怵
1: 真的
0: 就
1: 是
0: 压迫感，
1: 是是，嗯，
0: 你要在高速公路上我超也不敢超，然后跟着吧他因为他的速度不能太快，
1: 对，他的速度不快
0: 就会影响你后面的车辆，
1: 但是他像、
0: 嗯、
1: 这个车体大呀，他像一个小山一样、
0: 嗯、
1: 有的时候就感觉有那种特别强的压迫感，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你像开小车从旁边哈就是感觉自己特别渺小哈、
1: 嗯、
0: 就看他就怕他看不见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超车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打这个超车灯啊、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车道上有这个线嘛，它可能离这个线稍微近一点了，我就心想心慌了，它不会要挤过来吧？
1: 啊、对呀、啊，它是不是要变道啊？哎，怎么办呢？是吧？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咱们开的一般都是家用的这个小车嘛，跟这种那个大车来比的话，咱们真的挺渺小的啊、哦。
0: 嗯。
1: 但是啊，就说咱们实话实说吧，其实呢，绝大部分的这个货车司机呢都是遵纪守法的、
0: 嗯，
1: 而且也是兢兢业业的好师傅。但是呢，当然咱们也不能否认。因为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吧，比如说像什么经济利益啊等等哈，那有一些驾驶员呢或者某一些车主啊可能就把这个安全这根弦给松开了那么一点儿、
0: 嗯、
1: 啊，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超载啦闯红灯啦甚至随意变道的这些事儿呢时有发生哈、
0: 嗯、
1: 所以就是咱们还是就是在路上吧遇到这样的车辆的时候咱们还是应该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安全意识、
0: 嗯、
1: 然后也要掌握一些就是跟这个大车会车的时候咱们的一些这个叫是技术
0: 安全行驶的对
1: 技术哈，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它质量大嘛，然后惯性大，然后刹车距离长，就是一旦出事儿的话往往就一些这个事故发生了啊、
1: 嗯、
0: 多少个家庭幸福可能就
1: 瞬间就破碎了，
0: 对，
1: 嗯，但是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给咱们呼伦贝尔市的公安交管部门的同志们点个赞了啊、
0: 嗯、
1: 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行动的、
0: 嗯、
1: 也持续的开展像货车专项的整治行动，而且是常抓不懈的。那怎么抓呢？他们呢就是聚焦了这个超载超限和违规行驶这些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然后呢也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像路面执法呀或者是源头管控啊这样的一些方式。他们还建立了一些常态化的联合执法的一些机制，并且呢也采取了固定卡点的一个检查加上什么流动的巡查呀这样的一些排查的方式相组合的话，就让一些违法的行为无处遁形了。
0: 是、
1: 嗯、
0: 而且这个交管部门同志们哈，经过这个多年的治理的经验哈、
1: 嗯、
0: 也是总结出来，就知道这些违法大车司机爱钻空子嘛，
1: 对
0: 对，可能有的时候就专门盯着这个夜间呐、啊、或者凌晨
1: 呐、
0: 啊哎、大家都休息睡觉的时候这些违法行为就告发了，
1: 对、嗯、是，
0: 对，想着这半夜没人查是吧就偏偏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 要不怎么说钻空子呢，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聚焦在区域呢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国省干道啊或者工地周边这些重点的路段、
1: 嗯、
0: 开展的措施执法的行为
1: 挺好的。
0: 嗯， 嗯，对，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还会依托科技手段，比如说电子警察呀，
1: 哎，
0: 卡口系统啊，甚至是大数据分析，能够啊这个实现违法车辆的一个自动识别，精准拦截。
1: 嗯，
0: 所以那些敢顶风作案的，像百吨王啊，
1: 嗯，
0: 恶意超载啊这种的，更加是严厉打击，形成了强有力的强法震慑。
1: 嗯，
0: 让你不敢超，不想超也超不了。
1: 你看哈、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说到了这个处罚呢，并不是目的，咱们平安呢、
0: 嗯、
1: 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重点嘛哈。所以在严管的同时呢，咱们呼伦贝尔交警的同志们哈，也给所有开大车的这个企业，还有这些司机师傅们哈，还有每天。 天奔波的这些驾驶员朋友们，咱们有一个暖心的安全提示。
0: 嗯，
1: 这些提示呢其实都是血和泪换来的教训，所以呢也是想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吧，跟大家来好好的念叨念叨，是不是？
0: 嗯、好、嗯，那说到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严禁超重超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大车它就不能超载呢？
1: 哎，你看哈，其实讲物理挺难的，啊、但是咱们说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哈，为什么说这个大车不能超载呢？因为车的这个质量越大，它的惯性就越大，那惯性大了的话，咱们想让它停下来就需要的力也就越大，相反的作用力嘛、嗯、是吧？
0: 对。
1: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刹车的距离可能就会加大加长了，平时啊可能一个车啊在10米左右它就踩刹车它就能站住了，那如果超载了之后，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体重它就增加了、
0: 嗯、
1: 它可能就是你踩着刹车之后10米它站不住了，它可能需要滑行20米甚至30米，所以这个长度就拉长了。
0: 对，
1: 而且这个车的重心变了，那在这个超载超速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了，你就驾驶员踩刹车，这个车辆呢都会因为什么呀，就是这个车突然之间的这个刹停它就不稳当，它晃荡，那重心不稳、嗯、是不是就容易侧翻呢？
0: 是
1: 啊、哦，是不是就危险性就大了？
0: 对，你想啊，如果这时候恰巧旁边有小车、嗯、或者是就算是越野车啊、哎，它也是比这个大车小很多。
1: 对，是。
0: 如果这时候这样的出现的话，它根本就是来不及反应。
1: 嗯，所以就说你看看是不是为了咱们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这第一道关就是严禁超重超载。

0: 公路上行驶呢，就会变成一个大祸根。
1: 对，
0: 所以咱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车辆上路之前，其实驾驶员呢还是就是应该仔细一些，把咱们的车啊绕车一周，仔细的去检查一下这个整体车况，看看咱们的这个车轮胎怎么样，灯光怎么样，刹车怎么样，后视镜行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坚决不能让车啊带病上路。
1: 对，哎呀，这除了大车之外，其实我们平时私家小车也是要做到这些，
0: 对，
1: 安全的意识在脑子当中哈。
0: 对，小车你上路也不能带病啊。
1: 对，是。第三条呢，也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老生常谈的哈，但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就是一定拒绝什么呀？酒后驾驶
0: 、对，真是。
1: 咱们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酒后别开车，开车别喝酒。
0: 哎，真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说让大家拒绝酒后驾驶，因为酒精嘛，直接麻痹的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如果说您酒后在驾驶车辆，这驾驶员的操作能力自然它就变得迟钝了。你本来你可能想打这个方向盘，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酒精的作用之下，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反应慢了半拍，那你就会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辨识能力的话，可能也因为酒精的这个麻痹作用，它会下降。你看不清路况了，分不清红绿灯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1: 是。你像反应能力也会显著的降低了。
0: 对。
1: 你比如说前面突然出来一个人，或者是电动车，对，正常反应是0.5秒就踩刹车，喝了酒呢，可能就需要1秒甚至更久。
0: 哎，
1: 嗯，
0: 你别小瞧这0.几秒的差距。
1: 对，
0: 嗯。
1: 这就是生与死的一个距离。
0: 是，所以就说嘛，咱们一直在提哈，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掌握这一条，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那对于大车司机来说哈，这更是铁律了哈，因为你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方向盘，更是哈很多家庭的安危。
0: 当然了，
1: 对，
0: 还有呢，就说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拒绝疲劳驾驶。
1: 嗯，
0: 因为到了我们呼伦贝尔地域之后呢，大家就发现了地域广阔，从一个旗舰到另一个旗舰呢，有的时候一跑可能就得大半天儿。那长时间的驾驶呢，尤其啊，咱们的这个路况周围呢，基本上要不就是都是森林，要不都是草原，可能很容易就产生这个视觉疲劳了。
1: 对，
0: 那一旦说疲劳的话，大家的这个判断能力呢就会急剧下降，反应也会变得迟钝，所以呢，这个之后操作失误就会明显增多。
1: 是，那甚至有些司机哈，就开着开着瞬间就闭眼睡着了，哎，几秒钟的无意识状态就足以让车辆冲出道路，或者是撞上前方车辆。
0: 对，真是这样。所以就是咱们提醒吧，所有跑长途的这个师傅们啊，在驾车之前呢，一是要保证自己充足的睡眠，再有呢，就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哈，咱们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之后呢，必须啊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咱也不用为了赶那么一点点时间，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是吧？
1: 对呀。第五条再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针对大货车特别有危险性的一条，就是严格遵守什么呀？右转停让这个规定。
0: 哦，
1: 这个一宁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就为什么大货车右转特别危险
0: 啊？就是之前还特意查了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大车这块有这么一个右转停让的规定？其实呢，这个就要说到一个概念了，叫做内轮差。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前轮和后轮走的轨迹不一样，因为它是大车嘛哈。后轮呢，它会有一些向内的偏移，这就形成了一个弯月形状的危险区域，俗称叫做死亡弯月。那么在这个区域里的行人或者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员呢，在这个驾驶室里其实是根本看不见的。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咱们想象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咱们开的车都是小车，对吧？咱们这个底盘比较低啊，咱们看到的呢就是你这个车的所有的这个视线范围内的东西了。那么大的这个车呢，尤其是这种大货车呢，驾驶员呢坐的是高高在上的这种驾驶室，所以它的这个视野盲区呢就要比小车要多很多。
1: 对，
0: 尤其呢它车还大，车还长，所以转弯的时候这个死亡弯月，每一个车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危险区域，就是视线盲区。当这个在这个死亡区，这死亡弯月这个弯道出现的时候，你如果出现在了这个视线当中，那么他就看不见你。
1: 对，
0: 不是他不想看见你，是他真看不见你。
1: 对，等他就是看不见你，等你看到他的时候啊，他这后轮可能已经是撞上你了。
0: 撞上你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什么呢？ 最大限度的降低这种风险哈。
0: 是。

0: 就有这样的规定了。
1: 就是叫做右转停让的这个规定，是吧？
0: 对，要求所有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或者是行经右转渠划匝道
1: 的
0: 时候，必须要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起步、四慢行通过这四个步骤。
1: 对，咱们来说一说这四步哈。一停，这个很简单了，就是无论说你前面有没有行人，有没有非机动车过斑马线，你都得在这个斑马线停止线前的2米的地方安安全全的先停下来，这叫一停。
0: 对，二看呢，就是停稳之后你要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的左侧、车头前侧、车辆右侧这三个方向有没有来车或者是行人，特别是要观察是否有人进入到了你的盲区。
1: 三起步呢，就是确认安全之后呢，才能缓慢的启动你所开动的这个大型车辆。
0: 四慢行呢，就是通过哈、启动车辆之后呢，不能着急，要不断的观察左右后视镜，然后慢悠的完成右转弯，严禁啊这个急踩油门。
1: 是，别小看这四步哈，这是无数的事故总结出来的保命法则。
0: 对，你看这个大车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开小车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的 A 柱哈有一个盲区。
1: 是，
0: 就如果说恰巧你的速度跟前面过马路人的速度它匀速了，
1: 对，
0: 你真的看不见，你这个 A 柱就把它挡住了。
1: 对，实际上就是这个行人他直接进入到了你的盲区当中。
0: 对的，
1: 就是在你的视野里头你就没有这个人，
0: 是
1: 的，你的身边没有这个人。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咱们也要看一下车哈，这个司机不是说他这个故意说出现一些问题的，他是真的看不见你，因为你正好在他的盲区之内。
0: 对，所以不管我们是驾车哈，司机师傅还是说行人一定要就是在道路上哈、注意交通安全。
1: 对，是啊、你看尤其呢这个搅拌车呀、渣土车呀这样的一些车型呢还是比较庞大的，虽然说咱们现在在城市的市区之内极少遇到这样的车辆了，但是如果说你在出门的时候碰见这样的车的话，一定要这个关注一下，就说像这样的这种大型车辆和你就是出现了什么并排行走呀，或者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遇到了，他们都会有一个盲区。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驾驶员因为他们坐姿很高，所以他们的这个盲区呢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咱们提到的那个死亡弯月是非常吓人的，他们真看不到那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人和非机动车，所以咱们一定要小心一下，不要觉得说你看我都躲开了，然后我都在距离他有多么多么远，但实际上你可能还在他那个盲区范围内的。
0: 对，所以说哈，建议大家就是跟大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别跟他抢道，更别在他转弯的时候贴着他走。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在路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大车哈，我们俗称
1: 大块头，
0: 它的危险性。
1: 对、
0: 哎，
1: 是。
0: 其实说到危险，咱们其实注意跟它的一些这个安全距离也好，或者是安全驾驶也好，其实也不危险啊。
1: 对，咱们只要掌握了就可以，而且就是不要跟这个大车抢道哈、有些这个司机朋友真是一开上车以后，感觉到
0: 哎，这道路都是我家的了。
1: 对，然后这个性格立马就变了。一开始呢，这个在车下是温温柔柔的啊，上了车之后立马就不行了，
0: 愤怒、暴躁、
1: 火爆。
0: 哎，不要那样
1: 啊！对，就是
0: 平和一些。
1: 是啊、
0: 哎，
1: 咱们开车的时候呢，小心驾驶，然后保持安全距离，掌握一些安全的这个驾驶技巧，哎，平平安安的到家了啊！
0: 对，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哈，这个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小话题哈，
1: 也不算太轻松、
0: 就是、啊。这个就是我们天天戴在身上，然后贴在耳朵边的一个
1: 小
0: 家伙
1: 啊、蓝牙耳机、就是现在这个蓝牙耳机呢，已经出了感觉好像是 NNNN 代了哈，就是特别多了。以前呢，就是这个耳机吧，它都是有线耳机，然后这个带着一根线插在耳朵里，后期呢就是又有了各种的这个耳麦，然后呢之后呢又有了这个无线的，现在又出现了这个蓝牙的，然后又什么卡耳朵的，又什么带挂耳朵的，甚至直接塞到耳朵里头的，各式各样的蓝牙耳机哈，已经让我们这个应接不暇了，而且也是更新换代的挺多，大家可能对它也是不陌生了。
0: 哎呀，说到这个蓝牙耳机哈，这个依宁肯定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你看你刚才举这个例子，你家有多少套？
1: N 套
0: 是吧？有的时候我在你的耳朵上就发现了，就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色儿，后天一个款式。
1: 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佩戴的饰品了，不单单是有它的这种功能性了，它还是一个就是时尚单品。有些这个比如说年轻人吧，他可能会把它这个耳机呢作为它的这个一个搭配的饰品来使用
0: 啊、你看上下班的路上，
1: 对，
0: 听个音乐，
1: 对，是
0: 吧？听个广播，
1: 这个开车的朋友可能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对，不是特别明显。可能他唯一使用就是开车的时候使用蓝牙耳机呢，他就是为了接听电话用。但是呢，就说不开车的这个，比如说骑自行车呀，或者是走路上下班的这个朋友，可能对蓝牙耳机就比较的友好度高一点了。因为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可能需要听个音乐啦，听个小说啦，啊，这个呢都是就是打发这个路上的这个寂寞情绪的吧。所以就说很多时候这个蓝牙耳机其实现在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了。
0: 对，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点哈，既然今天咱们主题是安全嘛，是吧？
1: 对，是
0: 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不能这是听耳机的哈，
1: 对，尤其放那么大声音的啊，
0: 是
1: 因为你听不到旁边的这个车辆
0: 的情况了。
1: 对，是，所以就很危险。
0: 对，你像这个依宁上下班的路上徒步的时候，可能利用率会更高一些，
1: 对，更高一些，因为需要听歌啊，需要听小说呀、需要听一些新闻呐、其实这个就是打发这个路上的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感觉吧，哈，
0: 但是呢，依宁，你有没有关注到最近有一个新闻
1: 啊、
0: 这个国家安全部专门发了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就是耳朵上这个小小的蓝牙耳机可能正在偷听你说话。
1: 这说的好像挺吓人的一样吧，
0: 有生命了，他怎么偷听啊？
1: 对呀、怎么偷听啊？稍微是不是有点脱离
0: 实际？太科幻了是吧？
1: 是
0: 啊，一点都不是这样啊。这篇文章标题叫《你的蓝牙耳机正在偷听》，国家安全部啊提醒，讲得很清楚。
1: 是，因为你看生活里面，咱们像无线耳机啊、智能手表啊、无线键盘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蓝牙设备。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在使用，而且呢，这个蓝牙的这个设备啊，或者是这个方式吧，其实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便利。但是就是现在呢，这个国安部也是提醒了，就说因为这样的一些方式呢，虽然说方便，但是它是隐藏着潜在的一些安全风险。因为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吧，他们可能呢就用一些蓝牙技术当中的漏洞吧，去非法的获取你的个人信息，甚至呢有可能还会实施一些这个窃密的行为。这样的一些行为威胁着 咱们老百姓的个人隐私，严重的可能还会威胁到国家的秘密和安全。
0: 对，哎，这不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主动连接变成了被动失守，
1: 哦，
0: 是吧？
1: 真是
0: 啊，你看你把蓝牙开着，就像是你把家里大门敞开了，你坏人想进来就比较容易了。就是你手机，你看蓝牙开着，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你就连上一些什么设备了。你自己如果不观察你手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你都不知道。
1: 对，如果不提示的话，可能咱们发现不了。
0: 对，
1: 有几种，就是第一种吧，它可能是最隐蔽的，叫做静默监听。因为现在呢，很多蓝牙设备有一些便宜的呀，或者一些老旧的呀，他们在固件里头呢，其实存在着一些没有修复的漏洞。就是咱们用手机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了，就是时不时的这个手机会有一些更新，就是有些朋友呢会随时更新自己的手机的，就是他提示了咱就更新，提示了更新，其实他更新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手机当中呢，别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他发现的一些这个 bug， 然后呢他会把它这个
0: 修复掉
1: ，所以你需要更新。那有些朋友呢，他就没有这个意识，他手机呢一直他就不更新，所以呢他这一些没有修复的这些漏洞呢，就让这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静默监听吧，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可以钻的漏洞了。攻击者呢就能针对这个漏洞，然后呢对你的这个设备实施叫做强制性的静默配对。这个实际上啊，它的过程呢非常的简单，而且是时间非常短的。据了解呢，说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咱们普通人可能根本感觉不到。
0: 那配对之后，它能怎么样呢？它就能听到你手机里的音频。
1: 对，应该它就直接监管了。
0: 就是配对成功，就是他能听到你之前可能听到的一些歌啊，播放器里的呀，甚至是你微信语音能打开的麦克风，
1: 对，
0: 包括你周围的环境啊，声音啊，你通话内容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是不是这样？
1: 是的，就是类似于像是多了一个监听设备在你的身边了。就比如说你正在谈一个重要的生意吧，哈，正在开会呢，或者呢你和家里人在说什么这个悄悄话呢，这个呢可能就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之下的话，就是这话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人家直接就听去了，挺可怕的，是不是？
0: 是，我现在都想把手机打开看看我这
1: 个
0: 蓝牙关没关掉，
1: 有没有，是不是？
0: 那我们平时把手机这个蓝牙关掉不就可以了吗？
1: 对，所以啊，
0: 不让它有匹配的这个可能
1: 啊，对啊，
0: 是是，
1: 你要是关掉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人的这个蓝牙呢，实际上它是常年打开的，因为它有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运动手表，它这个运动手表它要使用的话，你的手机蓝牙必须得是长时间24小时开启的，否则你的这个手表的很多功能它就用不了。那所以就说，哎，咱们就现在就来提一下，就说你这个蓝牙的这个功能，你在一直开放的状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保护你的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是最隐蔽的，叫做静默监听，它是把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监听设备。第二种呢，叫做数据窃取。那有一些智能设备呢，它是有一些这个连接的一些便捷性的，叫做工作配对这样的模式，可能有些朋友用过，有些朋友都根本不了解，就是他呢是不需要一些指令去认定这个来源的，谁来都行，你直接去挂靠我的这个蓝牙，我直接这个蓝牙就跟你就配对成功了，不需要你去认可或者是你去确认。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便捷性呢，给咱们的工作或者生活其实带来便捷的同时，它也是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便捷性。
0: 对，
1: 所以人家直接就攻击了嘛，对不对？
0: 就比如说你像要是有攻击的话，这攻击者如果向你的蓝牙设备传出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
1: 哎，
0: 你就直接控制你的设备了。
1: 是啊，你看他能干什么？比如说你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它能监控你的心率、你的血压、你的睡眠的身体数据，这是你的身体数据。如果说你在用这个无线键盘打字，那么它甚至就能盗取你输入的信息了，包括你所输入的密码。
0: 好可怕呀，
1: 是不是？
0: 密码都能被盗了。
1: 是
0: 啊，那像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那岂不都完全就被知道了？
1: 对啊，就被攻击到了嘛，对不对？
0: 这是第二种是吧？
1: 就是
0: 数据窃取，
1: 这是数据窃取。还有一种呢，叫做固件篡改，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级一些了。像这个不法的攻击者可能会在某些蓝牙设备的第一次连接上面呢，它有一个验证码叫做 P PIN 码。
0: 对，
1: 这个码可能有一些朋友熟悉，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就是你的这个新手机在开机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码、
0: 嗯、
1: 这个是属于个人识别码，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如果说你这个保存不好的话呢，它就容易对你的这个手机，你的个人的设备呢造成所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更改、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码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在第一次来连接的时候它在这个环节呢进行了一个数据拦截，那么它就能够伪装成你要连接的那个目标的设备，会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呢再获取你所有设备的完整的权限，在某一些极端情况之下可能就会直接去重写你设备里的固件了，也就是说它会给你重新刷新你的这个操作系统，让你的设备本身呢，你可能你这个设备有一些功能性的啊，我这可以制作这个我可以制作那个，但是经过它的这样的一系列操作之后，你的设备可能直接就变成新的了、
0: 嗯、
1: 然后
0: 更改了，
1: 对，就听他指挥了、
0: 嗯、
1: 那么你看看这个手机这个蓝牙是不是导致了你的这个手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呢？
0: 其实我平时是很少用到这个蓝牙的，
1: 对
0: 啊，但是听你这么一说、
1: 嗯、
0: 我觉得我以后也可能也很少用得上蓝牙了，就挺恐怖的
1: 啊，倒是没有那么危险哈、
0: 嗯，
1: 只要说咱们好好的把它就是使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一些危险性的，只要咱们就是把它好好的处理一下，应该就没有那个危险了、
0: 嗯、
1: 其实就是有一些这个保密的制度嘛，尤其是一些在这个岗位上你的工作内容是属于涉密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你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蓝牙的设置呢提高它的安全度，所以呢国家安全机关也是给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的。
0: 哦、
1: 嗯、
0: 那可还是也能放心的使用，哎，是吧？
1: 哎、对，是的。
0: 刚刚我们说到了前三种是吧，还其实还有一种，
1: 嗯，这一种其实跟这个第一种有点类似了、
0: 嗯、
1: 第一种是编程这个监听设备，第二种是、哦、这种叫什么呀，
0: 实时跟踪了
1: 啊，跟踪设备了
0: 就是你去哪儿他都能知道了。
1: 对，
0: 那这个是不是你得知道你的具体位置啊？
1: 对呀、啊、你看就是咱们使用过蓝牙的朋友都知道，蓝牙设备它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怎么说呢，身份证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每一个设备它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地址、
0: 嗯、
1: 这个地址呢其实就是它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号。那么在特定的场合之下，比如说你在商场里啊，你车站里啊，就是这个特意想要攻击你的这个人，他通过了一些蓝牙信号的探测器之后就能够捕捉到你的这个设备发出的这个信号，
0: 是，
1: 然后他通过这个信号呢就能分析出来你最近你走到哪儿了，你去到哪儿了，你停留到哪儿了，你有可能跟谁碰面了，这些都让人知道了。
0: 嗯，这叫这是有点侵犯个人隐私了哈，
1: 对，
0: 侵犯人身自由了，
1: 是、
0: 啊、这太可怕了。这个
1: 是
0: 这个叫实时跟踪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吧，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哈。说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智能设备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大家就是在使用智能设备的时候也发现了，咱们都是一知半解。可能咱们在用的时候呢，用的都是它最普遍的、最普通的一些功能，
0: 对、
1: 嗯。但是实际上呢，它有一些隐患是咱们不知道的，所以咱们可需要就是经常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和咱们的知识储备，然后让自己把这些就是高科技吧能够更好的应用到咱们生活当中，也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安全。
0: 对、
1: 嗯、
0: 为我们服务的同时哈，我们要有一些安全的知识哈，意识
1: 对，
0: 其实我刚才说到了，我说这个挺可怕的，但是一宁不也说了吗、
1: 嗯、
0: 不用可怕，是不是？
1: 对、
0: 有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提示，
1: 嗯，
0: 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分享一下。咱们首先分享第一条，叫做强化安全意识。这个其实真的是最根本的，因为咱们每一个人心里头要紧绷着一根弦儿、
0: 嗯，
1: 知道呢有一些东西实际上它是稍微有那么点风险的，尤其呢是在一些涉密的环境当中，比如说你开会讨论的这些事情呢是属于涉密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正在进行的实验呐、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工系的东西啊、工作呀、啊，它是禁止使用蓝牙设备的。那么你一定要听话，把你的这个蓝牙关掉它、
0: 嗯、
1: 然后呢对一些需要什么提升效率啊，还有就是一些推销人员的一些这个推销的什么方案呢，咱们要保持一些合理性，别图一时方便哈，就是最后呢说导致了一些安全的底线 出现问题。
0: 对，第二呢，就是要完善设备的管理。
1: 对，
0: 对于一些涉密的，像计算机呀，或者是信息系统啊，在投入使用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或者是改造。该拆除的蓝牙板块就是拆除，禁用的就禁用。
1: 对，
0: 如果确实需要用外接设备，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的鼠标啊、键盘呢，咱们就建议大家用这个线式的方式来连接。
1: 对 对, 对，
0: 是最安全也是更可靠的。
1: 对，而且这个不太容易被攻击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更新设备的固件，因为咱们可能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也就是更新咱们的这个设备了，像是咱们手机上的系统啊，蓝牙耳机的固件啊，还有智能手表上的系统啊，这个供应商咱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时常咱们会接到这个更新的这个提示，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说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那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嫌麻烦，看到这样的更新提示了，咱们就点一下，及时的给咱们所有的这个设备啊打好补丁，把所有带空的地方全都给它堵死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这个漏洞啊全都给它解决掉，那么坏人他就没有这个
0: 可乘之机了。
1: 对，
0: 第四呢，就是要谨慎处理配对请求和异常行为。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蓝牙设备哈，突然弹出了一个奇怪的提示，比如说发现新设备是否配对
1: 不对
0: 而你呢并没有主动去连接任何新的设备，那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对，
0: 这可能就怎么样啊，攻击者在尝试连接你的手机呀，或者你的设备，
1: 你的电脑呀，
0: 这个时候你要果断的选择拒绝或者是忽略，
1: 对，
0: 然后马上断开当前的蓝牙链接，并检查一下设备有没有什么异常。
1: 对，还有呢，就是一点嘛，咱们可能平时最容易做到的一点，就是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会发现哈，咱们有一些这个设置呢，挺有意思的。就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设备呢，直接隐藏掉，别人根本发现不了啊。那么蓝牙呢，实际上它也有这个功能，但是每一款手机的它的这个设置呢，

0: 是存在不同的地方的，大家呢得是根据自己手机的这个型号来上网查一下，每一个手机它都不一样。如果说你不需要连接新设备，你可以呢进入到蓝牙设置里，把这个可见性或者是开放检测这个功能关掉，然后把它设置成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设备已经配对好了嘛，它就是说你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其他别的设备都配对不了了。这样一来呢，就算你的蓝牙功能在后台一直开着，那些什么过路的呀、陌生的设备呀，也扫描不到你了。你就像穿上了一件隐身衣，这样的话呢，也就降低了你被攻击的概率了。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其他的环境当中点开自己手机的蓝牙，你会发现有真的有很多设备，
0: 对，
1: 那就说明你周围有这个设备，它在开放它自己的蓝牙，是吧？
0: 是，不仅是这个手机上的蓝牙，有可能还是人家什么手表，刚才提到了什么手表啦，什么电脑的啦，等等等等的哈，这些设备其实你能扫描到的话，那就是说它的设备的设置呢是可发现的状态。
1: 所以说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些，就是平时使用蓝牙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吧。
0: 哎，对，是的。刚才提到的呢，是我们这个扫描了戴蓝牙耳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事项哈。接下来呢，简单的来和听众朋友们再聊聊咱们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其实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咱们现在呢一直在这个提倡健康饮食哈。那健康饮食里头包括什么呀？叫什么？少油、少盐，然后
1: 清淡饮食，
0: 对，
1: 合理膳食，
0: 合理膳食，然后多加运动，
1: 对，
0: 这样的话就说咱们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哈。但这里头你发现了吗？咱们一直在提到的说就是少盐。但盐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其实它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它重要呢？
1: 因为我们在就是有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在买咸盐的时候，也会发现这咸盐的袋上有标注了含碘和不含碘，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想考我一下？
0: 是，对。其实每一天就是我们在吃盐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也都在纠结哈，就说我这用的这个盐含碘。我用的这个盐不含碘，那我究竟是需要用含碘的盐还是不含碘的盐？
1: 对，要怎么选择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些网络上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媒体上也发现哈，就是说这个碘的使用量还是有跟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息息相关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人身体当中一天要吃到多少这个碘的量才是符合我们的健康要求，或者你可能就超了呢。
0: 对呀，所以就说这个碘为什么说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身体不能缺少碘这个元素，而且就说咱们国家甚至还单独设立了一个日子叫做防治碘缺乏病日。
1: 对，
0: 为的呢实际上就是普及一下，就是大家呢时不时的吃点碘，因为身体当中不能缺碘，这个碘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1: 你看这个碘啊元素在咱们人身体当中含量不到50毫克，就那么一丁点，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对，可真像它的名字一样，是点亮生命的火把。
0: 对，因为什么呢？它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核心原料，而这个甲状腺激素吧，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总指挥官。
1: 对，这个总指挥官到底有多重要呢？跟大家举例子来说哈。
0: 好的，
1: 首先它是促进大脑发育。你像孕期如果严重缺碘的话，会导致什么？胎儿智力降低10到15分。
0: 降这么多吗？
1: 是，甚至会引发这个呆小症。
0: 哦，
1: 就是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智力低下，身材矮小。
0: 那你看，影响挺大的，是吧？
1: 其次是什么？你想想，这个跟我们的体格生长、骨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那也就是说，从骨骼发育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其实要这么说的话，都离不开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助力了。
1: 是的，
0: 那么就是你不能缺碘。尤其咱们也都知道哈，就是有老一辈的人可能有这些概念，就是总是会说小孩没事吃吃碘盐吧，补补碘。如果说你缺碘的话，你就该长不高了。 这是老人的话是吧？
1: 对，
0: 所以呢，还有呢，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可能会导致这个胎儿的智商会有一些降低。那么婴幼儿时期如果说缺碘的话，可能也会造成智力的损伤。这个呢，应该也是永久性的。所以就说咱们还是应该正常的去了解碘，然后正常的去补充碘。
1: 是。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朋友会问哈，那我平时挺注意的呀，会经常吃这个海带呀、紫
0: 菜
1: 呀、各种海鲜呢，是不是就不用再吃碘盐了呢？
0: 这个
1: 是
0: 误区
1: 啊，
0: 就是有一组数据，咱们听听数据就知道了。每100克的干海带当中的含碘量是36240微克，每100克的干紫菜是4323微克，而每100克的鲜海鲜当中呢，就只有2950微克了。哎，发现了没有？
1: 微克、啊，
0: 对，它这个干海带和鲜海带的含碘量差了十几倍，而且就算是海带，它不同部位的含碘量也不一样，这个可能呢，它叶子的外缘含碘多一点，中间就少一点。那么海带的绝大部分呢，实际上它叫做什么呀？无机碘，只有一小部分是有机碘。
1: 这还只是海带，你像不同地区啊、不同海域啊、不同品种的海产品，含这个碘量差别还是挺大的哈、除了像海带、紫菜这类海藻类的产品，其他的像鱼虾呀、贝类呀，含碘量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而且你吃的如果说这种腌制类的动物内脏类的，或者是本身就是富含这个碘食物的海苔，那碘量才高一点。
0: 你
1: 像就连咱们这个做菜用的调味品呢，这个含碘量也不太一样
0: 啊、对，所以就说有的是加了碘的盐，有些是没加的嘛，
1: 是
0: 啊、但是呢，就说我们实际上说需要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碘含量，但是呢，这个碘的整体摄入量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挺难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全世界公认的答案呢，就是食盐当中加碘，这个呢也是最好的补碘的方式之一了。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碘缺乏病的这个控制的根本措施呢，也是补碘。我们现在就是大部分地区，包括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呢，像比如说土壤啊、水源当中呢，它是整体缺碘的。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现在应该是属于客观事实。但是呢，我们人体对碘的这个储存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是啥呢？就是你不吃，那你身体当中的碘呢，它还会消耗。所以如果你总不吃，它总会消耗，那你身体当中的碘自然就少了，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个补碘呢，要怎么样啊？遵循长期、微量、日常和方便这几个原则。
0: 对对对，所以你还是吃碘盐更方便一些，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平时做饭啊、做菜都要放一点盐嘛。哎呀，这说到这儿，我得回家看一看，好像我家的盐都是未加碘的，这个赶快回家换一下。
0: 所以就是
1: 含碘的盐、啊、
0: 对，有的时候还真是缺不了这个含碘盐，
1: 是
0: 吧？而且就说这个从这个这怎么说呢，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还是应该尽量的长期吃。因为就是每天，因为别看咱们每天使用的盐是这么多，但实际上能够摄入到身体当中的碘没有那么超标的哈。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碘正常的来补充上，然后碘盐呢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了。
1: 对，所以说哈，咱们这个答案就是必须坚持吃，而且要长期的吃，是不是？
0: 对，是因为在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呢，其实呢它就是给大家规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健康饮食的一些这个怎么说条件，然后还有一些要求。那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它就提到了这个加碘和食用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咱们刚才提到了说现在咱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这个叫什么呀，这交通也便利了，可能咱们现在也能吃到这个新鲜的海鲜了。有些朋友就说，你看我都能吃到新鲜海鲜了，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吃这个含碘盐呢？原因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就说它这个新鲜的海鲜里面的含碘的量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呢，因为也是属于碘缺乏的 的地区，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健康，就是甲状腺的这个健康，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含碘盐正确的使用起来，
1: 嗯，科学饮食吧，是吧，
0: 对，科学饮食还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吧，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些安全话题和一些健康话题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你最关心的那些事儿。
1: 嗯，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
4: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Music，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北北北北。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首先送上来自于陈鸿宇的这首《额尔古纳》，这首歌出自于他的专辑《知年少模样》。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1: 经典老歌榜上榜第八名，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孤影者》。那今天的歌手推荐呢，我们为您推荐的也是来自于陈奕迅的音乐。陈奕迅1974年7月27号出生在中国香港，祖籍广东省东莞市，华语流行乐坛男歌手、演员、作曲人，英国金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1: 各自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陈奕迅在1995年因为获得了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冠军而正式出道。在1996年，他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陈奕迅》。1997年，因为个人主演了首部电影《旺角大家姐》。然后呢，是在1998年凭借着歌曲《天下无双》在乐坛获得关注。2000年发行的歌曲《K 歌之王》奠基了他在歌坛的地位。2001年发行流行摇滚风格的专辑《反正是我》，2003年发行了个人首张概念专辑《黑白灰》，专辑中的歌曲《十年》获得了第4届百事音乐风云榜十大金曲榜。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爱情转移》。2005年的时候，陈奕迅发行了他的歌曲《浮夸》，也是成为了他歌唱生涯当中的代表作品之一。2006年起，连续9年获得了叱咤风云乐坛流行榜，然后呢是获得了最喜爱的男歌手奖。2008年1月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2010年凭借着剧情片《金钱帝国》获得了星光大典港台年度电影男演员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陈奕迅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1: 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稳稳的幸福》。在2018年、2017年、2015年，他都有专辑来和各位见面。2015年呢，他是凭借着专辑《迷闪》获得了第2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的这首《单车》。

怎会看不到。节目最后让我们继续伴着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请各位欣赏的是由萨日娜带来阿尔斯愣的眼睛，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了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高璇。2020年5月28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该法自2021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计7篇1260条，各篇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那在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的宣传月。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普法志愿者房翠。接下来啊，就请房翠和我们一起深入学习宣传民法典，重点学习宣传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等基本原则，一同深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具体案例呈现。首先，请我们的老朋友房翠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走进咱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学习交流民法典的相关知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民法典就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 那欢迎房翠继续来跟我们宣传民法典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月是我们的民法典宣传月，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司法局有哪些相关的工作或者宣传的工作安排吗？您具体说一下。
1: 那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呢，我们重点宣传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15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与自贸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0: 那相应的工作真的是还挺多的哈。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要和大家具体来聊一聊民法典，想问一下房翠，民法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吗？
1: 非常重要，因为民法典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首先，民法典中能够体现出平等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条，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第14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第11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第1055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第1126条中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那也就是说，这几条规定的是平等原则有关的。平等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相互之间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加强给对方，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前提和基础，是国家立法规范民事法律关系的逻辑起点，它最集中地反映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主要标志。
0: 那还有诚信原则，您具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民法典中的诚信原则呢，在民法典中第7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500条，当事人在立订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第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第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第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第509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那以上这些都是与诚信有关的，体现了民法典中的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指所有民事主体在从事任何民事活动，包括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时，都应该秉持诚实善意， 不诈不欺，言行一致，信守诺言。诚信原则作为民法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被称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诚实守信是市场活动的基本准则，是保障交易秩序的重要法律原则。它和公平原则一样，既是法律原则，又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再有，民法典中还能体现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153条，违背公序良俗的，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从事民事活动时，不得违反各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和善良习俗。公序良俗原则要求民事主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遵循社会主体成员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它可以弥补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不足。公序良俗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建设水准的重要标志。公民在进行民事活动时，既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又要符合道德的要求。还有一个大家有时会忽略的原则，那就是民法典中的绿色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第294条，不动产权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第509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第1232条，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色原则是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原则是民法典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这项原则既传承了天地人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文化理念，又体现了新的发展思想，有利于缓解我国不断增长的人口与资源生态的矛盾。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等相关法律制度中，都体现了绿色原则。
0: 那刚刚通过房翠详细的介绍，我们发现哈，民法典果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有平等、诚信，还有公序良俗以及绿色的原则，真的可以说是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哈。那接下来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与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还有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这个胎儿能够继承遗产方面的情况吗？
1: 那在民法典第16条规定中，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那但是胎儿免除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民法典设立了胎儿利益特别保护制度，规范涉及遗产继承时，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有继承遗产的资格和权利。待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民事权利是自始不存在的。再比如，法律保护需要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保护吗？那也是需要的。在127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其教其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是具有财产的特性，其被侵犯时依法应当受到保护。那在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游戏日渐盛行，网络游戏账号、网络游戏装备 在玩家的时间、精力、金钱投入下呢，也有了使用的价值和交换的价值，具备了财产的属性。那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当民事主体所有的数据、网络虚拟财产遭受到非法侵犯时，法律同样提供保护。
0: 说得很全面哈。那其实我们很多看到了很多的新闻当中有见义勇为，但是会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伤的，那这个民法典当中会相应的由谁来承担民事责任呢？您给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1: 那在民法典中第183条，因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我国民法典保护见义勇为的行为，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且权益人逃逸，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未成年人如果要是遭受了性侵的，年满18周岁后是否能够提起诉讼呢？
1: 在民法典中第191条，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时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起计算。受中国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往往不敢、不愿寻求法律保护，从而导致加害人逃脱法律惩罚。针对这种情况，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诉讼时效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可以在年满18周岁后提起诉讼。
0: 那您刚刚说的非常的全面哈。那我们刚刚提过了，说这个民法典共计了7编，1260条，各编次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以及婚姻家庭继承等相关的内容。您刚刚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总则的法律条文，那么接下来我们一一来了解一些其他的内容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物权篇，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问题哈。那比如说我们居民小区内的这个车位归属和使用是怎样规定的呢？
1: 那这样的问题就属于民法典中的物权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5条，

0: 六条，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求。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公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小区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开发商可以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给业主。对于占用小区道路修建的停车位，产权不在开发商，而在全体业主手里，可以由业主大会讨论决定如何进行利用。
1: 嗯，那非常的全面哈。那大家也会关心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小区如果电梯坏了，或者是出现了屋顶漏水的这样的现象，我们该怎么样的维修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1条，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的部分维修、更新和改造。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紧急情况下呢，需要维修使用附属设备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那电梯损坏、屋顶漏水等，可以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备的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维修资金，有时也称专项维修基金，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的建立的专用的用于住宅共用部分、共用设施保修期满后进行大规模的维修，以及旧坏部分的更新和改造资金，以使其保持呢正常的使用功能，或者不断的提高其使用效能，使其具有新的效能。
1: 那咱们的这个居住权必须经过登记才能够设立吗？
0: 在民法典中第366条，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规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第369条，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370条，居住权期限届满后或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登记是居住权设立的必经程序。现实中，为了切实保障居住权人的生活和居住的需求，应当及时办理居住权登记。同时，如果他人恶意通过哄骗、胁迫等方式获得居住权，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也可以通过主张该居住权没有经过登记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1: 那说得非常的详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房翠共同来聊一聊我们民法典的相关内容。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那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当中，我是主持人勾璇。那今天啊，我们依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房翠，和我们来普及宣传一下民法典的相关知识哈。房翠提到了这个物权篇，生活当中也会有与之相关的一些纠纷。那比如说哈，老人的孩子，和照顾老人的这个保姆产生了纠纷。这孩子说，这房子已经由我继承了，请你赶紧搬出去。而保姆却说啊，你爸生前已经和我签了居住权的合同，你不能赶我走。您看这种情况如何才能设立居住权呢？您给解释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67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0: 嗯，
1: 居住权合同呢，一般包括下列条款。那第一点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第二，住宅的位置。第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居住权限，居住权期限。四，解决争议的方法。
0: 嗯，
1: 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有些老人呢，为了感谢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自己的长期照顾，承诺在自己去世以后呢，将房屋留给其居住。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双方最好呢签订书面的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的成立应当符合一般合同的成立基本条件，即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除此之外，居住权合同中需要尽可能地写明当事人和住宅的具体信息，以及居住条件和居住期间，并进行登记。那只有这样，在发生争议时才能将其作为支撑自己主张的一个依据。
0: 嗯，那非常的详细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高层住宅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很多高层带电梯的住户都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电梯里安了这个液晶的广告屏，声音有点吵，有的住户会不满意，有的住户就劝说，哎，忍了吧。听说这些权益都归业主共有，您看这种情况下哈，我们居住小区的这个停车位收入啊，或者电梯啊，及楼房外墙的这个广告收入到底是归谁所有呢？
1: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2条中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0: 嗯，
1: 那有些小区的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擅自出租停车位，在小区的电梯、道路、外墙、建设设施等业主共有的空间安置广告牌，损害了业主的合法权益。物业公司因其取得的收益在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后，应当归业主共有。
0: 嗯，那非常的详细和全面哈。接下来我们和房翠共同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合同篇，合同里的格式条款会给我们带来哪一些影响呢？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请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

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

0: 第三节和本法第506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第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民法典第496条第一款，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格式条款的定义，是对原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二款则对格式条款的提供方提出了要求，尤其是新增了提供格式条款，提供格式条款方呢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的不利后果。那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履行了格式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如果上述第497条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格式条款也是无效的。
1: 嗯，那这些条款说得非常清楚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借款合同当中应当如何支付利息呢？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70条，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第680条，禁止高利放贷，借贷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以及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那为了体现合同的公平的原则，防止贷款人利用优势地位确定不平等的合同内容，法律呢也明确规定，贷款人在提供借款时不得预先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如果贷款人违反法律规定，在提供借款时将利息从本金中扣除，那么借款人只需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借款的数额和利息是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则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达成补充协议，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的，视为没有利息。此外，法律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1: 嗯，非常的详细哈。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还有发生一些争议的，比如说在我们的交通工具上，旅客可以不按照自己的座位号抢座或者是霸座的这样形象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呢第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输秩序，保护旅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旅客和乘运人都应当遵守客运合同中的义务。旅客除了应当支付票款外，还应当按照有效的票客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检票条件的优惠票客的乘坐，应当补交票款。此外，旅客携带行李应当符合约定的限量和品类要求。旅客对乘运人为安全运输所做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配合和协调。
1: 嗯，非常的全面。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小区的这个物业人员，他具体有哪些职责呢？您帮我们具体说一说好吗？
0: 嗯，好的。那在民法典第942条，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

0: 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那物业服务人员负有以下的主要职责：一、物业服务转委托产生的相关义务；二、保养维护义务，即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理、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的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三、管理义务，即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协助处理；四、定期报告义务；五、通知义务；六、交接义务；七、继续管理义务等。与此相应，业主也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员支付物业费。
1: 嗯，说得非常的全面哈。刚刚我们聊完了民法典章当中的这个合同编哈，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这个人格篇。那比如说房翠哈，像这个死者的人格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呢，您具体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9条，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的人格受到法律保护，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人格可能遭受他人侵害，例如未经许可而擅自使用死者的姓名、肖像，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死者的名誉、荣誉，非法披露、利用死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非法利用、损害死者的遗体，包括尸体、尸骨、骨灰等。在这种情况下，死者的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害。如果死者没有配偶、子女并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1: 嗯，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人遇到了比如说这个性骚扰的这些行为哈，那我们的单位是否有义务防止或者制止性骚扰行为呢？您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0: 嗯，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尸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行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那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性骚扰行为是对受害人人格权益、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的侵害，法律禁止性骚扰的行为。被性骚扰的行为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还规定，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单位未尽上述义务的，也可能承担侵权责任。
1: 那刚刚您说到了这个方面，那其实哈，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具体都会有哪些呢？
0: 那在民法典第1032条中，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隐私是自然人和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法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

0: 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行下列的行为。第一点是，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害、扰乱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1: 嗯，非常的全面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房翠共同聊聊民法典的相关。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勾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普法志愿者房翠，和我们来聊一聊民法典当中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聊的就是民法典当中的婚姻家庭篇了。那这个民法典婚姻当中的家庭篇哈，比如说房翠，夫妻双方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当天就能拿到我们这个离婚证吗？
1: 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7条，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申请的、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那在离婚冷静期，是指男女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时，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若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的30日内，任何一方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则视为撤销离婚登记申请。
0: 非常的全面哈。那其实大家也很想了解，哪些债务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债务呢？
1: 在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认同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或者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具体而言，夫妻共同债务有三种：一是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二是夫妻双方或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三是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且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
0: 那比如说哈，对于亲子关系有异议的这样情况，父亲或者母亲可以请求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3条，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

0: 年子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夫妻一方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亲子关系确认或者否认之诉，以明确亲子的血缘关系，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使应尽义务的人不致逃避责任，以实现法律的公正。那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之诉的主体是夫妻一方，成年子女只能提出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二是当事人提出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之诉时，应当有正当理由，即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那夫妻双方诉讼离婚要符合哪一些条件呢？
0: 民法典第107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予以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暴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予以离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予以离婚。诉讼离婚是婚姻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由人民法院调解或判决而解除其婚姻关系的一项离婚制度。诉讼离婚的法定必要条件是感情已经破裂，调解无效。
1: 那刚刚房翠给解答的非常的清楚哈。那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直播呼伦贝尔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今天感谢我们的普法志愿者房翠带来的一些民法典的解读。那如果以后有时间哈，继续请房翠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宣传普及民法典的相关知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房翠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0: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00。
7: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

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充满青春活力与滚烫热爱的歌曲，来自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旋律轻快灵动，歌词呢满是正能量。其实这首歌呢是一首广告曲，却凭借着治愈又热血的氛围火遍全网。歌声当中啊，是不仅是有耀眼的美好，更是对每一个平凡又努力的自己，对生活始终怀揣赤诚热爱，就像正午的阳光，耀眼又温暖。Super Idol 的笑容。

一首元气满满的歌，我们慢慢静下心来，聊一聊关于等待与相遇的美好。在感情当中呢，我们总会经历独自前行的时光，不慌不忙，耐心等待，总有那么一个人会跨越山海，姗姗来迟。就像这首《致姗姗来迟的你》，是由阿肆和林宥嘉合作的一首歌。温柔的男女对唱，诉说着对爱情的坚定信念。不必着急，你想要的美好，总会在最合适的时间如期而至。

缘分总是很奇妙的，除了爱情里的等待，友情当中也会有不期而遇的默契，就像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懂你的欢喜，陪你可可爱爱。就像下面这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也是由阿肆和郭采洁的暖心合作。这首歌呢，是聚焦女生之间的真挚友情，旋律轻快俏皮，歌词也非常的灵动可爱。两个性格迥异却灵魂契合的女孩，用歌声诉说着彼此的相惜，那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是友情最美好的模样。

完温暖治愈的小美好，我们切换一种心情，听听藏在旋律里的自由与倔强。就像伍佰的这首《白鸽》，这首歌呢，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吧。伍佰独特的嗓音搭配沧桑又坚定的这样的旋律，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也诉说着在困境当中依然展翅飞翔的勇气。这首经典老歌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来听这首《白鸽》。

时光流转，总有一些旋律一响起就勾起满满的回忆杀，就像这首《天黑》来自阿杜的经典代表作。阿杜的声音是极具辨识度的，自带深情又伤感的这种氛围，将爱情当中的遗憾、无奈与心碎啊唱出来，旋律缓缓流淌，把深夜里这种孤独与心事仿佛都藏进每一个音符当中，想起会勾起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来听这首阿杜的《天黑》。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必迎合他人，不必妄自菲薄，你本身就光芒万丈。就像这首《独一无二》，郑秀文的一首经典歌曲，歌词传递出独立自我的人生态度。在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声当中啊，愿我们都能活出自己的姿态，坚信自己的独一无二，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在外打拼的朋友心中会泛起乡愁吗？年少时总向往远方，长大之后才懂得，故乡永远是心底最牵挂的地方。水木年华的这首《在他乡》是一首唱尽乡愁与青春的歌，民谣曲风质朴真诚，歌词呢也道出了异乡人的漂泊与思念。怀念故乡的温柔，感慨青春的流逝，简单的旋律却藏着最戳人心的情感。水木年华，在他乡。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探索的旅程，我们带着勇气与期待，推开一扇又一扇未知的门，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自己。就像杨乃文的这首《推开世界的门》，充满了哲思与诗意，仿佛在诉说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自我的探索。推开世界的门，看见烟火人间，也遇见内心最真实的自己。每一次聆听，都有不一样的感悟。

0: 推开世界的门。
1: 下面是一首充满烟火气息的民谣歌曲，来自赵雷的《鼓楼》。这首歌呢，描绘出鼓楼大街上的日常光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藏着最平淡的幸福。在这首歌当中啊，我们能感受到慢下来的生活节奏，体会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治愈所有浮躁与焦虑。

时光匆匆，岁月沉淀，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儿，都化作岁月里最美的花。岁月从不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那些经历的美好与成长，都会在时光里绽放成绚烂的花，温暖往后的每一段旅程。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刚刚听到的是一首《等月亮休息》，莫文蔚《岁月里的花》。生活总有忙碌与疲惫，我们都盼望着能有片刻的停歇，等月亮休息，等自己释怀，在歌声当中放下烦恼，期待所有美好慢慢到来。听完下面这首歌呢，希望大家能放下过往的遗憾，带着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一首《九重肺》，泪纷飞送给大家。

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
8: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啊，这个爱骑自行车的朋友，这是有福利了哈。
1: 是的，
0: 近日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那么5月19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将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
1: 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此举呢，将为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0: 哎，你比如说3、5好友约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
1: 哎，去骑行，
0: 还喜欢骑行，你总不能说我去哪儿玩，我就在哪儿再买个自行车吧？
1: 对呀、啊，或者是有些长距离，你要说骑着去也不是很方便的情况下，
0: 那当然不方便了。那很少有人能挑战成功的，是吧？
1: 骑太久了也累哈。
0: 对，所以说这个举措还是很方便的，
1: 没错。
0: 铁路部门呢，在充分借鉴了雪具便利型服务运营经验的基础之上，统筹考虑旅客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等等因素，对部分动车组列车的2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呢，在沿线车站设置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
1: 现在的这些服务越来越多元化了哈。记得之前咱们就聊过说，能带雪具的，还有带宠物的，是吧？越来越多了哈。那咱们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该服务呢，在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取消订单并全额退款。
0: 乘车前呢，旅客需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妥善的包装。铁路部门呢，将提供专属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收费用。那么随后呢，旅客可以凭借着票务的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核验无误之后呢，进行乘车。
1: 上车之后呢，旅客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确保捆站牢固。列车运行途中，铁路的工作人员动态巡视，保障运输安全。列车到站后，旅客需要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铁路工作人员。
0: 对，那么试点初期呢，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定价是88块钱每辆。旅客呢，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180天之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由于呢，每趟动车组列车的这个自行车装卸能力是有限的，也是建议大家呢，需要的旅客呀，要提前的规划自己的行程，尽早的去完成线上的预约。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刚才呢，咱们说了这个喜欢自行车旅游的朋友啊，骑自行车有福利了，是吧？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条新闻呢，这也是和旅游有关系的。
1: 哎，
0: 近日呢，彭州市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葛某违规发布了招揽信息，拟组织人员进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区域内的铁马店展开户外活动。
1: 嗯，
0: 哎，这也是旅游的一种吧？
1: 哎，
0: 叫徒步
1: 是
0: 吧？
1: 对，
0: 户外徒步。
1: 嗯，
0: 经过劝阻无效之后，这个葛某呢是在5月10号的时候呢，仍然组织了7个人擅自进入了上述区域。事件发生之后呢，当地综合执法局和文体广电局呢也是牵头成立了联合调查组，依法展开了调查处理，将相关参与人挡获。
1: 经查呢，葛某为某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发布铁瓦店登山徒步活动信息招来游客，共招来7人并收取费用，乘坐由唐某某驾驶的非运营中型普通客车到达彭州市龙门山镇中坝森林后，那违规进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区域内开展登山活动。
0: 哎，这个进入了大熊猫的森林公园之后，那里边大熊猫应该就都是野生的是吧？
1: 有可能哈。
0: 哎，那就其实挺危险的。
1: 哎，这一看就是违规操作。
0: 对，就是你别看那个大熊猫吧，在那个动物园里边，它那个挺憨态可掬的，
1: 哎，挺可爱的。
0: 对，其实你要在野外遇见那个野生的大熊猫，它其实还是挺凶猛的。
1: 哎，它毕竟它是一个大型的动物哈，
0: 对，野生动物嘛，
1: 是
0: 吧？所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成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那么对8名登山者违规进入大熊猫国家公园区域内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和普法宣传。
1: 对驾驶员唐某某未取得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权，擅自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组织方某户外运动有限公司涉嫌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行为的予以立案调查，目前呢案件仍然在办理过程中。
0: 对，其实呢这个事件吧，它并非是孤立，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也是映照出了当前户外运动热潮下被大家忽视的这种法律红线和潜在的生命风险。
1: 没错，哎，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户外运动啊，
0: 对，
1: 尤其是喜欢挑战大自然，是吧？
0: 哎，对，就咱们这个当地呢，也有很多人组织几个人就去徒步草原，
1: 是的，
0: 徒步森林，是吧？
1: 而且专门去一些别人可能都没去过的地方，
0: 哎，就是去那种就没有路的那种，那种地方。
1: 哎，是的，近年来呢，就随着户外运动的兴起，违规登山引发的安全事故与法律纠纷屡见不鲜。2025年8月，在四川勒多曼因雪山，一名女驴友啊，就因为违规进入了未开发的区域，被落石砸伤，导致骨折。最终呢，是由10名当地的村民耗时12个小时将其抬下山，当事人支付了6万元的救援费用。这一案例也清晰地表明，违规探险的代价啊，远不止一张账单。
0: 对，其实呢，就是说把那个一些景点给它圈出来哈，让大家在那里边游览看景色呀什么的，就是还是有很多原因的
1: 啊。是的，
0: 就有一些没探明的那些景点虽然很美，但是里边的危险你就是不可预见的。
1: 对呀，它里面没有那些安全设施。是是，
0: 对，安全设施，而且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刚才说的那个掉下一块石头，
1: 什么落石哈，
0: 哎，落石啊，
1: 没错，
0: 啊，还有那个有没有沼泽呀？哎，是不是？
1: 或者会不会塌方啊？
0: 对，这都不知道，都是未知的。
1: 是的，
0: 就是给你圈出来的那些旅游景点吧，它是很安全的。对，咱们大家如果出门玩的话呢，就还是去那种安全的地方。
1: 没错。
0: 对，其实啊，就类似的这种险情真的就时有发生。你比如说在2023年5月份的时候，2名游客在夜爬彭州市九峰山的时候，与团队成员走散之后迷失了方向，被困于悬崖边上。当地民警呢，联合当地政府和消防救援大队连夜进山开展救援，那么经历了7个小时的搜救，将2名登山的人员救下。而在2026年4月份呢，都江堰青城后山骆家坪无人区之内，2名人员迷路被困， 消防员呢不得不搭建这个绳索系统进行夜间救援。
1: 咱们虽然说有些人啊，就是这个探险啊或者是挑战一号，咱们看着真的觉得很厉害哈，但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哈。
0: 安全嘛，另外一个就是说你随便组织几个人你就往山里跑，你具备那个野外生存能力吗？
1: 是啊，
0: 就你有那个贝爷和那个谁的那个能力吗？是吧，
1: 一定要提前都把问题想好哈。
0: 对，就你没有这个相关专业知识的话，你一旦迷失在那个森林里或者说大山里面，
1: 对，
0: 就你连生存的本事都没有。
1: 是，而且人家就是想救你啊，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情况，人家救援的人员啊也很难实施救援，
0: 很难。对，
1: 对，那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呢，也为户外探险划定了清晰的边界。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规定，自然保护地划分为三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其中呢，国家公园是保护强度、保护等级最高的。
0: 对，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人呢，就是

0: 是三五成群的组织起来，你比如说像咱们这一地区呢，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
1: 嗯，
0: 干嘛去呢？
1: 采蘑菇。对，你一说我也想到了。
0: 采这个榛子。
1: 是的。
0: 它总得钻那个大山嘛，是吧？就这个其实也挺危险的。
1: 哎，总听说有人就是迷路啦，
0: 迷路了，
1: 是不是啊，
0: 走不出来了
1: 啊、
0: 哦。对，然后遇到野生动物了。
1: 哎呦。
0: 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林区里面，你可能遇到什么呢？比如说熊。
1: 啊、哦，是不是还有狼啊？
0: 狼倒是应该是有，没听说，但野猪。
1: 哦，
0: 哎，那个野猪这个东西吧，你别看家猪它在那儿待着挺好的，它也不伤人、
1: 哎、
0: 但是我跟你说野猪那个东西是真的很危险，
1: 尤其是你要是捡蘑菇捡的就是这个比较投入，一不小心你说天黑了、
0: 哎、
1: 然后你再走出去的晚了，
0: 就自己翻了几座山都不知道了、
1: 是啊，
0: 找不到了，哎，这个挺危险，就提示大家真的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说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也规定了、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原则上呢是禁止人为活动，就是不让人进去活动的。第十八条也规定了，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内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
1: 哎，就是说、人都禁止你进去了哈，你也不要老偷摸的想办法，然后并且你还组织一堆人一起进去。
0: 对啊、就你那个就属于组织性的嘛，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对于组织者而言呢，责任就更为重大了。
0: 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5条规定，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从事旅游活动的，将面临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在上述案件中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葛某就作为户外公司的法人，其行为已涉嫌违法。
0: 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3条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不得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否则呢，将面临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这则案例呢，正是这一法条的生动主角。
1: 对于参与者个人来讲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主要规定了自甘风险原则，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者呢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除外。
0: 对，其实出门游玩呢本来是一件挺高兴的事儿啊、就是近些年呢也经常听说有那个驴友，
1: 哎，大家一起约着玩哈、
0: 对，然后呢就迷失在大山里面了，
1: 哎，
0: 对，然后呢什么消防啊、公安呐、当地的村民呢都开始找，哎呀，其实找到了还好一些，
1: 是的，
0: 就有些人走得太深了，或者说真的遇险了之后呢，这个就是对于自身的生命安全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了，
1: 哎
0: 大家呢一定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1: 对，
0: 是不是
1: 安全第一啊，还是
0: 安全第一。
1: 嗯，
0: 咱们说到游玩了，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2条呢还是和旅游有关。
1: 嗯，
0: 这个是和什么有关呢？你看哈，南太行山的山脉巍峨矗立，但是镜头拉近的话，你像啊，吃剩的泡面桶、撕开的零食袋、空装的这个饮料瓶散落各地、就是给游人驻足休息的这个石桌石凳上面呢，就都是这些东西。
1: 对，
0: 近日呢，户外爱好者袁先生就拍下了这次。

0: 这个厨余餐具的这个垃圾、
1: 到处
0: 都
1: 是
0: 都
1: 是的，这样的场景呢就是并非孤立。近年来呢，随着徒步等户外休闲活动火热，一批未经系统开发、缺乏专业管理、无明确运营主体的野景点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然而流量蜂拥而至后呢，不少景点出现了垃圾遍地、生态受损的问题。网红野景点为何成为了垃圾场？这一治理真空该如何填补？记者呢也对此展开了调查。
0: 对，你看有一位这个叫袁先生啊，他就说了，四月初呢，自己在南太行十字岭到王莽岭双岭线徒步，一路呢本该是这个奇峰绝壁的风光，却被散落的塑料瓶啊、泡面桶啊扎得眼疼。他也说哈，这个垃圾明明可以带走，却总有人随便扔，让干净的山野变成了垃圾场。
1: 哎，辣眼睛哈、
0: 真的辣眼睛。
1: 是的，南太行徒步路线呢，被户外爱好者誉为中国十大最美徒步路线之一。大部分的徒步路线都属于公共自然区域，不收取费用。
0: 对，
1: 近年来呢，吸引了大量的徒步爱好者前来打卡。
0: 对，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南太行这一类尚未被系统开发和管理的网红打卡点，乃至不知名的野景点，垃圾泛滥的乱象呢是比较普遍的。像这个塑料瓶啊、食品包装袋啊、露营废弃物啊、一次性的餐具啊等等各类生活垃圾呢被随意的丢弃。部分景区的垃圾呢沿着山体溪流蔓延，清理难度呢这个也是相当的大。
1: 环保人士也指出，这些垃圾长期堆放，不仅破坏自然生态原貌，污染土壤与水源，还加大了山林火灾、动植物生存受威胁等安全隐患，对生态的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0: 对，就你扔那东西吧，野生动物看了之后呢，它不知道是啥，
1: 哎，它给
0: 以为能吃呢，
1: 是，
0: 万一吃到嘴里怎么办，是吧？
1: 当然，
0: 对，我们看到那个海洋里面有一些垃圾，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渔网，就经常缠到那个像什么海龟呀、
1: 缠人腿上了，
0: 什么鲨鱼呀，对，有的时候人去游泳呢也会缠上，
1: 是的，
0: 哎呀，这都是可以避免的东西，就咱们大家随手之劳吧，
1: 对，
0: 咱们就带走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没错，
0: 哎，你看这个山野垃圾呢，就之所以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如今呢。徒步热呢，也是让这个问题啊就愈发的凸显。在2025年夏天的时候呢，新疆徒步路线叫乌汛古道爆火，然而呢，流量爆发呢远超过环境承载的能力。社交媒体上呢，至今能搜到古道上垃圾泛滥的这种现场照片和视频。
1: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说，如果这个马路上什么垃圾都没有，哎，可能有的人他也不好意思这样扔。就比如说你手里有一个纸团啊，或者有啥也好，就是不太好意思扔在
0: 这么干净
1: 啊，对呀、
0: 啊，
1: 我就揣兜里吧哈。但是如果有人扔垃圾，
0: 就是大家都扔，
1: 哎，大家就会觉得这已经这么多垃圾了，那我也扔两块吧，
0: 这叫从众心理吧，是不是？
1: 是啊，所以大家就从自己做起吧，是吧？哎，这一位资深户外的徒步爱好者呢，也告诉记者，他几年前走这个古道的时候呢，垃圾问题就很突出了，
0: 对，
1: 食品包装袋和各种饮料瓶随风翻滚，瘪气的充气滑艇、废弃的燃气罐堆叠成山，
0: 对，
1: 草甸上呢焚烧垃圾的焦痕啊，就像大地伤疤一样，看了令人心痛又愤怒。
0: 对，你看，来自广东佛山的户外爱好者叫做廖银坤，3年前呢是加入了清理山野垃圾志愿者队伍。他常常呢是专程自费开车，然后呢自己买垃圾袋，每个月呢自发组织同伴到野景点干什么呢？捡垃圾。
1: 哎，
0: 今年的这个五一期间呢，他就和3位同伴在惠州市的黑牌角沙滩清理了4天3夜的时间，清理出了400多袋垃圾啊，重1000多公斤。
1: 哎，
0: 他自己也说啊，我们都是自发的，自费过去的。
1: 哎，现在这样的公益组织其实有很多啊，
0: 对，
1: 也真的很辛苦。你说这清理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垃圾都未必清理得干净啊。
0: 对呀，而且除了五一之外呢，下一个还有11呢，是吧？还有小长假呢。
1: 哎，还有许多的这种民间公益的组织投入到青山行动中。2023年成立于杭州的3万里公益组织，每月都会发起100人大青山活动，通过招募志愿者多城联动进山大扫除。来自北京的公益组织山野护卫队也持续组织全国巡检行动，2025年奔赴成都、西安等5地开展了8场活动，共计296人次参与。哎，你说别人都是到这个地方去旅游哈、都是去游玩，咱们这些公益组织呢，到各个地方
0: 去
1: 捡垃圾，哎，是啊，捡。

0: 拾并处理了各地的山野垃圾，共计1579.15公斤。
1: 对，就是有的人吧，你比如说他扔垃圾呢，就扔在了路边，
0: 嗯，
1: 这个还真的好捡一点。你比如说那些就是比较险峻的那个景点，他在栈道上，他把那垃圾扔到山谷里，你说这咋捡呢？
0: 是啊，然后人看着还挺闹心的，
1: 对
0: 啊，是不是？
1: 那个东西就在明面上，
0: 嗯，
1: 还挺深，还挺高，
0: 哎，不好捡，但是能看见呀。
1: 就是一般人他下不去呀，
0: 没错，
1: 对，下去了之后就不好上来呀。哎呀，而且那个东西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山区里面它的景色是绿色的，是吧？
0: 嗯，
1: 那个白色的垃圾袋啊特别的扎眼。
0: 对，什么水瓶子呀，
1: 水瓶子
0: 啊，很刺眼，很辣眼睛。
1: 哎，大家千万不要往那里扔哈，
0: 没错，
1: 咱们自己自备个垃圾袋。哎，咱们游完之后呢，咱们拿着垃圾袋和自己的垃圾，咱们就撤。
0: 嗯，
1: 这多好，是吧？
0: 哎，其实这也没有很麻烦，是不是？
1: 对，当然了，不麻烦，
0: 自己拿自己的垃圾。
1: 对对对，其实呢，据报道呢，自南太行徒步路线爆火之后呢，上山捡垃圾就成为了河南省辉县上八里镇回龙村这个张沟自然村21户村民的日常了。不仅如此呢，这个辉县市干部群众呢，也积极组织农家经营者、社会组织等共同的参与开展清理山野的相关行动。
0: 没错，然而这些自发的志愿清理行动呢，远远跟不上垃圾产生的速度，使得行动呢会陷入清理反弹再清理的恶性循环。
1: 对，
0: 更令志愿者们感到无奈的是，还有部分的商贩在山上卖水却不回收空瓶，来加剧污染。
1: 对呀，这个捡拾垃圾之后呢，垃圾清运当然也成为了一道难题。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啊，
0: 嗯，
1: 1000多公斤的垃圾，
0: 哎，是啊，
1: 他咋往出拿呢？
0: 他也不好运呢，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这个廖云坤他自己就说了，我们捡完垃圾之后啊，没办法处理，
0: 嗯，
1: 一些片区呢缺乏管理主体，垃圾清运常常遭遇到推诿，我们不得不多次请求当地的村委协助，或者说，再号召志愿者来一起把捡拾的垃圾呢清运走。
0: 哎，也就是说吧，这都捡到一堆了，
1: 哎，
0: 清运还是个问题。
1: 对，
0: 志愿者们的行动呢也是持续展开，也景点垃圾。问题为何顾及难除呢？清野者的无奈指向了更深的治理困境。
1: 对，你看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副教授黄刘英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野景点垃圾问题的产生呢有多重的原因，全民户外环保素养普遍缺失，再加上野景点多处呢是处于城乡交界或者说跨区域的地带，生态承载能力呢是比较脆弱的，而且呢游离于正规景区和市政管理体系之外，形成显著的生态监管的真空。
0: 没错，黄教授呢也表示说，现在不少野景点垃圾遍地，环境遭破坏，游客体验差，本质上呢就是缺乏明确的管理主体，成为了三不管。
1: 对，三不管的地带。当然呢，这个黄刘英也表示说，破解这个难题呢，就是关键要把责任落到具体单位和个人的头上，做到谁的地盘谁负责，谁的事儿谁干，出了问题能够找到人。他也建议呢，明确乡镇、街道、政府为第一责任主体，承担全域管护兜底的责任。职能部门呢，要按权属来分县履职，实现全覆盖监管，激活村集体一线管护力量，推行村域包干。片区到人，构建闭环追责的机制，实行台账化管理和责任挂牌的公式。
0: 当下呢，无痕山野理念已经成为了户外圈的主流共识，指的就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冲击最小化。许多志愿者人士啊，都期待无痕山野的理念能够成为大众共识，人人都能做到进山不留痕。
1: 哎呀，进山不留痕，咱们其实去很多景点呢，也不要留痕。
0: 嗯，
1: 哎，有的人在景区景点里面也那样，
0: 哎，
1: 就是
0: 谁谁谁到此一游啊，
1: 什么到此一游啦，是不是吃剩的那种吃瓜果皮啦，
0: 嗯，
1: 就随处的扔，
0: 哎呀
1: 这个就不知道是为什么哈，随手就扔那儿了，就没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
0: 不要再把你的痕迹留在那里了，
1: 哎，就是正规的景点里吧，它应该就隔一段时间它会有个垃圾桶，
0: 嗯，
1: 是吧，然后有垃圾桶你就往垃圾桶里扔呗。
0: 是啊，
1: 这有的人眼前就是垃圾桶，他还把那个东西往地上扔，
0: 哎呀，
1: 哎， 真的让人挺无奈的。是
0: 啊，这样的人就是真的得多看点公益广告吧，要不是不是？
1: 我觉得就应该有那个罚款的机制哈。
0: 嗯、
1: 你扔一香蕉皮罚多少钱？扔一烟头罚多少钱？这罚疼他就不再扔了。对，所以说呢，这个全社会要树立这种无痕山野的意识。野景点的垃圾治理呢，需要多方合力的。就是专家也建议说呢，可以联动平台建立流量主体的责任，督促博主履行文明引导义务。就你比如说旅行社组织这个徒步的旅行团，
0: 嗯，
1: 咱们这个领队呀，就应该把这个保护环境这个东西呢，第一时间就告诉咱们这队员。
0: 没错。
1: 对，就首先呢，你还没旅游之前就给他教育一顿。
0: 哎，整个过程中哈，你就是得倡导这样文明的行为，
1: 不允许乱扔东西。
0: 嗯，
1: 对，你如果乱扔东西，乱践踏草坪，
0: 哎，就把你扔在这儿，
1: 就把这算不算甩团？哎呀，就是说提示大家吧，咱们就多增加点这种意识，是不是？无论你是去这个山野徒步也好，还是去咱们这个河边。怎么说叫
0: 野
1: 游、
0: 哎、对春游
1: 野游也好
0: 游
1: 不是不让你玩也不是不让你去、
0: 嗯、
1: 就是说那个咱们把垃圾带走
0: 对
1: 对这就行了就是咱们让这个环境好一点
0: 哎就是你玩完你享受完哈你不要留痕迹
1: 对呀、啊啊、你明年不去了吗
0: 嗯
1: 你下次不再去了是吗
0: 哎
1: 下次你再去了发现上次你自己扔的东西还在那儿
0: 还没收拾呢
1: 对哎呀就希望大家多注意吧来咱们再来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同样和旅游有关那最近呢文化和旅游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着力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治理体系强力推进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
0: 近年来文旅热持续升温诗和远方成为了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来源但部分地区呢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的现象时有发生
1: 对
0: 侵害游客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影响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为了更好地保障广大游客的权益为大家提供一个放心安心舒心的出游环境文化和旅游部与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协同配合，将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工作，
0: 突出铁腕治理，从严从重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围绕旅行社、旅游购物店、导游、在线旅游平台四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等问题。深入纠治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文化和旅游、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密切协同，坚决纠治旅游市场乱象，形成高压态势。
1: 对，另外呢，就是突出群众有感，及时处理好旅游投诉。群众投诉之后呢，都希望第一时间得到解决。那么投诉处置呢，也是直接关系游客权益和出游体验。另外呢，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呢，也正式实施了完善了投诉管理的规定，方便游客就近投诉，大幅压缩了投诉处理的时限，游客维权也是更加高效便捷。
0: 嗯，那下一条呢是突出源头防控，持续净化网络市场环境，网上非法招来、虚假宣传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良性竞争环境，指导平台定期公布违规商家和不合格的产品，有效地遏制网络非法招来。
1: 对，其实我们刚刚说的那一条呢，就是有点这方面的原因哈、
0: 嗯，
1: 就是说呢，就不管是什么人吧，他从网上呢随便组织几个人，他就领着进山了。
0: 哎，
1: 就第一个呢，他没有资质，就他不是正规旅行社的人。
0: 对。
1: 就第二个呢，他没有专业知识。
0: 是的。
1: 就是说呢，他没有那个，比如说应急呀、什么救援呐、
0: 他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安全。
1: 对，他没办法保护你安全。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对那个路线都不是很熟。
0: 哎、他可能都没进去过。
1: 所以你还敢跟着他走？
0: 是的。
1: 就是我也是挺佩服那些就是能参这样团的人、
0: 嗯、
1: 啊。咱们第一个呢，一定要核实一下那个旅行社的这个真实身份吧。
0: 没错。
1: 对，咱们这个一定要这个有法律依据等等签。定这个正规的法律合同，这是对自己安全的一个保障。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呢，要突出服务方面的提升，持续优化景区的管理，坚持建设与治理相统筹，一手抓硬件软件的建设，一手抓秩序管理，指导景区加强开放管理工作，不断丰富旅游景区优质服务供给。那么对市场秩序混乱、整治不力的，应该惩戒的一定要惩戒，该摘牌子的那当然要摘牌子。
0: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是 突出综合监管，增强部门协同，坚持客源地与目的地同步治理，线上线下同步整顿，招来社、组团社、委托社、地接社上下游协同治理，坚持全国一盘棋，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有关要求，不断强化协同监管效能。
1: 对，根据游客反映集中的景区价格的纠纷、拥堵滞留、服务态度不佳、安全应急、环境卫生等等问题，找出了近年来综合问题多发的一些景区。那比如说呢，像这个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至武陵源、云南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黄河壶口瀑布、广西桂林丽江、河南嵩山少林寺、贵州黄果树瀑布、湖北的武当山等等。那么对这些景区呢，将督促属地进行严肃批评和集中的整治。
0: 游客反映问题比较多的景区摆渡车也是这次整治的重点。
1: 对，
0: 景区设置摆渡车的初心呢，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但是呢，部分景区丢掉了服务游客的初心，对摆渡车的服务管理不到位，被游客所诟病。摆渡车呢，也成为了游客集中投诉、负面舆情多发的领域。
1: 对，其实呢，相关部门梳理了近年来景区摆渡车网络舆情、游客投诉和负面的评价，也是找出了摆渡车路线设计不科学呀、价格不合理呀、排队时间过长、服务态度比较差等等问题比较多的景区。那比如说啊，像这个江西的龙虎山、吉林的长白山、安徽的天柱山、四川的稻城亚丁、山东的崂山等等。那么对这些五 A 级旅游景区摆渡车存在的问题呢，也将督促属地进行集中整治。这里面呢，就是要提示大家了，如果咱们出门游玩的话哈，一旦遇到有损自身权益的一些问题的话，
0: 不合理的问题哈，
1: 对，积极的去拨打投诉电话，
0: 是的，
1: 找相关部门，都会很快的为大家解决。好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记者一起到阿荣奇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持续优化城镇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居住品质与幸福指数。眼下，阿荣奇全力提速住建领域重点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各房地产开发项目施工热潮涌动，全速推进，以高质量城市建设夯实民生根基，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在鼎润华府三期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施工场面热火朝天。全体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具，各工序分工协作，有序作业，高层楼栋主体施工稳步推进。据了解，鼎润华府四期计划于5月20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片区居住配套，优化人居布局，为群众打造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宜居宜业的品质家园。阿荣奇鼎润华府三期安全员贾南。
1: 鼎润华府三期项目目前处于主体施工阶段，已经投入5000余万元，预计在10月份竣工。后续鼎润华府四期项目预计在5月20日以后施工。
0: 同样在碧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施工现场，400余名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两台塔吊同步运转，高效作业，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标准化施工要求。目前项目已完成3层主体施工，正在有序推进4层主体施工，计划5月末完成全部主体工程。阿荣奇碧桂园水岸一号项目技术总工张国义。
2: 整个我们的项目现在是最快的，现在已经4层主体结构，最慢的已经2层。按现在施工进度，是月末左右整个主体封顶。现场施工人员一共有400人左右，预计交工交付使用在10月末左右。
0: 据阿荣奇住建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全期计划实施房地产开发重点项目12个，总用地面积30.6公顷，建设规模达44.88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16.58亿元，本年度计划完成投资8.28亿元。一批承建民生项目的加快落地，将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居住环境，为全期城市提档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注入强劲动力。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一同走进藏在桂林山水间的一座宝藏小城，叫做荔浦。那么这座隶属于广西桂林的秀美小城呢，坐落于广西的东北部，桂林南部。既坐拥着喀斯特地貌的极致山水风光，又沉淀着千年的人文底蕴，更有着香飘全国的特色美食。
1: 哎，荔浦也是一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特色的城市哈。
0: 对，
1: 哎，我好像也听说过荔浦芋头。
0: 荔浦芋头吧，
1: 对，
0: 我是怎么听说的，你知道吗？就小时候看那个连续剧
1: 啊，
0: 就是那个叫和珅刘墉。叫宰相刘罗锅
1: 啊，
0: 那你应该没看过
1: 啊，看过一些片段，现在网上又有很火的片段
0: 啊，对，那里边就有那个从广西进贡来的那个荔浦芋头嘛，
1: 哎，
0: 那一集嘛，就所以说对他印象挺深的，
1: 印象深刻哈，
0: 哎，
1: 那荔浦呢就不同于桂林主城区的喧嚣热闹，荔浦是山水清静的幽密，那民风也是淳朴温柔，是一座集溶洞奇观、江河胜景、田园风光与烟火美食于一体的宜居宜游的小城市。
0: 对，
1: 不管是短途周末出游，还是深度的休闲度假，都能在这里收获治愈身心的美好旅程。
0: 来到荔浦呢，最不容错过的便是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溶洞景观，首推的就是银子岩景区。作为国家四 A 级核心景区呢，这里有着世界溶洞奇观宝库的美誉，是荔浦山水的一张金色名片。
1: 哎，整个溶洞呢是贯穿了12座山峰，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错落有致，经过10000年地质演化，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岩溶胜境。洞内最负盛名的便是三绝三宝景观，音乐石屏纹理规整，轻轻叩击便能发出清脆的声响，瑶池仙境光影错落，仙气缭绕，雪飞瀑布也是洁白壮阔，气势磅礴，佛祖论经，神态传神，意境悠远，独著的擎天啊，也是挺拔屹立，浑然天成，浑圆珍珠伞，精巧玲珑，造型奇特。
0: 对，另外呢，五彩灯光呢是洒落于晶莹剔透的钟乳石上，石体呢是泛着银白的珠光，就像是散落洞内的万千碎银一样，所以说银子岩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行走于洞中呢，一步一景，步步惊艳，仿佛闯入了地下的仙境，让人由衷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嗯，除了银子岩呢，风雨岩景区同样是荔浦溶洞风光的精髓所在，同样为国家四 A 级景区，享有移动川景。

0: 体验顺水而行的悠然惬意，沉浸式的去解锁喀斯特地貌的独特魅力。
1: 看完地下溶洞的奇绝，不妨就奔赴丽江湾景区来邂逅荔浦的水上山水画卷。
0: 对，
1: 作为国家四 A 级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丽江湾坐落于青山镇，天然形成半圆形的绝美河湾，十余座清峰沿江而立，连绵起伏。这里有着水中水、山中山、桂林山水第一湾的至高赞誉，也被称作洞中九寨，山水风光原生态，零商业化，清新治愈。
0: 对，景区呢还是央视航拍渔火取景的热门地，每到傍晚时分呢，江面薄雾袅袅，鱼灯点点，清风碧水，渔舟晚霞，交织成了诗意满满的江南景致。游客呢可以乘船沿江漫游，看两岸田园村落错落分布，可以听山间的清风低语，沉浸式的去感受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那种惬意的风光。
1: 哎，那除了自然山水的风光之外啊，荔浦也藏着厚重的人文风光。银龙古寨就保留着百年岭南古村落的风貌，青石板古道蜿蜒曲折，青砖黛瓦古朴雅致，古建筑群保存完好，民风呢也是古朴纯粹。漫步在古寨之中，仿佛穿越时光，触摸岁月沉淀的温润之感。
0: 对，而屹立于城区的荔浦文塔，历经风雨沧桑，古朴庄重，气势恢宏，也是荔浦千年文脉的象征。登顶远眺的话呢，可以将荔浦城区全景与远山碧水风光尽收眼底，古今景致交相辉映，氛围感很高。
1: 逛遍了这些山水美景，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荔浦的特色美食了。一说起荔浦美食，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啊，荔浦的芋头
0: 、
1: 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作为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荔浦芋头粉糯细腻，香气浓郁，口感绝佳。
0: 哎，这个小时候吧，就觉得那芋头是个什么东西呢？就跟地瓜差不多。
1: 哎，是地瓜、土豆那类东西哈。
0: 对，就应该它是甜的，好像。
1: 甜甜糯糯的哈。
0: 对，至于这个当地的芋头到底是一个什么滋味，好像还是没尝过。
1: 哎，咱们可能吃到的很多都说是荔浦芋头，但咱
0: 不
1: 知道是不是真的。
0: 另外呢，说到这吃的啊，这个招牌名菜那就当属荔浦芋扣肉啊，这是必尝的佳肴。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蒸的软烂入味，晶莹油润，肥而不腻。大块的芋头呢，也是吸得满满的那种肉香酱汁，入口呢绵密粉糯，香甜回甘，肉香和芋香呢是完美的融合，层次丰富，唇齿留香，是地道的广西宴席的招牌菜，也是每一个游客来打卡荔浦的必吃的一个美味。
1: 哎，我看现在咱们这儿也有一些中餐馆就有这道菜了哈。哎，吃起来我觉得也确实是老少皆宜的一道菜品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芋扣肉，拔丝芋头也是不容错过的特色甜品。哎，我觉得这也跟拔丝地瓜差不多哈。金黄酥脆的芋头块裹着晶莹剔透的糖丝，夹起可以拉出绵长糖丝。
0: 对，
1: 然后咱们下一道工序就应该是蘸点凉水了，是不是？
0: 哎，应该是蘸点凉水，要不然多烫啊。
1: 是，入口呢就是外酥里糯，甜而不腻，老少皆宜。同时呢，荔浦依托山水的生态，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荷花宴。
0: 哎，
1: 新鲜的荷塘采摘的莲藕、荷叶、荷花都可以入菜，清鲜爽口，原汁原味，解锁专属夏日的清新风味。除此之外呢，还有地道的桂林米粉、荔浦粑粑，还有一些街头小吃遍布大街小巷，
0: 对，
1: 烟火气息浓郁，每一口都是专属于荔浦的市井味道。
0: 哎，这吃完了之后啊，吃饱了就该选一个住的比较舒心的地方了，是吧？
1: 哎，该休息休息了哈，
0: 好好休息了。这个旅途住宿呢，也是无需大家费心的。荔浦的住宿呢，选择更是丰富多样，适配不同出行的需求，性价比呢是非常的高。那追求交通便利、偏爱市井烟火的游客呢，可以选择城区的核心商圈、汽车站周边的住宿。周边的像这个商超啊、夜市啊、餐馆，这是一应俱全的。步行呢即可打卡各类小吃美食，出行购物用餐都非常的方便。这里呢遍布经济型的酒店、连锁民宿，设施齐全，干净整洁，价格亲民。每天晚上呢这个价格大概是在100到200块钱吧，适合大众出行、亲子游玩。
1: 哎，确实性价比很高啊。
0: 对，
1: 那还有偏爱静谧休闲、想要枕山而居的游客，就可以优先选择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啊。
0: 对，
1: 比如说银子 岩、风雨岩、丽江湾等景区周边特色的民宿或者是山居酒店。这里的

0: 住宿呢大多是依山傍水而建，推窗即是青山绿水、田园风光，清晨被鸟鸣唤醒，夜晚伴星河入眠，清幽静谧，远离喧嚣。
1: 哎，另外呢就是说特色的民宿呢也是不错，装修呢是融入了岭南风情和田园的这种元素，温馨雅致，氛围感十足，价格呢多在200到300块钱每天。部分景区的配套宾馆呢性价比也是挺高的，100元出头即可入住山景房，适合休闲度假，放松身心。
0: 没错，整体而言呢，荔浦的整体消费水平亲民，一场2天1夜的深度游玩，人均只需要300到500元钱，即可解锁美景、美食与舒适的住宿，性价比远超众多网红旅游城市。
1: 对，就是我们前几天和大家还说呢，就是咱们到那个一般的这个旅游景区的时候哈、你比如说咱就不要说把那个自己住宿呢全部安排在某一个地方。
0: 对
1: 对，就是你比如说就大家喜欢购物的，就很多人就住在市区里面了是吧，
0: 哎，
1: 他就在那一住，住了半个月或者说住十几天，就
0: 可以换一换，
1: 没啥特色了。
0: 是的，
1: 对，你住几天享受过了之后，哎，咱们就去那个比较有特点的民宿，
0: 山水旁边啊，这种啊，依山傍水的，
1: 依山傍水的多好是吧。但是我们前面那个新闻当中也和大家说了啊，去这种景区的时候咱们不要往那儿扔垃圾。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再一个就是不要选没有开发过的地方。
1: 哎，对对对，这个地方呢就真的好像也有很多没有开发过的地方，
0: 应该是、
1: 就是大家呢去了之后啊一定要注意一点儿、
0: 是的、
1: 就是别三五成群的之后呢大家就放心了，说你看我们人多，我们是不是可以往深山里面走了呢？
0: 哎呀，
1: 那不行，那是绝对不行的。
0: 这种猎奇的心态啊，你还是收一收哈。
1: 对，当然
0: 安全第一啊。
1: 收一收，对，就是尤其大家去一个就是比较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地方的时候，就是你出了门之后，你比如说太阳一旦落山，你连东西南北你都会分不清。就是为啥？就之前
0: 没错，
1: 咱们就说那个在咱们这地区啊，进山采榛子的那些人，那踩着踩着他自己就忘了时间了。
0: 哎，对。
1: 然后一抬头，哎，太阳没。
0: 因为他是低着头在那摘是吧，在那采呀、
1: 哎，你就包括那个采蘑菇的这些人他也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说走着走着呢就忘记自己翻了几个山了，
0: 哎，
1: 就是说翻越几道岭啊，翻越几道山、自己就忘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离迷路就不远喽。
0: 就很危险。
1: 哎，就希望大家呢咱们就真的啊一定就不管是采榛子也好还是采蘑菇也好，不要往太深的那个山里边走。
0: 没错，
1: 另外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记着，如果你跟团的话一定切记要听那个导游的话，是吧。那咱不包括那个什么哈，不包括他强制让你购物的这个
0: 方面，这个话就不用听了。
1: 对对对，这个咱们刚才也说了嘛，你可以投诉他。
0: 是的，
1: 对不对，找相关部门然后拨打这个相关的投诉电话，这都可以、
0: 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1: 哎，对，咱们再回来咱们今天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哈，叫荔浦。哎，这个地方真的是一城山水一城韵啊，半城玉香半城风，哎，这个是真的不错。哎，这个荔浦呢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那只有亿万年沉淀的山水奇景，流传百年的地道风味，还有这个温柔质朴的小城烟火。无论是探秘瑰丽神奇的地下溶洞，或者说泛舟诗意满满的丽江碧水，漫步古韵悠长的千年古寨，还是大口品尝软糯鲜香的玉香美食，留宿清幽治愈的山间民宿，那么荔浦都能够给你最松弛最惬意的旅行体验。
0: 哎，如果说真的喜欢这座城市哈，不妨就选择一个闲暇的时光，奔赴这座桂林的秘境小城，在青山碧水间放空身心，在烟火美食中治愈心灵，来解锁属于荔浦的独特浪漫与温柔。
1: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1: 年少时我总看你浮现，嘿，我一抬头一看时间有点早。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0: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0: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0: 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3: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4: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6: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7: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8: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金。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是我们的梦想秀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哎，那他是谁呢？首先有请他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和大家说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进行个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所幼儿园？
1: 魏诗林。
0: 嗯，你来自哪所幼儿园？
1: 红花岗向日葵幼儿园。
0: 哦，你几班了？在哪个班级？是中班、小班还是大班？
1: 中班。
0: 嗯，是中班。好，我们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来自海拉尔区向日葵红黄蓝幼儿园黄班的小朋友，他的名字叫魏诗林。那今天呢，他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梦想和他成长路上的故事。其实呢，说到梦想啊，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梦想呢，还是一种让我们可以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梦想看作是一种信仰，对不对，魏诗林？
1: 对。
0: 嗯，那今天来到直播间，你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嗯，有点紧张了，是吗？好，放轻松，深呼吸，调整调整状态，好不好？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直播间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1: 好的感觉。
0: 好的感觉是吗？嗯，好在哪儿呢？这直播，嗯，
1: 在直播间。
0: 嗯，有什么好玩的？你觉得这儿？把你最直观的感受说一说，和大家。看到什么了？听到什么了？嗯，
1: 听到歌了。
0: 听到歌了，还是你喜欢的歌是不是？嗯，那你有没有想象过直播间什么样？和你想象的一样吗？嗯，不太一样是吗？嗯，那今天有没有一些小惊喜想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嗯，有没有？
1: 没有，
0: 目前没有。行，想一会儿好不好？来吧。嗯，给自己总结总结，归纳归纳，如果用三个词形容你自己，你会选哪三个？
1: 选彩色。
0: 嗯，自己是彩色的，还有呢？
1: 然后呢，选粉色，深粉色和深紫色。
0: 哦，你是选了三种颜色代表你自己是吗？
1: 嗯，
0: 那为什么是彩色呢？觉得自己五彩缤纷的，
1: 嗯，
0: 是吗？嗯，然后呢，又为什么又选择红色和紫色？
1: 因为它们好看。
0: 啊、哦，你像各种颜色一样那么好看，是吗？
1: 姜老师，我还喜欢白色。
0: 哦，你还喜欢白色？说到自己喜欢的颜色了。是吧？啊、哦，那用一些词形容自己，比如说，你是一个勇敢的小女孩吗？嗯，勇敢就是一个形容词。来，自己说一说，用什么词可以形容自己？
1: 勇敢。
0: 还有？
1: 坚强。
0: 嗯。还有吗？第三个，活泼可爱。
1: 坚持。
0: 嗯。坚持做事情，持之以恒，是不是啊？非常好。来吧，和大家说一说你喜欢做的事儿都有哪些。平时喜欢干嘛？
1: 平时喜欢玩玩具。
0: 嗯，
1: 还有看电视。
0: 哎呦，还喜欢看电视。还有呢？
1: 还有吃好吃的。
0: 吃好吃的。哎呀，一看你就是个美食家，是不是啊？
1: 吃好吃的，看电视，然后还有喝水。
0: 啊，超级快乐是吗？嗯，来吧，说说你平日里在幼儿园你的好朋友们吧。嗯， 谁是你最好的朋友，最要好的朋友？
1: 森森。
0: 森森，嗯，还有吗？
1: 没有。
0: 说说为什么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选择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1: 因为我走在小广场等他。
0: 嗯，在幼儿园的小广场。嗯，因为家住的近，还是什么原因？
1: 我家住的近，森森家住的远。
0: 嗯，然后你们会平时在幼儿园里朝夕相处，然后周末的时候虽然说不上幼儿园了，也会互相出来一起玩一玩，是吗？
1: 对的。
0: 嗯，那你们有没有相同的爱好呀？
1: 就是我休息的时候，我看到开心和孙红娘在那个小广场玩，然后那之后我妈和我就过去跟他们一起玩了。
0: 啊，都是你的好朋友，是这个意思不？
1: 嗯，
0: 哦，朋友众多在幼儿园里，嗯，哦，那你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优点吗？想让你和他们做朋友，你觉得他们好在哪儿？
1: 他们好开心家，啊，给我这儿住，刘凤向家也给我这儿住。
0: 嗯，就是大家，既是同学还是邻居，最后又成为了好朋友。
1: 同学不是邻居。
0: 嗯。那总会相约一起玩，
1: 嗯，
0: 那肯定有相同的爱好呀。
1: 然后我总去开心家玩。
0: 嗯，那你为什么喜欢和他在一起？
1: 因为开心是我的好朋友。
0: 嗯，你觉得他身上哪一点让你觉得挺好的？
1: 小猫咪。
0: 啊，他家有一只小猫咪。
1: 假的，是衣服上的。
0: 哦。好吧，你可能没理解娇晶的意思，就是你的这些好朋友为什么会成为你的好朋友，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的比较开心，有没有相同的一些喜好？
1: 嗯，

0: 秋千几个？
1: 两个。
0: 够玩吗？
1: 够，可以排队玩。
0: 啊，大家轮流玩，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则是吗？嗯，你害怕吧？荡得很高很高的时候，你害怕吧？
1: 不害怕。
0: 那么勇敢，嗯，那平时荡秋千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荡太高了，是不是？
1: 我妈妈就给我荡太高的，然后呢，那个小秋千可以自己荡太高。
0: 嗯，但是妈妈不被允许的，如果荡得太高，是不是？嗯，对的，一定要把安全、人身安全放在首位。
1: 我妈妈让我，
0: 嗯，
1: 太高，
0: 不让荡太高，是不是？
1: 我妈妈让我荡，
0: 让你荡太高，啊，那会保护你呗，是吗？嗯，好，嗯，你最近有没有一直在坚持做的一件事情？
1: 有。
0: 什么事？
1: 吃好吃的，看电脑。
0: 吃好吃的，哦，这个事儿一直坚持做呢。嗯，有没有就是可以磨练心性的事儿？比如说你在坚持识字，比如说每天你坚持阅读，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嗯，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坚持去阅读，好不好？
1: 好。
0: 嗯，你现在认字多不多？嗯，多吗？
1: 多。
0: 嗯，
1: 多。
0: 大概认识多少字？可以自己进行独立的阅读了吗？如果给你一本书，你大概都能差不多，有的字不认识，大概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没有这个情况？没有，自己目前还不能够自己独立阅读呢，是吗？嗯，那教经对你有一个建议，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回家开始阅读。

0: 累了，对不对？嗯，天天玩的话，没完没了的玩也会累呀，是不是？我们就不妨把这些时间和精力用来坚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行不行？
1: 好，
0: 可以哈。好，那今天能不能，有没有给大家带来点儿特长？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嗯，准备了什么故事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准备了七只小羊。
0: 七只小羊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你来给大家讲述一个七只小羊的故事，好不好？开始吧。
1: 羊妈妈去采东西去了，然后大灰狼想吃小羊，然后呢就说小羊开门开门，然后那小羊开门了，一开始大灰狼就赶紧冲外面，然后大灰狼就一口被小一给吃了。小二看到窗户外面有灰色的爪子，然后呢他冒出去看看羊，他想去外面找妈妈，突然大灰狼就把他的房子给破坏了，然后呢一口就把他吃进肚子里了。
0: 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吗？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1: 告诉我们你不要给大灰狼开门，大灰狼会吃你。
0: 那衍生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平时要有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啊？所有的小朋友都一样，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对不对？不要让自己置身于危险当中。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是不是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那有没有喜欢的歌曲？
1: 月亮照山川。
0: 就刚刚我们播放的那首歌《月亮照山川》，想把它送给谁呢？
1: 妈妈。
0: 想对妈妈说点啥？叹气是什么意思？把这首歌送给妈妈，要对妈妈说点什么？
1: 妈妈，我送给你一朵歌。
0: 送给你一首歌，希望妈妈怎么样？
1: 希望妈妈能快乐成长。
0: 希望妈妈能够快快乐乐的，永远年轻，好不好？永远做你心里最美丽的那个妈妈，好不好？要不要跟妈妈说一句辛苦了？对她说爱她。
1: 爱她。
0: 自己说。
1: 妈妈，我爱你。
0: 好。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魏诗琳小朋友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月亮照山川》，他要送给他的妈妈，同时呢，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全天下所有。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娇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小嘉宾啊，他就是来自海拉尔区红黄蓝向日葵幼儿园黄一班的魏诗林小朋友。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上半段，他和大家分享了他在成长路上的一些小故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魏诗林来和大家进行幼儿园生活的分享，好不好？嗯，刚刚我们说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了，魏诗林，在幼儿园里你最喜欢哪个老师？
1: 周周老师。
0: 嗯，为什么会喜欢周周老师？
1: 因为他好。
0: 嗯，他好在哪儿呢？周周老师，
1: 他在红黄蓝向日葵幼儿园。
0: 嗯，
1: 我奶奶也在向日葵幼儿园做饭
0: 啊。哦，然后呢？那周周老师有什么关系？刚刚娇晶问到说为什么喜欢周周老师？周周老师温柔。
1: 嗯嗯。然后呢？李老师下楼去给我们取餐吃饭。
0: 嗯。还有吗？那最近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开心、有趣的事情？有没有？
1: 有。
0: 嗯，来说说吧，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高兴？
1: 是玩。
0: 嗯，玩什么了？
1: 玩建构区。
0: 嗯，建构区，那来说说你们建构区要搭建什么
1: 房子。
0: 那你和谁合作搭成了一个房子吗？还是自己完成了，独立完成的？
1: 我是和我哥哥完成了，我哥哥是刘丰相。
0: 嗯。然后，这个建构区域有没有向你的老师和同学们展示？嗯。
1: 是李豆豆，然后呢和艾米、李豆豆。还有开心米米，还有艾米小木搭的那个城堡，哦，不要拆。然后呢，我没进建构区。
0: 嗯，你只是观摩小朋友们在搭建这个城堡了。嗯，那娇晶相信有一天你也可以，走进这个建构区，然后呢，去搭建你心中的美丽的城堡，好不好？
1: 我心中的城堡是淘气堡。
0: 嗯，可以，未来你可以在建构区搭建一个你心中的最美好的那个淘气堡的样子，好不好？
1: 我想搭一个滑梯。
0: 可以，都没问题，你什么都能做到，是不是？来吧，接下来的时间里，邀请我们的魏诗林小朋友和大家来讲一个红色故事，好不好？嗯，小萝卜头的故事能不能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可以吗？
1: 能。
0: 嗯，开始吧。嗯，
1: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
1: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最小的革命小英雄小萝卜头。
0: 他原名叫什么？
1: 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
0: 他是年纪
1: 最小的革命小英雄。小萝卜头生活的地方特别黑暗，然后没有漂亮的幼儿园。
0: 嗯，小萝卜头的形象什么样？他长得什么样？
1: 他长得头大身小。
0: 嗯，平时能像你一样吃得饱饱的吗？
1: 穿不暖，妈妈吃不饱。
0: 但是小小的年纪，虽然他有这么多困难，
1: 他小小年纪特别坚强。
0: 还帮大人们做过什么事？
1: 还帮革命，还帮监狱里的革命叔叔阿姨传递消息，丰收站岗。
0: 但是虽然说他在监狱里，他有放弃自己不学习了吗？
1: 没有。还有读书学习。
0: 他特别渴望，是不是？
1: 他特别渴望。
0: 有机会就怎么样？
1: 有机会。也不能在阳光下自由奔跑。
0: 不能像你一样，是不是？但是他一直盼着怎么样啊？
1: 他一直盼着。然后他小小年纪特别坚强。
0: 盼着所有的小朋友都能过上
1: 幸福快乐的生活。
0: 后来怎么样了？他经历了什么？
1: 他经历的
0: 小萝卜头为了革命事业怎么样了？
1: 删除自己。常用的
0: 年幼的生命，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面，你有什么感触？
1: 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吃好吃。

0: 在一起玩耍。
1: 嗯，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
0: 嗯，是不是要感谢像小萝卜头一样的这样的革命先辈们？嗯，用你自己的话说。
1: 我们要，
0: 嗯，
1: 我们要像小萝卜头一样学习。
0: 嗯，我们也要怀念和珍惜，是不是？嗯，
1: 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嗯，要爱祖国。
1: 爱祖国，谢谢大家。
0: 嗯，好。
1: 故事讲完了。
0: 好，感谢魏世林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红色故事，叫做小萝卜头的故事，是不是？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够真正的去成为一个爱祖国爱家乡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像魏世林说的一样，是不是？嗯，那我们也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是不是？成为好好学习，未来成为我们国家有用的人，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建设我们的祖国，是不是？嗯，好。来吧，魏世林，和大家来说一说，你近期有没有一件事情，勇敢的去尝试了？以前不敢做的事儿，近期勇敢的去尝试，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有。
0: 嗯，来说说。比如什么事儿你之前想都不敢想。
1: 买东西。
0: 嗯。去。怎么样，来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经历这个过程好不好？去哪儿买东西了？
1: 去商场。
0: 嗯。
1: 去商场买东西。
0: 嗯。你怎么和阿姨说的？
1: 阿姨，我要一个东西，什么？
0: 嗯。然后呢，接下来呢，怎么完成的这次交易？你给了售货员阿姨钱币、纸币是吗？
1: 嗯
0: 嗯。你当时什么样的感觉？以前一直也不敢是吗？以前一直害怕，所以经过这次，你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未来有不敢做的事情，不妨去试一试，好不好？没准就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不是？哦。来吧，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梦想秀，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你的梦想？
1: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医生。
0: 嗯，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来说一说为什么想成为医生。
1: 因为医生是看病的。
0: 嗯，受谁的影响？家里面的叔叔阿姨，嗯，亲戚们有没有做医生的？
1: 有。
0: 嗯，是谁？
1: 是妈妈和爸爸。
0: 啊，所以你也想成为一名医生是吗？
1: 嗯
0: 嗯，去解救更多的人，让他们免于痛苦，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好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小金。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进行的就是我们的梦想秀板块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小嘉宾啊，是来自海拉尔区向日葵红黄蓝幼儿园的魏诗林小朋友。接下来魏诗林，小金又要有问题要问你了啊。如果能拥有一种魔法，你想实现什么愿望？
1: 我想实现一个库洛米。
0: 嗯，想拥有一个库洛米，是这样吗？好，我们调整一下坐姿啊。
1: 嗯，

0: 刚才说到了想拥有一个库洛米，是吧？嗯，那想让他跟你说说话。
1: 库洛米，我想让你跟我做好朋友玩。
0: 啊，想有一个玩伴儿，生活里有点孤单，是不是？你们家就你自己，你有弟弟妹妹吗？没有，你就想有一个小伙伴儿能陪着你，是这样吗？
1: 没错，我就想有一个小伙伴陪着我。
0: 嗯，好，也许某一天真的这个愿望就会实现了，好不好？嗯，来说一说你在幼儿园里的一些和小朋友们相处的事情，好不好？如果平时在幼儿园里啊，你和你的朋友们吵架了，你一般会怎么解决？嗯，如果大家吵架了怎么办？嗯，这个事情谁来解决？你们会去找老师还是自行解决？
1: 如果是那个啥，
0: 嗯，怎么办？嗯，有过这个事情出现吗？
1: 嗯，就是那个啥，就是
0: 嗯，
1: 叫老师就完事儿了吗？
0: 还没有。
1: 为啥？
0: 哦，你有点坐不住了是吗？好吧，那回答蒋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你会怎么变得开心起来？
1: 玩儿
0: 啊，自己调节情绪的能力就是通过去找一些好玩的事儿，是吗？好，好，那我们看了下时间，今天呢，我们节目呢也进入到尾声了。哎，能不能今天用最后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到直播间的感受？嗯，今天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新的收获？
1: 很舒服。
0: 嗯，来直播间还感觉挺有意思的，挺舒服，是吗？

0: 感觉美好。
1: 感觉挺好的，是不是？也期待，未来有机会你还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你成长路上的故事，好不好？来和大家说再会吧。
0: 会吧。

的，朋友们，我们刚刚送走了我们的小嘉宾啊，接下来呢，教君要和大家来进行一个节气小课堂的科普。哎，那春风轻轻走远，夏天可以说悄悄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哈。在每年公历5月20号到22号，我们都会迎来一个温柔又充满希望的节气，那就是小满。那我们的小朋友也好，还是大朋友啊，知不知道这个小满节气它是24节气里面的第几个节气呢？相信有的小朋友也答出来了啊，没错，它就是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我们生活的这个呼伦贝尔啊，我们这个城市可能感受夏天呢要稍稍的迟一些，但是夏天已经来了啊，已经进入到这个小满的节气了。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小满，认识一下这个藏在自然秘密，装满成长力量的可爱节气啊。可能小朋友会说啊，这个为什么有小雪大雪却没有大满，只有小满？我们不妨就先来了解一下这两个字哈。看到小满这两个字，是不是会觉得挺神奇的？是不是？确实是，它藏着大自然里最温柔的智慧。它有两层特别有意思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进行解读。第一层意思就是藏在北方的麦田里，春天种下的小麦经过阳光照耀，雨水滋润，到了小满时节，麦穗里的麦粒开始慢慢的吸水长胖，变得更加饱满。它们此时呢，已经不再是瘦瘦小小的空壳了，可还没有完全成熟变黄，所以不能马上收割。就像我们的小朋友们一样，需要慢慢的长高，慢慢的懂事儿，还在一点点的长大，还没有变成大人。所以我们的老祖宗们会说什么？就是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麦子小得盈满。这就是第一个满，这就是第一层意思。我有多想他，千里万里情。那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那就是藏在南方的江河里。小满节气一到啊，夏天的雨水就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南方地区，大雨阵雨常常到来，小河池塘江河里的水一点点的涨起来，变得满满当当。不知道最近我们的小朋友还有大朋友有没有关注一下，我们近期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哎，就是南方的很多地区都在下各种大雨阵雨，是不是会有一些的灾害了哈？那民间还有一句特别好听的谚语，就是小满小满，兼江河渐满，这个满字就是雨水充足，水量丰盈的意思。小朋友们有没有记住听闻教经的分享？

0: 是不是能够了解一些有关小满节气的意思在里面了？那就是北方看麦满，南方看水满，是不是？一个小满藏着两种自然美景，是不是感觉特别神奇呢？
1: 海浪嘲笑我的情长。
0: 其实呢，说到小满这个节气，它还有三个需要等候的事儿，哎，也叫小满三候，我们就可以读懂自然的变化。我们的老祖宗特别厉害，把每个节气里动植物和天气的变化总结成了三候，哎，也就是三个明显的自然信号。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那小满也有属于自己的三候啊，第一候就是苦菜秀。小满时节天气越来越热了，土地里的苦菜长得特别旺盛，叶子绿油油，鲜嫩茂盛，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古时候呢，人们还会采摘苦菜食用，清热解暑，这是夏天最早到来的野菜礼物。哎，相信小朋友们是不是最近的周末也和自己的家人们有采挖这个小婆婆丁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呢？也是一种苦菜，是不是？哎，二后迷草死，那就是喜欢阴凉啊柔软的小草，受不了夏天越来越强的阳光和慢慢升高的气温，就会慢慢的枯萎。这也告诉我们，夏天真的来了，炎热也就要开始了。还有这第三候，我们来了解一下，那就是麦秋至。秋在这里可不是指的是秋天啊，而是庄稼成熟可以收获的意思。北方的小麦在小满时节慢慢的成熟，放眼望去，田野里一片金黄，风一吹啊，麦浪翻滚，像金色的海洋，丰收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哎，小朋友们，下次在出门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周边，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个路边的野菜呀，是不是更绿了，阳光是不是更晒了。还有那就是，如果能接近能看到远处的麦田，是不是也看起来变得更沉甸甸的了呢？其实这些都是小满节气在和我们每一个人打招呼呢。其实说到节气，哎，我们就能想到很多习俗。关于过小满这样的一个节气啊，我们也有一些小满习俗，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看看古人是怎么去过这样的节气的。
1: 千里万里晴风，
0: 我们的古人真的是充满了智慧啊，他们只是古可不是土。其实呢，说到这个小满，它不只是一个节气，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还有很多有趣的老传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说说话，
0: 第一个习俗就是祭蚕神祈丰收。哎，小满时节天气温暖湿润，特别适合蚕宝宝生长。在古时候呀，很多人靠养蚕、抽丝、织布生活，大家都把蚕宝宝当成宝贝呀，所以人们会在小满这天祭拜蚕神啊，祈求蚕宝宝健康长大，吐出又白又细的蚕丝，换来丰收和幸福。第二个习俗在小满当天啊，就是要吃苦菜迎初夏。小满天气变热，人容易上火没胃口，老祖宗就会吃新鲜的苦菜，虽然说味道有一点点苦，却能清热解暑，清爽身心，这是最天然的夏天的养生小妙招。

小满节气，我们古人做的第三件事儿，就是要抢水抗旱，忙农事。刚刚我们说到了哈，小满它是一个节气，它同时呢也是农民。

0: 伯伯最忙碌的节气了。北方要守护麦田，让麦粒长得更加饱满，南方要抓紧时间蓄水插秧，为秋天的水稻丰收打好基础。每一份丰收都离不开早早的辛苦付出，这也告诉我们，只有努力成长才能收获满满。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节气小满，其实还有一些人生智慧最珍贵，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学习一番。
1: 我与大海对望。
0: 其实呢，说到这个小满，还有一个最特别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就是小满它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在大自然里面，没有一直大满的麦子，也没有一直不停长的河水。麦子太满就会熟透了掉落，河水太满就会泛滥成灾。其实呢，做人做事也是如此，不骄傲自满，不贪心不足，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心怀希望，稳步成长。小小的圆满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也是小满节气送给我们每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那就是要知足常乐，未来才可期。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通过了解到的小满节气的一些知识，来了解一首有关小满的诗词，感受夏日诗意。我们接下来呢究竟要和大家分享一首关于小满的古诗，哎，它就是来自宋代欧阳修的小满。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初夏的美好，在这首诗歌里面啊。小满，宋·欧阳修。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有没有感受到这首诗歌的美好在里面呢？就是夜晚的小鸟在绿柳间歌唱，明亮的月亮挂在天空，最让人喜爱的就是这田垄里饱满的麦子，迎着微风轻轻摇摆，像在笑着迎接夏天。相信今天通过教经的分享啊，我们很多小知识点也都在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小满节气的知识里面了啊。那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能够，哎，透过今天的小满节气，能懂得更多的人生道理。哎，对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来说，通过这样的小满节气懂得的人生道理是什么呢？没错，那就是知足常乐，要慢慢成长。小满时节，万物生长，麦粒渐满，雨水渐丰，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它告诉我们，成长不必急于求成，圆满不必一步到位，小小的努力会积攒成大大的收获，小小的美好会拼凑成满满的幸福。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们，愿我们都能像小满节气一样，心怀热爱，稳步成长，不负时光，未来盈满。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看了下时间，恐怕要和大家说再会啦。我们也期待在下个节气再和大家见面，再和大家来分享有关节气的一些内容。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每天的这个时候哈，我们都守在这儿跟大家一起聊聊咱们生活里的那些有意思啊，有温度啊，当然了

0: 也有一些很有用的事儿，
1: 对，实用的事儿哈。
0: 对，是。
1: 哎，一宁，你发现没有啊？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感觉越来越快了，
0: 哎、是，
1: 好像每天一睁眼儿就有无数个事情等着我们去处理。
0: 哎，真是
1: 忙着上班，然后忙着接送孩子，
0: 忙着应酬，
1: 哎，忙着工作，忙着刷手机，忙着啊，等等等等。
0: 对，
1: 有时候忙起来啊，一些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反而容易被我们忽略到了。
0: 哎，你看你提到了这个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这个东西哈，那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呀？
1: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除此之外，还有健康，
0: 真是，
1: 嗯
0: 你看咱们出门上路的时候哈，只有这个交通安全了，
1: 嗯，
0: 咱们回到家关上门了，这个居家需要安全，
1: 对，
0: 那么咱们拿起这个手机，戴上这个耳机了，还有网络安全，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坐在这个饭桌前了，咱们又涉及到了这个饮食健康，你看是不是？
1: 就是啊。你像有些事儿哈，它其实就跟空气一样，平时你可能感觉不到它们存在，可是一旦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岔子啊，可能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了。
0: 嗯，真是、
1: 哎、哪一个环节掉链子了，咱们的生活呀，甚至咱们的生命都可能受到严重的威胁。
0: 哎，是，太对了。你看咱们做这个聊聊呗这个节目哈，其实呢也是想跟大家共同来学习，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说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哈，咱们时不时的就是把脚步慢一下，停一下，来看看咱们身边的这些什么安全线呀、健康线呀，是不是还牢牢的绷着呢？
1: 对、哎、
0: 所以咱们今天来一场大梳理吧哈，从咱们熟悉的这个道路交通啊、安全啊、开始，
1: 嗯，
0: 然后呢聊一聊咱们这个时常用的什么耳机呀，然后咱们的饭桌上的安全呀，然后把大家有可能会忽视的一些风险的点咱们一个一个揪出来，一个一个的聊一聊。
1: 好，那咱们哈、
0: 啊、
1: 首先就从第一条路上的安全聊起。
0: 哎，真的、
1: 嗯、对，你看哈、啊、在咱们这个呼伦贝尔开车呀坐车这么多些年哈、嗯、一宁，你对咱们这儿的道路交通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哎，大呀，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从城市把车开出去了，可能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复杂，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呼伦贝尔嘛，地域辽阔，辖区的面积也比较广，真的是全国出名，是吧？
1: 是
0: 啊那地貌呢，你看咱们这地貌也挺丰富的，有草原，
1: 嗯，
0: 有地这个山区，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丘陵地带，甚至还有森林，是吧？所以呢各式各样的这个公路呢，实际上呢它的类型是不同的，所以你开起车来的话感觉也是不同的，并且呢就是了解我们呼伦贝尔的朋友可能也知道，咱们呼伦贝尔的这个公路通车的里程也是特别长，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所以说啊，这个你看这个线长面广，路况还复杂，所以咱们就说啊，这个道路交通的安全在咱们呼伦贝尔就得引起重视。
1: 对，而且你发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咱们说景色特别美、
0: 哦、
1: 这是力大拇指没得说，
0: 嗯，
1: 但是吧，茫茫草原它有的时候还有点枯燥，
0: 对，
1: 你长时间开车它就容易什么呢，让人犯困，
0: 对，
1: 你感觉外面的景色，哎，它都是一样的，
0: 啊，都是绿绿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疲劳驾驶的时候，我们要把车啊停到这个服务区安全的地方来休息一会儿。
0: 是、哦、上了个高速公路之后，有些朋友发现了，哎，你们呼伦贝尔怎么走到哪儿好像哪儿哪儿的这个公路都限速呀？
1: 嗯，
0: 我在其他别的省份这个开这个高速的时候，你看人家基本上不限速，很少就是说一会儿限速这个90。十啦，一会儿限速100啦，你从来都没有。你看一到你们这儿，一会儿限速了，一会儿限速了，其实就是跟咱们这个道路路况复杂有关系，是不是？
1: 对，嗯。另外呢，你像牧区道路啊、山区路段呢、啊
0: 嗯，
1: 包括你有的时候行驶在这个路上，可能前面还突然出现了羊群、
0: 牛群、
1: 马、
0: 啊、
1: 马匹。对，然后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一个通勤情况和条件吧、
0: 嗯、
1: 千差万别。
0: 是
1: 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管控点位它比较分散，
0: 是、
1: 啊、监管的跨度特别大，
0: 嗯，
1: 就是给咱们的交管部门也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是因为就是在这样的这个复杂的情况之下吧，这些年呢随着我们呼伦贝尔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呢，你像路上啊有的时候咱们会遇到大车、
1: 嗯、
0: 一些这个货运的车辆啊，货 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些车辆啊，其实他们的这个保有量和通行量呢一直是在往上攀升的。以前可能咱们开是很长一段路可能看不到几辆大车，但是现在呢大家发现哈，尤其这个咱们总会买一些这个网络用品的一些东西、
1: 嗯、
0: 这个相对来说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货运车辆呢就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嗯、你看咱们高楼大厦呀或者是桥梁道路啊都离不开这些这个运输这些材料啊，包括我们生活必需品这些车辆哈、啊
0: 哦、是
1: 穿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包括这个各个建筑工地之间。
0: 嗯，
1: 确实给咱们城市发展是添砖加瓦哈、啊
0: 哎、对，咱们也得谢谢人家呀、
1: 嗯、
0: 对吧。但感谢归感谢哈，咱们另外一个现实也不能回避的、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比如说你开车上路的话，如果说遇到了那种满载的混凝土的搅拌车呀或者什么渣土车呀，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跟着他就是很近的话，哎，你有什么感觉？
1: 我有点发怵。
0: 真的
1: 就
0: 是
1: 压迫感。
0: 嗯，
1: 你要在高速公路上，我超也不敢超，然后跟着吧，他因为他的速度不能太快，
0: 对，他的速度不快
1: 就会影响你后面的车辆。
0: 但是他像这个车体大呀，他像一个小山一样、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感觉有那种特别强的压迫感，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你像开小车从旁边哈，就是感觉自己特别渺小哈、
0: 嗯、
1: 就看他就怕他看不见我。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超车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打这个超车灯啊、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车道上有这个线嘛，它可能离这个线稍微近点了，我就心想心慌了、
0: 啊、
1: 它不会要挤过来吧？
0: 对呀、啊、它是不是要变道啊？哎，怎么办呢？是吧？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咱们开的一般都是家用的这个小车嘛，跟这种那个大车来比的话，咱们真的挺渺小的啊、哦
1: 嗯、
0: 但是啊，就说咱们实话实说吧，其实呢绝大部分的这个货车司机呢都是遵纪守法的、
1: 嗯、
0: 而且也是兢兢业业的好师傅。但是呢当然咱们也不能否认，因为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原因在里面吧，比如说像什么经济利益啊等等哈。那有一些驾驶员呢或者某一些车主啊，可能就把这个安全这根弦给松开了那么一点儿、
1: 嗯、
0: 啊，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超载啦、闯红灯啦，甚至随意变道的这些事儿呢时有发生哈、
1: 嗯、
0: 所以就是咱们还是就是在路上吧，遇到这样的车辆的时候，咱们还是应该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安全意识、
1: 嗯、
0: 然后也要掌握一些就是跟这个大车会车的时候咱们的一些这个叫
1: 是技术安全行驶的，对，
0: 技术哈，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它质量大嘛，然后惯性大，然后刹车距离长，就是一旦出事儿的话，往往就一些这个事故发生了、
0: 嗯、
1: 啊，多少个家庭幸福可能就
0: 瞬间就破碎了。
1: 对，
0: 嗯，但是在这个时候，咱们需要给咱们呼伦贝尔市的公安交管部门的同志们点个赞了啊、
1: 嗯！
0: 因为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他们一直在行动的，
1: 嗯、
0: 也持续的开展像货车专项的整治行动，而且是常抓不懈的。那怎么抓呢？他们呢就是聚焦了这个超载、超限和违规行驶这些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然后呢也常态化的开展一些像路面执法呀，或者是源头管控啊这样的一些方式。他们还建立了一些常态化的联合执法的一些机制，并且呢也采取了固定卡点的一个检查，加上什么流动的巡查呀，这样的一些排查的方式相组合的话，就让一些违法的行为无处遁形了。
1: 是、
0: 嗯、
1: 而且这个交管部门同志们哈，经过这个多年的治理的经验哈、
0: 嗯、
1: 也是总结出来，就知道这些违法大车司机爱钻空子嘛。
0: 对
1: 对，可能有的时候就专门盯着这个夜间呐、啊、凌晨
0: 呐、
1: 啊、哎大家都休息、
0: 嗯
1: 睡觉的时候，这些违法行为就告发了。
0: 对、
1: 嗯、
0: 是
1: 对，想着这半夜没人查是吧，就偏偏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0: 要不怎么说钻空子呢，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聚焦在区域呢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国省干道啊或者工地周边这些重点的路段开展的措施执法的行为，
0: 挺好的。
1: 嗯， 嗯，对。更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还会依托科技手段，比如说电子警察呀，
0: 哎，
1: 卡口系统啊，甚至是大数据分析，能够啊这个实现违法车辆的一个自动识别，精准拦截。
0: 嗯，
1: 所以那些敢顶风作案的像百吨王啊、
0: 嗯、
1: 恶意超载啊这种的更加是严厉打击，形成了强有力的强法震慑。
0: 嗯，
1: 让你不敢超不想超也超不了。
0: 你看哈、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说到了这个处罚呢并不是目的，咱们平安呢、
1: 嗯、
0: 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重点嘛哈。所以在严管的同时呢，咱们呼伦贝尔交警的同志们哈，也给所有开大车的这个企业还有这些司机师傅们哈还有每天 天奔波的这些驾驶员朋友们，咱们有一个暖心的安全提示。
1: 嗯，
0: 这些提示呢其实都是血和泪换来的教训，所以呢也是想通过咱们今天的节目吧，跟大家来好好的念叨念叨，是不是？
1: 好，那说到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也

0: 严禁超重超载，对吧？
1: 对，
0: 你看从这个物理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解释，为啥大车它就不能超载呢？
2: 哎，你看哈，其实讲物理挺难的，但是咱们说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哈，为什么说这个大车不能超载呢？因为车的这个质量越大，它的惯性就越大，那惯性大了的话，咱们想让它停下来就需要的力也就越大，相反的作用力嘛，是吧？
1: 对。
2: 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刹车的距离可能就会加大加长了，平时啊可能一个车啊在10米左右它就踩刹车它就能站住了，那如果超载了之后，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体重它就增加了，它可能就是你踩着刹车之后10米它站不住了，它可能需要滑行20米甚至30米，所以这个长度就拉长了。
1: 对，
2: 而且这个车的重心变了，那在这个超载超速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了，你就驾驶员踩刹车，这个车辆呢都会因为什么呀，就是这个车突然之间的这个刹停它就不稳当，它晃荡，那重心不稳是不是就容易侧翻呢？
0: 是
2: 啊，是不是就危险性就大吗？
0: 对，你想啊，如果这时候恰巧旁边有小车，或者是就算是越野车啊，它也是比这个大车小很多。
2: 对，是。
0: 如果这时候这样的出现的话，它根本就是来不及反应。
2: 所以就说你看看是不是为了咱们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这第一道关就是严禁超重超载，是不是必须得把住啊？
0: 是，第二条就是严禁机件不全的车辆上路。哎，这话什么意思呢？
2: 机件都不全了，这车还能开吗？
0: 就比如说啊，你的车如果刹车灯不亮，或者是轮胎磨损严重，转向系统有异响，总之就是任何一个小毛病没有解决哈，都不能开出去，就是带病上路了。
2: 哎，对，真是不行。因为有一些这个大车司机觉得，就是说，你看这都小毛病，一个刹车灯是吧？
0: 对呀，
2: 爱亮不亮呗，我刹车好使就行。但实际上可不行，因为往往呢，都是一些小小的小毛病，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就会变成一个大祸根。
0: 对，
2: 所以咱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车辆上路之前，其实驾驶员呢，还是就是应该仔细一些，把咱们的车啊绕车一周，仔细的去检查一下这个整体车况。看看咱们的这个车轮胎怎么样，灯光怎么样，刹车怎么样，后视镜行不行，一个都不能少，坚决不能让车啊带病上路。
0: 对，哎呀，这除了大车之外，其实我们平时私家小车也是要做到这些，安全的意识在脑子当中哈。
2: 对，小车你上路也不能带病啊。
0: 对，是。第三条呢，也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老生常谈的哈，但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就是一定拒绝什么呀？酒后驾驶
2: 、对，真是。
0: 咱们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酒后别开车，开车别喝酒。
2: 哎，真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说让大家拒绝酒后驾驶？因为酒精嘛，直接麻痹的是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如果说您酒后在驾驶车辆，这驾驶员的操作能力自然它就变得迟钝了。你本来你可能想打这个方向盘，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酒精的作用之下，这个神经系统就是反应慢了半拍，那你就会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0: 对。
2: 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辨识能力的话，可能也因为酒精的这个麻痹作用它会下降，你看不清路况了，分不清红绿灯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问题啊？
0: 是，你像反应能力也会显著的降低了。
2: 对，
0: 你比如说前面突然出来一个人或者是电动车，对，正常反应是0.5秒就踩刹车，喝了酒呢可能就需要1秒甚至更久。
2: 哎，你别小瞧这0.几秒的差距。
0: 对，这就是生与死的一个距离。
2: 是，所以就说嘛，咱们一直在提哈，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掌握这一条，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对，那对于大车司机来说哈，这更是铁律了哈，因为你手里握着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方向盘，更是哈很多家庭的安危。
2: 当然了，
0: 对，
2: 还有呢，就说有一个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拒绝疲劳驾驶。因为到了我们呼伦贝尔地域之后呢，大家就发现了地域广阔，从一个旗县到另一个旗县呢，有的时候一跑可能就得大半天儿。那长时间的驾驶呢，尤其啊咱们的这个路况周围呢，基本上要不就是都是森林，要不都是草原，可能很容易就产生这个视觉疲劳了。
0: 对，
2: 那一旦说疲劳的话，大家的这个判断能力呢就会急剧下降，反应也会变得 迟钝，所以呢这个之后操作失误就会明显增多。
0: 是、那甚至有些司机哈，就开着开着瞬间就闭眼睡着了哎，几秒钟的无意识状态就足以让车辆冲出道路或者是撞上前方车辆。
2: 对，真是这样、所以就是咱们提醒吧，所有跑长途的这个师傅们啊，在驾车之前呢，一是要保证自己充足的睡眠，再有呢就是按照这个法律规定哈，咱们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之后呢，必须啊停止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咱也不用为了赶那么一点点时间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是吧？
0: 对呀、第五条再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针对大货车特别有危险性的一条，就是严格遵

0: 轨迹不一样，因为它是大车嘛哈，后轮呢它会有一些向内的偏移，这就形成了一个弯月形状的危险区域，俗称叫做死亡弯月。那么在这个区域里的行人或者是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员呢，在这个驾驶室里其实是根本看不见的。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咱们想象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咱们开的车都是小车，对吧？咱们这底盘比较低啊，咱们看到的呢就是你这个车的所有的这个视线范围内的东西了。那么大的这个车呢，尤其是这种大货车呢，驾驶员呢坐的是高高在上的这种驾驶室，所以他的这个视野盲区呢就要比小车要多很多。
1: 对，
0: 尤其呢他车还大，车还长，所以转弯的时候这个死亡弯月每一个车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危险区域，就是视线盲区。当这个在这个死亡区，这死亡弯月这个弯道出现的时候，你如果出现在了这个视线当中，那么他就看不见你。
1: 对，
0: 不是他不想看见你，是他真看不见你。
1: 对，等他就是看不见你，等你看到他的时候，他这后轮可能已经是撞上你了，
0: 撞上你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什么呢？最大限度的降低这种风险哈，
0: 是
1: 就有这样的规定了。
0: 就是叫做右转停让的这个规定，是吧？
1: 对，要求所有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或者是行经右转渠划
0: 匝
1: 道的时候，必须要严格遵守一停
0: 二
1: 看三起步四慢行通过这四个步骤。
0: 对，咱们来说一说这四步哈。一停，这个很简单了，就是无论说你前面有没有行人，有没有非机动车过斑马线，你都得在这个斑马线停止线前的两米的地方安安全全的先停下来，这叫一停。
1: 对，二看呢就是停稳之后，你要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的左侧、车头前侧、车辆右侧这三个方向有没有来车或者是行人，特别是要观察是否有人进入到了你的盲区。
0: 三起步呢，就是确认安全之后呢，才能缓慢的启动你所开动的这个大型车辆。
1: 四慢行呢，就是通过启动车辆之后呢，不能着急，要不断的观察左右后视镜，然后慢悠的完成右转弯，严禁这个急踩油门。
0: 是，别小看这四步哈，这是无数的事故总结出来的保命法则。
1: 对，你看这个大车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开小车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的 A 柱有的盲区。
0: 是，
1: 就如果说恰巧你的速度跟前面过马路人的速度它匀速了，
0: 对，
1: 你真的看不见，你
0: 这
1: 个 A 柱就把它挡住了。
0: 对，实际上就是这个行人他直接进入到了你的盲区当中。
1: 对的，
0: 就是在你的视野里头你就没有这个人，
1: 是的，
0: 你的身边没有这个人。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说这个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咱们也要看一下车哈，这个司机不是说他这个故意说出现一些问题的，他是真的看不见你，因为你正好在他的盲区之内。
1: 对，所以不管我们是驾车哈，司机师傅还是说行人一定要就是在道路上注意交通安全。
0: 对，是啊，你看尤其呢这个搅拌车呀、渣土车呀这样的一些车型呢还是比较庞大的，虽然说咱们现在在城市的市区之内极少遇到这样的车辆了，但是如果说你在出门的时候碰见这样的车的话，一定要这个关注一下，就说像这样的这种大型车辆和你就是出现了什么并排行走呀，或者是这个过马路的时候遇到了，他们都会有一个盲区。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驾驶员因为他们坐姿很高，所以他们的这个盲区呢特别的多，尤其呢就是咱们提到的那个死亡弯月是非常吓人的，他们真看不到那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人和非机动车，所以咱们一定要小心一下，不要觉得说你看我都躲开了，然后我都在距离他有多么多么远，但实际上你可能还在他那个盲区范围内的。
1: 对，所以说哈，建议大家就是跟大车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别跟他抢道，更别在他转弯的时候贴着他走。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哈，在路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大车哈，我们俗称大块头，它的危险性。
1: 对、哎，是。
0: 其实说到危险，咱们其实注意跟它的一些这个安全距离也好，或者是安全驾驶也好，其实也不危险哈。
1: 对，咱们只要掌握了就可以，而且就是不要跟这个大车抢道。哎、有些这个司机朋友真是一开上车以后，感觉到
0: 哎，这道路都是我家的了。
1: 对，然后这个性格立马就变了。一开始呢，这个在车下是温温柔柔的哈、上了车之后立马就不行了，
0: 愤怒、暴躁、
1: 火爆。
0: 哎，不要那样
1: 对，就是
0: 平和一些。
1: 是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呢，还小心驾驶，然后保持安全距离，掌握一些安全的这个驾驶技巧，哎，平平安安的到家了啊！
0: 对，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哈，这个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小话题哈，
1: 也不算太轻松、
0: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天天戴在身上，然后贴在耳朵边的一个
1: 小
0: 家伙
1: 啊，蓝牙耳机、哎。就是现在这个蓝牙耳机呢，已经出了感觉好像是 N 代了哈，就是特别多了。以前呢，就是这个耳机吧，它都是有线耳机，然后这个带着一根线插在耳朵里，后期呢就是又有了各种的这个耳麦，然后呢之后呢又有了这个无线的，现在又出现了这个蓝牙的，然后又什么卡耳朵的，又什么带挂耳朵的，甚至直接塞到耳朵里头的，各式各样的蓝牙耳机哈，已经让我们这个应接不暇了，而且也是更新换代的挺多，大家可能对它也是不陌生了。
0: 哎呀，说到这个蓝牙耳机哈，这个依宁肯定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你看你刚才举这个例子，你家有多少套
1: ？N 套
0: 是吧？有的时候我在你的耳朵上就发现了，就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色儿、后天一个款式。
1: 是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这个佩戴的饰品了，不单单是说有它的这种功能性了，它还是一个就是时尚单品。有些这个比如说年轻人吧，他可能会把他这个耳机呢作为他的这个一个搭配的饰品来使用
0: 啊、你看上下班的路上，
1: 对，
0: 听个音乐，
1: 对，是
0: 吧？听个广播，
1: 这个开车的朋友可能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的这个明显，
0: 接打电话，
1: 对，不是特别明显，可能他唯一使用就是开车的时候使用蓝牙耳机呢，他就是为了接听。

0: 这个呢都是就是打发这个路上的这个寂寞情绪的吧。所以就说很多时候这个蓝牙耳机其实现在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了。
1: 对，当然在这里要提醒一点哈，既然今天咱们主题是安全嘛，是吧？
0: 对，
1: 是骑自行车的时候还是不能这些听耳机的，
0: 尤其放那么大声音的啊，因为你听不到旁边的这个车辆
1: 的情况了。
0: 对，是，所以就很危险。
1: 对，你像这个伊宁上下班的路上徒步的时候，可能利用率会更高一些，
0: 对，更高一些，因为需要听歌啊，需要听小说呀，需要听一些新闻呐，其实这个就是打发这个路上的这种比较枯燥的这种感觉吧，哈，
1: 但是呢，一年你有没有关注到最近有一个新闻？这个国家安全部专门发了一篇文章提醒大家，就是耳朵上这个小小的蓝牙耳机可能正在偷听你说话。
0: 这说的好像挺吓人的一样，
1: 有生命了，他怎么偷听啊？
0: 对呀、啊，怎么偷听啊？稍微是不是有点脱离
1: 科幻了是吧？
0: 是
1: 啊，一点都不是这样啊。这篇文章标题叫《你的蓝牙耳机正在偷听》，国家安全部啊提醒，讲得很清楚。
0: 是，因为你看生活里面，咱们像无线耳机啊、智能手表啊、无线键盘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蓝牙设备。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在使用，而且呢，这个蓝牙的这个设备啊，或者是这个方式吧，其实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便利。但是就是现在呢，这个国安部也是提醒了，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些方式呢，虽然说方便，但是它是隐藏着潜在的一些安全风险。因为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吧，他们可能呢就用一些蓝牙技术当中的漏洞吧，去非法的获取你的个人信息，甚至呢有可能还会实施一些这个窃密的行为。这样的一些行为威胁着咱们老百姓的个人隐私，严重的可能还会威胁到国家的秘密和安全。
1: 对，这不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主动连接变成了被动失守，是吧？
0: 真是啊、
1: 你看你把蓝牙开着，就像是你把家里大门敞开了，你坏人想进来就比较容易了。就是你手机，你看蓝牙开着，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你去什么地方，你就连上一些什么设备了。你自己如果不观察你手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你都不知道。
0: 对，如果不提示的话，可能咱们发现不了。
1: 对，
0: 有几种，就是第一种吧，它可能是最隐蔽的，叫做静默监听。因为现在呢，很多蓝牙设备有一些便宜的呀，或者一些老旧的呀，他们在固件里头呢，其实存在着一些没有修复的漏洞。就是咱们用手机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了，就是时不时的这个手机会有一些更新，就是有些朋友呢会随时更新自己的手机的，就是他提示了咱就更新，提示了更新，其实他更新的是什么呀？就是你手机当中呢，别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他发现的一些这个 bug， 然后呢他会把它这个修复掉，所以你需要更新。那有些朋友呢他就没有这个意识，他手机呢一直他就不更新，所以呢他这一些没有修复的这些漏洞呢，就让这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静默监听吧，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可以钻的漏洞了，攻击者呢就能针对这个漏洞，然后呢对你的这个设备实施叫做强制性的静默配对。这个实际上啊，它的过程呢非常的简单，而且是时间非常短的。据了解呢，说几秒钟之内就能完成，咱们普通人可能根本感觉不到。
1: 那配对之后，它能怎么样呢？它就能听到你手机里的音频。
0: 对，应该它就直接监管了。
1: 就是配对成功，就是他能听到你之前可能听到的一些歌啊，播放器里的呀，甚至是你微信语音能打开的麦克风，
0: 对，
1: 包括你周围的环境啊、声音呐、你通话内容，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0: 是
1: 不是这样？
0: 是的，就是类似于像是多了一个监听设备在你的身边了。就比如说你正在谈一个重要的生意吧，正在开会呢，或者呢你和家里人在说什么这个悄悄话呢，这个呢可能就是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设置之下的话，就是这话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人家直接就听去了，挺可怕的，是不是？
1: 是，我现在都想把手机打开看看我这
0: 个
1: 蓝牙关没关掉、
0: 有没有，是不是？
1: 那我们平时把手机这个蓝牙关掉不就可以了吗？
0: 对，所以啊，
1: 不让它有匹配的这个可能
0: 啊，对啊，
1: 是是，
0: 你要是关掉的话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人的这个蓝牙呢，实际上它是常年打开的，因为它有一些设备，比如说这个运动手表，它这个运动手表它要使用的话，你的手机蓝牙必须得是长时间24小时开启的，否则你的这个手表的很多功能它就用不了。 啊、哦，那所以就说，哎，咱们就现在就来提一下，就说你这个蓝牙的这个功能，你在一直开放的状态的时候，你应该怎么？

0: 去保护你的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是最隐蔽的，叫做静默监听，它是把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监听设备。
1: 嗯，
0: 第二种呢叫做数据窃取，那有一些智能设备呢，它是有一些这个连接的一些便捷性的，叫做工作配对这样的模式，可能有些朋友用过，有些朋友都根本不了解，就是它呢是不需要一些指令去认定这个来源的，谁来都行，你直接去挂靠我的这个蓝牙，我直接这个蓝牙就跟你就配对成功了，不需要你去认可或者是你去确认。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便捷性呢，给咱们的工作或者生活其实带来便捷的同时，它也是给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便捷性。
1: 对，
0: 所以哎呀，人家直接就攻击了嘛，对不对？
1: 就比如说你像要是有攻击的话，这攻击者如果向你的蓝牙设备传出一段含有特殊格式的数据，
0: 哎，
1: 你就直接控制你的设备了。
0: 是啊，你看它能干什么？比如说你的这个刚才提到的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它能监控你的心率、你的血压、你的睡眠的身体数据，这是你的身体数据。如果说你在用这个无线键盘打字，那么它甚至就能盗取你输入的信息了，包括你所输入的密码。
1: 好可怕呀，而密码都能被盗了。
0: 是
1: 啊，那像这个微信啊、支付宝啊、银行卡，那岂不都都完全就被知道了？
0: 对啊，就被攻击到了嘛，对不对？
1: 这是第二种是吧？
0: 就是
1: 数据窃取，
0: 这是数据窃取。还有一种呢叫做固件篡改，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级一些了。像这个不法的攻击者可能会在某些蓝牙设备的第一次连接上面呢，它有一个验证码叫做PIN 码。
1: 对，
0: 这个码可能有一些朋友熟悉，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就是你的这个新手机在开机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的码。这个是属于个人识别码，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如果说你这个保存不好的话呢，它就容易对你的这个手机、你的个人的设备呢造成所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更改。所以就是这个码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在第一次来连接的时候，它在这个环节呢进行了一个数据拦截，那么它就能够伪装成你要连接的那个目标的设备，会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呢再获取你所有设备的完整的权限，在某一些极端情况之下，可能就会直接去重写你设备里的固件了，也就是说它会给你重新刷新你的这个操作系统，让你的设备本身呢，你可能你这个设备有一些功能性的啊，我这可以制作这个，我可以制作那个，但是经过它的这样的一系列操作之后，你的设备可能直接就变成新的了，然后呢
1: 更改了，
0: 对，就听他指挥了。那么你看看这个手机，这个蓝牙是不是导致了你的这个手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呢？
1: 其实我平时是很少用到这个蓝牙的，
0: 对
1: 啊，但是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我以后也可能也很少用得上蓝牙了，就挺恐怖的
0: 啊。倒是没有那么危险哈，只要说咱们好好的把它就是使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其他别的一些危险性的，只要咱们就是把它好好的处理一下，应该就没有那个危险了。其实就是有一些这个保密的制度嘛，尤其是一些在这个岗位上你的工作内容是属于涉密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你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蓝牙的设置呢提高它的安全度，所以呢国家安全机关也是给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的。
1: 那可还是也能放心的使用，哎，是吧？
0: 哎，对，是。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前三种是吧，其实还有一种。
0: 这一种其实跟这个第一种有点类似了。第一种是编成这个监听设备，第二种是这种叫什么呀，
1: 实时跟踪了。
0: 跟踪设备了。
1: 就是你去哪儿他都能知道了。
0: 对，
1: 那这个是不是你得知道你的具体位置啊？
0: 对呀，你看就是咱们使用过蓝牙的朋友都知道，蓝牙设备它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怎么说呢，身份证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它是每一个设备它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其实就是它自己的这个身份证号。那么在特定的场合之下，比如说你在商场里啊，你车站里啊，就是这个特意想要攻击你的这个人，他通过了一些蓝牙信号的探测器之后，就能够捕捉到你的这个设备发出的这个信号。
1: 是，
0: 然后他通过这个信号呢就能分析出来你最近你走到哪儿了，你去到哪儿了，你停留到哪儿了，你有可能跟谁碰面了，这些都 让人知道了。
1: 嗯，哦、这叫这是有点侵犯个人隐私了哈，
0: 对，
1: 侵犯人身自由了，
0: 是
1: 啊、这太可怕了。这个
0: 是
1: 这个叫实时跟踪了、嗯，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吧，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哈。说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智能设备也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大家就是在使用智能设备的时候也发现了，咱们都是一知半解，可能咱们在用的时候呢，用的都是它最普遍的、最普通的一些功能，
1: 对
0: 、嗯，但是实际上呢，它有一些隐患是咱们不知道的，所以咱们可需要就是经常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和咱们的知识储备，然后让自己把这些就是高科技吧，能够更好的应用到咱们生活当中，也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这个安全。
1: 对，为我们服务的同时哈，我们要有一些安全的知识哈意识。
0: 对，
1: 其实我刚才说到了，我说这个挺可怕的，但是一宁不也说了吗？不用可怕，是不是？
0: 对，
1: 有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提示。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咱们首先分享第一条，叫做强化安全意识。这个其实真的是最根本的，因为咱们每一个人心里头要紧绷着一根弦儿，知道呢有一些东西实际上它是稍微有那么点风险的，尤其呢是在一些涉密的环境当中，比如说你开会讨论的这些事情呢是属于涉密的，比如说你的这个正在进行的实验呐、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工系的东西啊、工作呀，它是禁止使用蓝牙设备的。那么你一定要听话，把你的这个蓝牙关掉它。然后呢，对一些需要什么提升效率啊，还有就是一些推销人员的一些这个推销的什么方案呢，咱们要保持一些合理性，别图一时方便哈，就是最后呢说导致了一些安全的底线出现问题。
1: 对，第二呢，就是要完善设备的管理。
0: 对，
1: 对于一些涉密的，像计算机呀、啊，或者是信息系统啊，在投入使用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或者是改造。该拆除的蓝牙板块就是拆除，禁用的就禁用。
0: 对，
1: 如果确实需要用外接设备，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的鼠标啊、键盘呢、啊，咱们就建议大家用这个线式的方式来连接。
0: 对对，
1: 是最安全也是更可靠。
0: 对，而且这个不太容易被攻击哈。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要定期的更新设备的固件，因为咱们可能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也就是更新咱们的这个设备了，像是咱们手机上的系统啊、蓝牙耳机的固件啊，还有智能手表上的系统啊。这个供应商咱们刚才提到了，就是时常咱们会接到这个更新的这个提示，然后呢，他会告诉你说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那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嫌麻烦，看到这样的更新提示了，咱们就点一下，及时的给咱们所有的这个设备啊打好补丁，把所有带空的地方全都给它堵死了。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这个漏洞啊全都给它解决掉。那么坏人他就没有这个
1: 可乘之机了。
0: 对，
1: 第四呢，就是要谨慎处理配对请求和异常行为。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蓝牙设备哈，突然弹出了一个奇怪的提示，比如说发现新设备是否配对
0: 不动
1: 啊，而你呢并没有主动去连接任何新的设备，那就要提高警惕了。
0: 对，
1: 这可能就怎么样啊，攻击者在尝试连接你的手机呀，或者你的设备，
0: 你的电脑呀，
1: 这个时候你要果断的选择拒绝或者是忽略，
0: 对，
1: 然后马上断开当前的蓝牙链接，并检查一下设备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对，还有呢，就是一点吧，咱们可能平时最容易做到的一点，就是把设备设为不可发现。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呢，会发现哈，咱们有一些这个设置呢，挺有意思的。就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设备呢，直接隐藏掉，别人根本发现不了啊。那么蓝牙呢，实际上它也有这个功能，但是每一款手机的它的这个设置呢，是存在不同的地方的。大家呢，得是根据自己手机的这个型号来上网查一下，每一个手机它都不一样。如果说你不需要连接新设备，你可以呢进入到蓝牙设置里，把这个可见性或者是开放检测这个功能关掉，然后把它设置成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设备已经配对好了嘛，它就是说你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其他别的设备都配对不了了。这样一来呢，就算你的蓝牙功能在后台一直开着，那些什么过路的呀、陌生的设备呀，也扫描不到你了，你就像穿上了一件隐身衣。这样的话呢，也就降低了你 被攻击的概率了。
1: 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或者在一些其他的环境当中点开自己手机的蓝牙，你会发现有、真的有很多设备，
0: 对，
1: 那就说明你周围有这个设备它在开放它自己的蓝牙，是吧？
0: 是是，不仅是这个手机上的蓝牙，有可能还是人家什么手表，刚才提到了什么手表啦，什么电脑的啦，等等等等的哈，这些设备其实你能扫描到的话，那就是说它的设备的设

0: 质呢是可发现的状态。
1: 所以说哈，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些，就是平时使用蓝牙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吧。
0: 哎，对，是的。刚才提到的呢，是我们这个扫描了戴蓝牙耳机的一些安全的这个事项哈。接下来呢，简单的来和听众朋友们再聊聊咱们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其实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发现了，咱们现在呢一直在这个提倡健康饮食哈。那健康饮食里头包括什么呀？叫什么？少油少盐，然后
1: 清淡饮食，
0: 对，
1: 合理膳食，
0: 合理膳食，然后多加运动，
1: 对，
0: 这样的话就说咱们就能够保持健康了哈。但这里头你发现了吗？咱们一直在提到的说就是少盐
1: 啊，
0: 但盐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其实它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它重要呢？
1: 因为我们在就是有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在买咸盐的时候，也会发现这咸盐的袋儿上有标注了含碘和不含碘，是吧？
0: 是
1: 你想考我一下？
0: 是，对。其实每一天就是我们在吃盐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也都在纠结哈，就说我这用的这个盐含碘。我用的这个盐不含碘，那我究竟是需要用含碘的盐还是不含碘的盐？
1: 对，要怎么选择呢？
0: 对，是。
1: 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些网络上也好，或者是一些这个媒体上也发现哈，就是说这个碘的使用量还是有跟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息息相关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人身体当中一天要吃到多少这个碘的量才是符合我们的健康要求，或者你可能就超了呢。
0: 对呀，所以就说这个碘为什么说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咱们身体不能缺少碘这个元素，而且就说咱们国家甚至还单独设立了一个日子叫做防治碘缺乏病日。
1: 对，
0: 为的呢实际上就是普及一下，就是大家呢时不时的吃点碘，因为身体当中不能缺碘，这个碘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1: 你看这个碘啊元素在咱们人身体当中含量不到50毫克，就那么一丁点，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对，可真像它的名字一样，是碘量生命的火把。
0: 对，因为什么呢？它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核心原料，而这个甲状腺激素吧，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总指挥官。
1: 对，这个总指挥官到底有多重要呢？跟大家举例子来说哈。
0: 好的，
1: 首先它是促进大脑发育。你像孕期如果严重缺碘的话，会导致什么？胎儿智力降低10到15分。
0: 降这么多吗？
1: 是，甚至会引发这个呆小症。就是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智力低下，身材矮小。
0: 那你看，影响挺大的，是吧？
1: 其次是什么？你想想，这个跟我们的体格生长、骨骼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那也就是说，从骨骼发育到身体的新陈代谢，其实要这么说的话，都离不开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助力了。
1: 是的，
0: 那么就是你不能缺碘。尤其咱们也都知道哈，就是有老一辈的人可能有这些概念，就是总是会说小孩没事吃吃碘盐吧，啊，补补碘。如果说你缺碘的话，你就该长不高了。
1: 是，
0: 这是老人的话，是吧？
1: 对，
0: 所以呢，还有呢，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可能会导致这个胎儿的智商会有一些降低。那么婴幼儿时期如果说缺碘的话，可能也会造成智力的损伤。这个呢，应该也是永久性的。所以就说咱们还是应该正常的去了解碘，然后正常的去补充碘。
1: 是。那说到这儿，肯定有很多朋友会问哈，那我平时挺注意的呀，会经常吃这个海带呀、紫菜呀、各种海鲜呢，是不是就不用再吃碘盐了呢？
0: 这个是误区
1: 啊。
0: 就是有一组数据，咱们听听数据就知道了。每100克的干海带当中的含碘量是36240微克，每100克的干紫菜是4323微克，而每100克的鲜海鲜当中呢，就只有2950微克了。哎，发现了没有？
1: 微克
0: 啊，对，它这个干海带和鲜海带的含碘量差了10几倍，而且就算是海带，它不同部位的含碘量也不一样，这个可能呢，它叶子的外缘含碘多一点，中间就少一点。那么海带的绝大部分呢，实际上它叫做什么呀？无机碘，只有一小部分是有机碘。
1: 这还只是海带。
0: 对，
1: 你像不同地区啊、不同海域啊、不同品种的海产品含这个。

0: 个点量差别还是挺大的哈、啊，除了像海带、紫菜这类海藻类的产品，其他的像鱼虾呀、贝类呀，含点量其实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而且你吃的如果是这种腌制类的动物内脏类的，或者是本身就是富含这个碘食物的海苔，那碘量才高一点。
1: 你
0: 像就连咱们这个做菜用的调味品呢、啊，这个含碘量也不太一样
1: 啊、哦。对，所以就说有的是加了碘的盐，有些是没加的嘛，是不是？但是呢，就说我们实际上说需要补充我们自身的这个碘含量，但是呢，这个碘的整体摄入量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挺难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全世界公认的答案。那就是食盐当中加碘，这个呢也是最好的补碘的方式之一了。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碘缺乏病的这个控制的根本措施呢也是补碘。我们现在就是大部分地区吧，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呢，像比如说土壤啊、水源当中呢，它是整体缺碘的，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现在应该是属于客观事实。但是呢我们人体对碘的这个储存能力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是啥呢，就是你不吃那你身体当中的碘呢它还会消耗，所以如果你总不吃它总会消耗，那你身体当中的碘自然就少了。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这个补碘呢要怎么样啊，遵循长期、微量、日常和方便这些。

0: 赶快回家换一下。
1: 嗯嗯，
0: 含碘的盐、啊、
1: 对、嗯，有的时候还真是缺不了这个含碘盐，
2: 是
1: 吧？而且就说这个从这个这怎么说呢？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还是应该尽量的长期吃，因为就是每天，因为别看咱们每天使用的盐是这么多，但实际上能够摄入到身体当中的碘没有那么超标的哈，所以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碘正常的来补充上，然后碘盐呢应该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调味品了。
0: 对，所以说哈、啊、咱们这个答案就是必须坚持吃，而且要长期的吃，是不是？
1: 对，是因为在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呢，其实呢它就是给大家规定了一些这个相应的健康饮食的一些这个怎么说条件，然后还有一些要求。那在这个里面呢，实际上它就提到了这个加碘和食用的一些这个方式和方法。咱们刚才提到了说现在咱们的生活条件也好了，这个叫什么呀，这交通也便利了，可能咱们现在也能吃到这个新鲜的海鲜了。有些朋友就说，你看我都能吃到新鲜海鲜了，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吃这个含碘盐呢？原因刚才已经跟大家提到了，就说它这个新鲜的海鲜里面的含碘的量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对，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地区呢，因为也是属于碘缺乏的地区，大家还是应该多多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就是身体的这个健康，就是甲状腺的这个健康，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含碘盐正确的使用起来。
0: 科学饮食吧，是吧？
1: 对，科学饮食还是最重要的。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吧，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些安全话题和一些健康话题了。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生活当中你最关心的那些事儿。
0: 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2号，农历4月初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全市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0: 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青少年防溺水工作会议召开。
1: 吉永前带队赴哈尔滨市考察交流。
0: 以赛促学，强法治，凝心团结建新功。我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知识竞赛。
1: 以技立身，筑根基，呼伦贝尔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中央有关文件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深耕本土课题研究，以社科智慧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要

0: 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力推进十大民生工程，扎实抓好生态保护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健全长效机制，系统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各领域排查整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5月20号，全市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通报当前信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更是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群众观的重要标志。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信访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密结合，一体推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抓实矛盾源头，防范化解，加大历史积案难案化解力度，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尽快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做到新官要理旧账。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压紧压实包联包案责任，强化统筹调度和督查督办力度，坚决防止数字化解、纸面化解等形式主义问题，精准落实一人一策、一案一策，确保逐案见底、逐人到位，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工作底线，以实打实的成效赢得群众真心认可，让群众打心眼里满意。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规范信访办理流程，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推动信访工作行为与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筑牢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基础。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5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青少年防溺水工作会议，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吉永前指出，我市当前已步入生产经营全面复苏提速阶段，又面临旅游旺季、高温酷暑、学生暑期、主汛期四期交汇，各类风险隐患叠加，安全防范任务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零容忍的态度抓排查、抓整治、抓落实，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吉永前强调，要全力抓好上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措施倒排工期，高质高效推进问题清零，着力破解制度机制短板和监管执法弱项，从根本上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前置防控关口，建强应急队伍，备足防汛物资，强化预案演练，聚焦水利工程、城市防洪、山洪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文旅设施、在建工地、工矿企业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杜绝工程带病运行、隐患带险杜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组织做好服务指导、抗旱设施检修、严防旱涝急转，要织密青少年防溺水安全网，压实属地、部门、学校、家庭四方责任，全面摸排水域风险，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教育和自救互救培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

0: 大护航，要持续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加大重点区域巡护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和联防联动，确保全市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5月18号至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带队赴哈尔滨市考察交流，围绕自贸试验区建设、校地合作、产业发展等，学经验、谈合作、谋发展。在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金永前详细了解片区在管理体制、制度创新、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他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坚持先行先试、敢闯敢试，多项举措全国首创。我们要对标先进，深学细研，把真经取回去用起来。结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功能定位，找准服务国家自治区战略的切入点，以制度型开放引领全市口岸加腹地加园区协同发展。金永前来到东北林业大学，与校方负责人会见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呼伦贝尔生态环境优良，林下资源富集，与东北林业大学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聚焦森林防火、种质培育、城市园林规划、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领域，推动高校创新资源和科研成果与地方发展需求高效对接，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在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金永前实地参观考察了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北大荒食品集团北豆公司，并与相关负责人洽谈。他说，呼伦贝尔大豆品质优、规模稳，发展精深加工有基础、有条件，诚邀集团发挥行业龙头优势，与我们在非转大豆供给、良种繁育推广、北亚油谷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企业方积极回应，表示将加强对接，共促产业提质升级。期间，金永前还考察了当地冰雪场馆四季常态化运营情况，为我市做活全季旅游拓展新思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5月21号，学法建法聚合力，守望相助共奋进，呼伦贝尔市直属机关职工民族团结知识竞赛决赛在市少年宫顺利落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宁宁、崔妮娜的报道。
3: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直属机关工委、市民委、市教育局、市司法局联合主办，市少年宫协办。经过前期复赛层层筛选，六支优秀机关代表队晋级决赛，同台比拼，互学共进。本次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行、以行促效，旨在引导市直机关干部带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主动当好民族团结政策宣传员、法律法规践行者、民族和睦守护者。竞赛聚焦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新时代民族政策理论等核心内容，针对性、专业性极强。比赛中，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作风昂扬，参赛选手沉着应答，踊跃比拼，在同台竞技中查漏补缺，共同提升，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积极奋进的良好风貌。参赛选手丁勇：
4: 我将以此次知识竞赛为契机，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热潮，把学法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将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与基层治理当中。
3: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呼伦贝尔长治久安、和谐发展根基，奋力书写模范自治区建设的呼伦贝尔新篇章。
1: 5月20号，2026年呼伦贝尔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海拉尔区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心怡、柳畅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

0: 学生们通过实物展品、技能展演、现场实操等形式，集中呈现低空经济、数字媒体、冰雪运动、民族工艺等特色专业建设成果，无人机编队飞行、智能设备操作、民族刺绣制作、餐饮技艺品鉴等精彩展示轮番上演，吸引广大市民驻足观看、互动体验。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孙德忠：
1: 这次我们参加集教周呢，主要带来了跨境电商、油画艺术、西式烹饪以及护理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技能展示。这次咱们举办这次职教周的活动，是向社会宣传职业教育的意义，让大家更加理解职业教育对于生活、对于学生有的积极作用。
0: 鄂温克族自治旗职业中学校长海春：
2: 推动专业建设更加贴近产业需求，促进学生成长更加适应社会需要。下一步，鄂温克族自治旗职业中学继续坚持立德树人，聚焦内涵发展，强化技能培养，努力把学校办得更有特色、更有质量、更有温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
0: 活动期间，全市还将举办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七大主题日活动，各地各校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线上线下一体推进，全面展现新时代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气象。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市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市发展成果。
5: 旗市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市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连海春暖入新生，悉心守护续传承；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迎来驯鹿产子季；
3: 陈巴尔虎旗总工会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
4: 阿荣旗模仿书屋走出文化振兴新路径。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春夏交替，草木萌新，大兴安岭临海褪去冬日沉寂，处处焕发盎然春意。在中国冷极根河的幽深密林中，清脆婉转的鹿鸣悠悠回荡，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一只只新生幼鹿为苍茫北国林海注入灵动生机，也静静诉说着始鹿鄂温克代代相守、生生不息的传承故事。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梦琪、博瑞、王鹏的报道。
7: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始鹿鄂温克人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几百年来他们逐林而居，半鹿相守，以山林为家，以驯鹿为伴，默默守护着森林之洲驯鹿种群，更续着独具特色的始鹿文化。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阿尤莎延续祖辈传统管护经验的同时，融入科学防疫手段，用心守护待产母鹿和新生幼鹿，全力保障驯鹿种群。

0: 将疫苗防疫贯穿繁育全过程，为新生幼鹿筑牢健康防线，撑起坚实的生命保护伞。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林间随处可见小鹿在母鹿抚育和人工照料下蹒跚漫步，灵动嬉戏的鲜活画面，为春日临海增添满满生机。鄂温克养鹿人阿尤沙：
1: 我们每年都会给驯鹿打口蹄疫的疫苗，这样让他们防止有这种传染病，让这个小鹿也能茁壮成长。那我们在山里的生活条件其实比以前好很多了，像以前，狩猎时代，那我们都住在撮骡子里面，三角形的一个窝棚里面。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住在帐篷。那冬天呢，我们有房车，让我们更加保暖。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政府给我们配备的太阳能板，我们可以用太阳能板来用电饭锅呀、看电视呀这些。然后我们有，蹦蹦车可以帮我们干活。相对于以前来说的话，现在的生活还是很好的。
0: 多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驯鹿种群繁育、疫病防控与科学养殖，优化猎民点饲养条件，依托独特驯鹿文化发展文化旅游、鹿产品加工等产业，既守护珍稀驯鹿种群，也带动更多乡民增收，让驯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袁静思：
2: 每年4月中旬至5月下旬是奥乡驯鹿产崽期，今年预计新生300余头。针对冬季雪季漫长、驯鹿跑雪觅食困难的问题，乡党委政府提前部署，为各养殖点运送物资，已向每个驯鹿养殖点发放豆饼共计110袋，保障了母鹿与幼崽营养。下一步，奥乡将继续推进驯鹿保护与繁育工作，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多赢，让驯鹿产业成为强乡富民的特色引擎，让驯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加蓬勃的生机。
0: 相依相伴，共生共长，新生的幼鹿既是驯鹿种群延续的鲜活火种，也是驯鹿养殖户美好生活的底气，更是鄂温克驯鹿文化代代更续的生动载体。如今，驯鹿鄂温克人依旧心怀敬畏，守护山林生灵，在传统养护基础上辅以科学防疫手段，用心呵护每一次新生，坚守每一份传承，让古老驯鹿文明伴着悠悠鹿鸣，在大兴安岭万顷林海中生生不息，延绵流长。
3: 为切实提升职工安全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陈巴尔虎旗总工会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线下加线上同步模式，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160多名干部职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参加培训。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4: 培训中，授课老师结合公路养护工作实际，从工作安全基本知识入手，详细解读职工安全生产义务与岗位职责、安全标识识别、个人防护用品规范佩戴、机械设备安全操作及风险防范措施、生活及作业废弃物分类存放与规范处置要求，并结合行业特点讲解现场交通出行安全要点，同时普及消防常识，讲解了灭火器使用方式与各类灭火处置方法、用电防护知识以及触电、电气火灾应急处置技巧等实用内容。整场培训内容贴合一线，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既有理论讲解，又有实操指引，有效帮助参训职工补全安全知识短板，强化安全防范技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

0: 把安全生产法规、岗位风险点和应急处置方法讲得很透彻，案例也很警示人心。作为一线工人，今后我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严格规范操作规程，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岗位上，守护好自己和同事的安全，为企业和全企的安全生产贡献一份力量。
1: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总工会将持续发挥工会组织优势，用好劳模工匠资源，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实用性安全宣传教育与技能培训，把安全知识送到基层，把防护技能落到岗位，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护航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在安龙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作俊姑娘的返乡创业者王丽霞。她不仅把石英俊种植基地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模仿书屋，还主动联动安龙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开展捐书助学活动，让书香浸润乡土，温暖同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请听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4: 返乡创业以来，王丽霞瞄准特色种植产业，在水稻大棚与林间地块试种紫花脸蘑菇，并获得成功。小小菌菇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伞，在自身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她始终心系家乡，常说创业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为村里的乡亲们办实事。当他留意到村内少年儿童课余缺少固定阅读场所、课外读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后，便萌生了打造乡村公益书屋的想法。他主动腾出蘑菇基地的闲置房屋，精心规划改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魔法书屋就此落成，名字既紧扣本地菌菇产业特色，也寓意魔法能够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梦想。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丽霞：
5: 第一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拿手机的世界，走进阅读的这里面，让知识给大家更多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想以蘑菇为基础，做一个这种研学的平台，让孩子们能更多的了解食用菌的一些奥妙。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因为我回家创业呢，一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走进书香，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温暖。
4: 书屋建成投用后，复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文化资源，安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积极响应，爱心捐书，送来儿童绘本、文学经典、科普百科等各类优质图书，有效充实了乡村阅读资源，补齐了乡村儿童课外阅读的短板。与此同时，王丽霞的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也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劳动研学提供了就近便捷的实践场所，实现了阅读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结合。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赵雨桐：
6: 这个图书馆在我的家门口，周六周日我会常来看书，在这里我会学习到很多知识。
4: 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白子墨：
7: 小屋里树基里浪满木，让人目不暇接，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一直这样读下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读书小达人的。
4: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王丽霞将特色产业与文化惠民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与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魔法书屋不仅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能，更让缕缕书香飘满了乡间田野。复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李梦：
8: 我们以书香润同心、文化促振兴为抓手，建好魔法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开展图书捐赠、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阿荣阅读复兴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9: 近日，由满洲里市阜城社区联合满洲里春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自贸心境成长赋能沙龙在满洲里市阜城社区举办，居民们在温馨的氛围里参与文化创作，开展心灵交流，共同拥抱生活新机遇。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

0: 因白平、张迪的报道。
1: 活动兼具心理关怀与地域文化特色，专业的指导、趣味的体验，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踊跃参与，让基层服务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活动中，心理咨询师用专业正念疗法，结合春季情绪特点，为居民讲解心态平衡的实用方法。在最受欢迎的套娃创作环节，细致讲解中俄文化融合的套娃魅力，手把手教授绘画与组装技巧。居民们纷纷发挥创意，将中欧班列、口岸风光、中俄民俗元素融入创作。每一个套娃都承载着对家乡发展的美好期许。居民齐月英：
2: 家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很开心能参加社区组织的成长赋能沙龙。通过这些生动的小活动，让我深有感触。在这样的发展新形势下，我们更要沉下心，保持专注，主动去学习多元文化，拓宽自己的眼界。作为满洲里人，我们更要当好家乡的宣传员，主动把咱们本地的特色文化传递出去，积极适应发展新变化，主动拥抱发展新机遇。
3: 为准确掌握枯水期鄂伦春自治旗城乡居民饮用水水质状况，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站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本次监测工作坚持应测尽测、全面覆盖的原则，全旗共设立37个监测点，实现监测点位全旗覆盖率100%。工作重点涵盖市政供水、农村集中式供水以及农村学校供水工程等环节，并同步采集出厂水与末梢水，确保能真实反映各类供水场景的水质现状。目前一类已完成37份生活饮用水水样的采集工作，中心实验室现已全面完成相关检测与数据分析，切实筑牢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防线。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 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TT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1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2: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13: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啊，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1: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5: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

0: 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1: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0: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4: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4: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6: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 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3: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5: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6: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8: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多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7: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9: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0: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

0: 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西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3: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2: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5: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2: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5: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几海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
0: 包钢调研全区审计工作；
1: 内蒙古下达2.5亿元财政资金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0: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沙漠里有个巨型充电宝；
1: 全球首例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两个结合，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充分发挥各类研究平台作用，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研究，努力创造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用，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持续扩大与俄有关方面在农牧业、能源、边贸、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探索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保税加工等经贸合作新模式，努力打造对俄开放合作前沿窗口与产业集聚高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扎实做好算力网建设和基础研究、能源保供等工作，要把握时代风口，扬优势、抢机遇，加快推动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贡献更多力量。要促进算力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算力装备制造业，全面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要强化要素保障，深化算力和绿电协同，抓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推进算力网络建设。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加紧破解关键技术难题，注重产教融合，多培养算力方面的人才。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展览共分为思想引领、伟大成就、内蒙古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时代先锋等六个主题展区，全方位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全面展示了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集中展现了自治区党委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王伟忠、包钢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逐一参观各展区，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查看相关资料，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并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一句句警醒的话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在场的每位同志都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 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共同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参加活动。
0: 内蒙古台消息，五月二十一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审计厅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工作发力点精准聚焦到发展最关键、群众最关切、治理最需要的领域，把问题原原本本揭示出来，并实实在在整改到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实见效。包刚来到审计厅审理处数字化指挥中心，详细了解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架构、功能应用及运行成效，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督，持续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在听取全区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后，包刚指出，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以来，全区审计系统围绕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强化审计监督，规范权力运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包刚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预算执行和绩效、隐性债务化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十大民生工程、金融、科技、国资、生态建设等领域，加强全过程穿透式审计监督，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做好项目绩效评估，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强化源头制度完善。要抓好审计整改落实下半篇文章，深化审计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持续加大审计整改力度，推动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打造过硬的审计铁军。
1: 五月二十一号、二十二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区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2: 活动首站走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团结小区社区，作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典范，团结小区社区着重打造各民族互嵌融居的软环境。社区内红石榴议事厅、石榴子文明团结广场、社区共赴工坊等功能区一应俱全。通过实行需求加资源加项目三单联动，让6062户各族居民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增进情感认同。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居民白丽华：
3: 社区做得特别贴心，能让我不出家门可以说是找到一份工作了，生活上提供了大大的帮助。
2: 随后与会人员深入青城公交社、内蒙古布斯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政务服务大厅、回民区通道街宽巷子商业街区，从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就业增收等不同角度，深刻感受各行业各领域在深化城市民族工作、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做出的积极贡献。呼伦贝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鄂慧迪：
4: 通过就业帮扶、暖心服务、一老一小的工作，让我们各族群众联系得更加紧密。
2: 在内蒙古新时代城市工作座谈会上，各地围绕推动各族居民从物理相邻向情感相融的深刻转变等主题进行了典型经验分享。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干部李杰：
5: 通过实地观摩、案例分析、观后点评等方式，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入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近日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下达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2.5亿元， 通过财政资金的精准投放和有力保障，助推全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及红色旅游景区等建设，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时，围绕文旅产业培育、品牌宣传推广等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夯实文旅发展基础，厚植文化传承底蕴，为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固本培元。走一线，改文风。
1: 巴彦淖尔依托优质风光资源，加速布局风电、光伏及新型储能项目。如今，一座座储能电站如同巨型充电宝，收纳清洁绿电，调节用电负荷，稳固电网运行。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沙漠里有个巨型充电宝，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6: 在磴口县40万千瓦、16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项目区储能电站，巨型的独立储能充电宝，每一个标准单元配置24个容量仓、12个功率仓，单元最大的储电量可以达到6000瓦。像这样的大型储能单元，现场一共有近百座。内蒙古智慧运维新能源有限公司运检班长康帅兴：
7: 白天的发电供大于求，这个储能啊可以吸收电网的电量，储存在电池仓里啊，晚上就不能发电了。
8: 对，
7: 我们储能就可以把储存的电量向电网再发出去。
6: 正是凭借这样的昼夜充放电调控模式，储能电站有效解决了新能源发电间歇性不稳定性的难题，减少了清洁能源的浪费，而且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储能系统安全性与环保性显著提升。蒙能新能源公司磴口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马全山：
9: 整个全生命周期结束之后，整个电也是可以回收的，它不会产生固废的危害。
6: 如何让调控更精准？这当中少不了智能管控技术的加持。跟着工作人员，记者走进了电站疾控中心，这是全站的智慧大脑，大屏实时刷新充放电数据、设备运行状态。马全山：
9: 场站现在充

0: 充了多少度，放了多少度，是正在充电还是正在放电，这些都在整个调度都能显示出来。假如说我们有故障的屏幕就会报警。
1: 在磴口县，像这样的规模化储能电站共有四座。磴口县年均风速6.6米以上，年光照时长3300至3600小时，坐拥426万亩乌兰布和沙漠可开发土地。当地新能源装机规模已从“十四五”前的37万千瓦攀升至540.8万千瓦。磴口县发改委副主任罗标志：
2: 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规划，十五末期吧，我们磴口县的这个新能源装机规模呢，要突破到1400万千瓦，储能规模呢，也要突破到1400万千瓦时以上。每年呢，能产生绿电呢，要达到240亿千瓦时以上，实现这个荒漠化治理面积能做到35万亩以上。
3: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的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子、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孙静、何岩、董云静、红叶、李峰、孟根的报道。
4: 4月25号到29号，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连续捕捉到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带领幼崽在野外嬉戏的珍贵画面。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5: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4: 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同时纳入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濒危物种，更是评判山地生态系统完整稳定的旗舰物种和生态晴雨表。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介绍，自2021年以来，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此次监测到的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放归，监测显示它与雄性雪豹 M1 形成了稳定配偶关系，并于2025年初完成自然交配，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石坤：
6: 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4: 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历史上是雪豹重要天然栖息地，受以往生态退化等影响，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经过多年系统修复治理，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7.3%，陆生脊椎动物达352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75种，野生物种种群持续壮大，区域生物多样性实现系统性恢复、良性发展。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7: 这也证明了贺兰山的栖息地质量，尤其是猎物的丰富度，都已达到支撑种群自然繁衍的水平。
4: 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8: 雪豹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就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
9: 内蒙古首家以药香非遗传承为核心的专业文化场馆——药香文化博物馆日前开馆，以沉浸式全感官的创新形式重现古老药香技艺，为弘扬药香文化、传播内蒙古非遗文化搭建了全新载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王慧聪的报道。
10: 走进全新开放的药香文化博物馆，清雅的药香扑面而来，馆内展厅陈列着中国四大名香。

0: 层，观看传统香艺演示。场馆还设置了专属嗅觉体验区与互动打卡区域。观众乌日娜
1: 对这个香的文化有一个更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了解到就是我生活的地方，然后有哪些香。
0: 这座全新亮相的非遗场馆坐落于呼和浩特市塞罕区药香非遗文创产业园，依托自治区级非遗药香制作技艺打造，是一。

0: 阿拉善站在阿拉善英雄会会场举行，华东师范、圣洁沈工大等全国六支高水平队伍参赛。
1: 5月21号，鄂尔多斯市三个项目在准格尔旗南工业园区集中开工，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与生物医药前沿领域，总投资约153亿元。
0: 5月22号，红色星安立德树人大中小学一体化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示范活动发布仪式在乌兰浩特市五一会址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首批36个精品研学点位、10条分学段特色研学线路。
1: 2026年度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日前正式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将在辽上京遗址皇城南部开展为期5个月的考古发掘工作。
0: 5月21号，海气山盟上海至阿尔山康养气象旅游包机项目顺利首航，首批上海游客走进新安盟，开启为期6天的杜鹃花季康养之旅。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趋势预报。今天起到周末，全区的雨势逐渐减弱，大部地区重返晴热。渤海市、巴彦淖尔市、二连浩特市等多地的最高气温或突破30度大关，热意冒头，大家正午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昨天内蒙古多地雨水较多，降水方面，从昨天8点到今天8点，全区12个盟市的96个旗县、1855个站点出现了降雨。呼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出现中到大雨，有1个旗县、2个站出现了大雨，分别位于乌兰察布市卓孜县18台江的财神梁26.5毫米、大榆树乡羊圈湾25.3毫米，有37个旗县、353个站点出现了中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卓孜县18台镇的下营子24.3毫米，锡林郭勒盟东乌旗、嘎海勒苏木的二善保拉格24毫米。呼伦贝尔市陈旗的巴彦库仁23.7毫米，呼和浩特市市区最大降水量为21.9毫米，有96个旗县、1500个站出现了小雨。那么今天白天，我区东部出现阵雨天气，3小时的降水量不足10毫米。
0: 气温方面，今天下午2点，全区大部的气温在14度到28度之间。从24小时的变温来看，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部地区气温回升，其中西部偏东的部分地区升幅在12度左右，其余地区气温有所下降，东南部降温明显，降幅在10度左右。西部偏东、中东部偏北、偏东地区出现了4到6级偏西或偏南风。周末大部分地区没有雨水的干扰，气温呈上升趋势，各地日最高气温均在25度以上，较适宜安排出游活动。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内蒙古的穿衣指数变化比较大，短袖、长袖乃至外套都要轮着穿。
1: 根据气象信息监测分析预测，6月5号到20号，影响内蒙古地区的主要降水过程有2次，出现时间、影响范围和降水量分别为6月11号到12号，全区大部地区的降水过程雨量为5到20毫米。

0: 六月十九号到二十号，东部地区的过程降水量为1到15毫米。
1: 影响内蒙古地区的主要高温过程有一次，大约出现的时间是6月19号到20号。西部偏西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3天，全区大部仍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风力4-5级，局地7-8级。我区主要城市的最低气温在2到16度之间，最高气温是16到32度之间。初夏北方的天气渐暖，气温回升，雨水增多，气候适宜，公众适合户外活动。但是最近接连降雨，部分地区又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气温波动较大。大家出行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在外出及户外活动时做好相应的防御工作。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05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通辽市东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的局地阵风可以达到9级以上。
1: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我区城镇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晴，11度到26度；巴彦浩特多云转小雨，15度到28度；乌海晴，12度到30度；临河多云，12度到29度；包头多云，10度到26度；康巴什多云，9度到25度；吉宁多云转晴，7度到26度；二亮浩特多云转晴，10度到29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9度到25度。松山多云转晴，11度到27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5度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3度到25度；海拉尔小雨，10度到18度；满洲里小雨，6度到20度。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一下各盟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气象台今天16:38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托克托县可能出现冰雹天气。清水河气象台今天15:02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清水河县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
1: 乌海市气象台今天15:44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乌海市将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6到8级。
0: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气象台今天14: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暖水乡大陆镇、布尔陶亥苏木、12连城乡、薛家湾镇、沙格堵镇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气象台今天15:0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伦春自治旗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
0: 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气象台今天15:07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将发生雷电活动，部分乡镇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
1: 满洲里市气象台今天15:04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南区街道、北区街道、新华街道、东山街道、新开河镇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灾害事故。
0: 赤峰市宁城县气象台今天14:53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黑里河镇的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会持续。
1: 阿鲁科尔沁旗气象台今天14:3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鲁科尔沁旗大部地区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
0: 通辽市可有前旗气象台今天14:51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可有前旗中东部地区将会发生分散性的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请以上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警醒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与流行音乐新风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勾璇，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阿桑所带来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歌曲。似乎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李

在华语乐坛，胡彦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打破了偶像的既定规则，用自己纯粹的才华为自己加冕。我们也会发现，胡彦斌更像是一个音乐的建筑师，他是公认的编曲狂魔，对于和声音色有着偏执的钻研。在他的巧思之下，西方的律动与东方的意境能够完美的交融在一起。比如说《红颜》中的摇滚与金腔，《月光》里的诡谲旋律，无不体现着他精密的计算与创造能力。他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建造一个立体的听觉世界。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来自于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九九九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继续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面，继续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更多快乐和美好，继续在音乐的旋律当中感受当下的一份幸福，继续在歌词当中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乐趣。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张芸京所带来的《偏爱》，这首歌曲会给我们很多思考的空间，想人为什么需要被偏爱，我对所有人都很好，但好像没有人特别在意我，这是最近听到了一个播客当中说过的话，说的时候好像很平静，但仔细听，那平静之下似乎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被偏爱是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也最真实的渴望，偏爱不是公平，恰恰相反，它是不公平的，是哪怕你错了，我也要站在你这边。那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种不公平的偏爱呢？偏爱是最初的生存密码，从我们的心理学进化的角度来看，对偏爱的渴望刻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面。当我们拥有偏爱的时候，我们在情绪上才会产生共鸣，这不是软弱，而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本能需求。如果你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偏爱，请好好珍惜，如果还没有也别灰心，先学会偏爱自己。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

0: 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2号，农历4月初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和上级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全市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
0: 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抗旱。青少年防溺水工作会议召开，
1: 吉永前带队赴哈尔滨市考察交流。
0: 以赛促学，强法治，凝心团结建新功。我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知识竞赛，
1: 以技立身筑根基，呼伦贝尔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幕。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中央有关文件和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深耕本土课题研究，以社科智慧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不断提升保障国家生态安全、边疆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能力。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力推进10大民生工程，扎实抓好生态保护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健全长效机制。系统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各领域排查整治，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扎实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5月20号，全市信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召开，通报当前信访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更是检验党员干部政绩观、群众观的重要标志。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信访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密结合，一体推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抓实矛盾源头，防范化解，加大历史积案难案化解力度，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监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领域，尽快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到位，做到新官要理旧账。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压紧压实包联包案责任，强化统筹调度和督查督办力度，坚决防止数字化解、纸面化解等形式主义问题，精准落实一人一策、一案一策，确保逐案见底、逐人到位，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工作底线，以实打实的成效赢得群众真心认可，让群众打心眼里满意。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建设，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 规范信访办理流程，畅通群众诉求渠道，推动信访工作行为与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筑牢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基础。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1: 5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青少年防溺水工作会议，通报有关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吉永前指出，我市当前已步入生产经营全面复苏提速阶段，又面临旅游旺季、高温酷暑、学生暑期、主汛期四期交汇，各类风险隐患叠加，安全防范任务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零容忍的态度抓排查、抓整治、抓落实，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吉永前强调，要全力抓好上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细化措施倒排工期，高质高效推进问题清零，着力破解制度机制短板和监管执法弱项，从根本上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前置防控关口，建强应急队伍，备足防汛物资，强化预案演练，聚焦水利工程、城市防洪、山洪地质灾害、道路交通、文旅设施、在建工地、工矿企业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杜绝工程带病运行、隐患带险度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组织做好服务指导、抗旱设施检修、严防旱涝急转。要织密青少年防溺水安全网，压实属地、部门、学校、家庭四方责任，全面摸排水域风险，常态化开展防溺水警示教育和自救互救培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要持续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加大重点区域巡护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值班值守和联防联动，确保全市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5月18号至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带队赴哈尔滨市考察交流，围绕自贸试验区建设、校地合作、产业发展等，学经验、谈合作、谋发展，在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吉永前详细了解片区在管理体制、制度创新、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他说，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哈尔滨片区坚持先行先试、敢闯敢试，多项举措全国首创，我们要对标先进、深学细研，把真经取回去用起来，结合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功能定位，找准服务国家四个区战略的切入点，以制度型开放引领全市口岸加腹地加园区协同发展。吉永前来到东北林业大学，与校方负责人会见交流，双方一致表示，呼伦贝尔生态环境优良，林下资源富集，与东北林业大学合作潜力巨大，希望聚焦森林防火、种质培育、城市园林规划、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等领域，推动高校创新资源和科研成果与地方发展需求高效对接，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在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吉永前实地参观考察了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北大荒食品集团北豆公司，并与相关负责人洽谈。他说，呼伦贝尔大豆品质优、规模稳，发展精深加工有基础、有条件，诚邀集团发挥行业龙头优势，与我们在非转大豆供给、良种繁育推广、北亚油谷建设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企业方积极回应，表示将加强对接，共促产业提质升级。期间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5月21号，学法建法聚合力，守望相助共奋进，呼伦贝尔市直属机关职工民族团结知识竞赛决赛在市少年宫顺利落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柴宁宁、崔妮娜的报道。
2: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直属机关工委、市民委、市教育局、市司法局联合主办，市少年宫协办。经过前期复赛层层筛选，六支优秀机关代表队晋级决赛，同台比拼，互学共进。本次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行，以行促效，旨在引导市直机关干部带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主动当好民族团结政策宣传员、法律法规践行者、民族和睦守护者。竞赛聚焦民族团结、法律法规、新时代民族政策理论等核心内容，针对性、专业性极强。比赛中，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作风昂扬，参赛选手沉着应答，踊跃比拼，在同台竞技中查漏补缺，共同提升，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积极奋进的良好风貌。参赛选手丁勇：
3: 我将以此次知识竞赛为契机，持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热潮，把学法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将民族团结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与基层治理当中。
2: 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筑牢呼伦贝尔长治久安、和谐发展根基，奋力书写模范自治区建设的呼伦贝尔新篇章。
4: 5月20号，2026年呼伦贝尔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暨职业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海拉尔区举行，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心怡、柳畅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集中展示我市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丰硕成果，搭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技能交流的优质平台，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技能、尊重劳动、支持职教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现场，学生们通过实物展品、技能展演、现场实操等形式，集中呈现低空经济、数字媒体、冰雪运动、民族公益等特色专业建设成果，无人机编队飞行、智能设备操作、民族刺绣制作、餐饮技艺品鉴等精彩展示轮番上演，吸引广大市民驻足观看、互动体验。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孙德忠：
6: 这次我们参加职教周呢，主要带来了跨境电商、油画艺术、西式烹饪以及护理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技能展示。这次咱们举办这次职教周的活动，是向社会宣传职业教育的意义，让大家更加理解职业教育对于生活、对于学生有的积极作用。
5: 鄂温克族自治旗职业中学校长海春：
7: 推动专业建设更加贴近产业需求，促进学生成长更加适应社会需要。下一步，鄂温克族自治旗职业中学继续坚持立德树人，聚焦内涵发展，强化技能培养，努力把学校办得更有特色、更有质量、更有温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
5: 活动期间，全市还将举办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发展成效展示日、职业技能体验日、职教志愿服务日、地方特色活动日七大主题日活动，各地各校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线上线下一体推进，全面展现新时代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新气象。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

0: 呼伦贝尔，
1: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0: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1: 骑士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连海春暖鹿新生，悉心守护续传承；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迎来驯鹿产子季；
3: 陈巴尔虎旗总工会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
2: 阿荣旗模仿书屋走出文化振兴新路径。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春夏交替，草木萌新，大兴岭林海褪去冬日沉寂，处处焕发盎然春意。在中国冷极根河的幽深密林中，清脆婉转的鹿鸣悠悠回荡，一年一度的驯鹿产子季如期而至。一只只新生幼鹿为苍茫北国林海注入灵动生机，也静静诉说着始鹿鄂温克代代相守、生生不息的传承故事。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梦琪、博瑞、王鹏的报道。
4: 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始鹿鄂温克人是我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几百年来他们逐林而居，半鹿相守，以山林为家，以驯鹿为伴，默默守护着森林之洲驯鹿种群，更续着独具特色的始鹿文化。眼下正值驯鹿产子关键期，阿尤莎延续祖辈传统管护经验的同时，融入科学防疫手段，用心守护待产母鹿和新生幼鹿，全力保障驯鹿种群稳定繁育。鄂温克养鹿人阿尤莎：
5: 今年我们预计会下15头小驯鹿，然后驯鹿总体数量应该到将近50头这样。
4: 凭借细致的日常管护和科学的防疫守护，今年驯鹿繁育形势喜人。截止目前，阿尤莎驯鹿放养点已顺利降生7头新生幼鹿，所有幼鹿体格健壮，状态良好，全部健康存活。为最大限度守护幼鹿健康，降低繁育风险，阿尤莎改变了以往粗放的山林养护方式，实行精细化管护，将疫苗防疫贯穿繁育全过程，为新生幼鹿筑牢健康防线，撑起坚实的生命保护伞。科学的养护方式有效规避了驯鹿传染病发生，稳步提升幼鹿成活率。林间随处可见小鹿在母鹿抚育和人工照料下蹒跚漫步，灵动嬉戏的鲜活画面为春日林海增添满满生机。鄂温克养鹿人阿尤莎：
5: 我们每年都会给驯鹿打口蹄疫的疫苗，这样让他们防止有这种传染病，让这个小鹿也能茁壮成长。那我们在山里的生活条件其实比以前好很多了，像以前狩猎时代，那我们都住在搓骡子里面，三角形的一个窝棚里面。那现在其实我们可以住在帐篷，那冬天呢我们有房车，让我们更加保暖。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政府给我们配备的太阳能板，我们可以用太阳能板来用电饭锅呀、看电视呀这些，然后我们有蹦蹦车可以帮我们干活。相对于以前来说的话，现在的生活还是很好的。
4: 多年来当地持续推进驯鹿种群繁育，疫病防控与科学养

0: 食困难的问题，向党委政府提前部署，为各养殖点运送物资，已向每个驯鹿养殖点发放豆饼共计110袋，保障了母鹿与幼崽营养。下一步，奥乡将继续推进驯鹿保护与繁育工作，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富民增收多赢，让驯鹿产业成为强乡富民的特色引擎，让驯鹿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更加磅礴的生机。
1: 相依相伴，共生共长，新生的幼鹿既是驯鹿种群延续的鲜活火种，也是驯鹿养殖户美好生活的底气，更是鄂温克石鹿文化代代更续的生动载体。如今石鹿鄂温克人依旧心怀敬畏，守护山林生灵，在传统养护基础上辅以科学防疫手段，用心呵护每一次新生，坚守每一份传承，让古老石鹿文明伴着悠悠鹿鸣，在大兴安岭万顷林海中生生不息，延绵流长。
2: 为切实提升职工安全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日前陈巴尔虎旗总工会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线下加线上同步模式，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160多名干部职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参加培训。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斯亚的报道。
3: 培训中，授课老师结合公鹿养护工作实际，从工作安全基本知识入手，详细解读职工安全生产义务与岗位职责、安全标识识别、个人防护用品规范佩戴、机械设备安全操作及风险防范措施、生活及作业废弃物分类存放与规范处置要求，并结合行业特点讲解现场交通出行安全要点，同时普及消防常识，讲解了灭火器使用方式与各类灭火处置方法、用电防护知识以及触电、电器火灾应急处置技巧等实用内容。整场培训内容贴合一线，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既有理论讲解，又有实操指引，有效帮助参训职工补全安全知识短板，强化安全防范技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安全部职员高宇：
4: 今天参加陈巴尔虎旗中国工人大安全课堂，感觉收获特别大。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这次课程把安全生产法规、岗位风险点和应急处置方法讲得很透彻，案例也很警示人心。作为一线工人，今后我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严格规范操作规程，把学到的知识落实到岗位上，守护好自己和同事的安全，为企业和全旗的安全生产贡献一份力量。
3: 下一步，陈巴尔虎旗总工会将持续发挥工会组织优势，用好劳模工匠资源，常态化开展精准化实用性安全宣传教育与技能培训，把安全知识送到基层，把防护技能落到岗位，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护航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在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有一位被乡亲们亲切称作俊姑娘的返乡创业者王丽霞。她不仅把食用菌种植基地的闲置房屋改造成特色模仿书屋，还主动联动阿荣旗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开展捐书助学活动，让书香浸润乡土，温暖同心，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返乡创业以来，王丽霞瞄准特色种植产业，在水稻大棚与林间地块试种紫花脸蘑菇，并获得成功。小小菌菇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伞。在自身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他始终心系家乡，常说创业不仅要自己致富，更要为村里的乡亲们办实事。当他留意到村内少年儿童课余缺少固定阅读场所、课外读物供给不足的问题后，便萌生了打造乡村公益书屋的想法。他主动腾出蘑菇基地的闲置房屋，精心规划改造，一个独具特色的魔法书屋就此落成，名字既紧扣本地菌菇产业特色，也寓意魔法能够点亮乡村孩子的童年梦想。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种植基地负责人王丽霞：
8: 第一点，

0: 点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走出拿手机的世界，走进阅读的这里面，让知识给大家更多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想以蘑菇为基础，做一个这种研学的平台，让孩子们能更多的了解食用菌的一些奥妙。第三个呢，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情怀，因为我回家创业呢，一直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想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让大家走进书香，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温暖。
1: 书屋建成投用后，复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对接文化资源，安荣齐图书馆、思辨儿童阅读馆积极响应，爱心捐书，送来儿童绘本、文学经典、科普百科等各类优质图书，有效充实了乡村阅读资源，补齐了乡村儿童课外阅读的短板。与此同时，王丽霞的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也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劳动研学提供了就近便捷的实践场所，实现了阅读育人与实践育人的有机结合。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赵雨桐。
2: 这个图书馆在我的家门口，周六周日我会常来看书，在这里我会学习到很多知识。
1: 复兴镇六间房村学生白子墨，
3: 小屋里书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可以增长知识，开阔眼界。我一直这样读下去，肯定会成为一个读书小达人的。
1: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王丽霞将特色产业与文化惠民相结合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乡村产业发展与文化振兴的同频共振。魔法书屋不仅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精神动能，更让缕缕书香飘满了乡间田野。复兴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李梦。
4: 我们以书香润童心、文化促振兴为抓手，建好魔法书屋等基层文化阵地，开展图书捐赠、阅读推广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书香阿荣阅读复兴品牌，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近日，由满洲里市阜城社区联合满洲里春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举办的“自贸心境成长赋能沙龙”在满洲里市阜城社区举办。居民们在温馨的氛围里参与文化创作，开展。

0: 心灵交流，共同拥抱生
1: 活。社区居民踊跃参与，让基层服务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活动中，心理咨询师用专业正念疗法，结合春季情绪特点，为居民讲解心态平衡的实用方法。在最受欢迎的套娃创作环节，细致讲解中俄文化融合的套娃魅力，手把手教授绘画与组装技巧。居民们纷纷发挥创意，将中欧班列、口岸风光、中俄民俗元素融入创作。每一个套娃都承载着对家乡发展的美好期许。居民齐月英。
2: 家乡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很开心能参加社区组织的成长赋能沙龙。通过这些生动的小活动，让我深有感触。在这样的发展新形势下，我们更要沉下心，保持专注，主动去学习多元文化，拓宽自己的眼界。作为满洲里人，我们更要当好家乡的宣传员，主动把咱们本地的特色文化传递出去，积极适应发展新变化，主动拥抱发展新机遇。
3: 为准确掌握枯水期鄂伦春四社旗城乡居民饮用水水质状况，切实保障群众饮水安全，近日，鄂伦春四社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站开展2026年枯水期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本次监测工作坚持应测尽测、全面覆盖的原则，全旗共设立37个监测点，实现监测点位全旗覆盖率100%。工作重点涵盖市政供水、农村集中式供水以及农村学校供水工程等环节，并同步采集出厂水与末梢水，确保能真实反映各类供水场景的水质现状。目前一类即完成37份生活饮用水水样的采集工作，中心实验室现已全面完成相关检测与数据分析，切实筑牢城乡饮用水卫生安全防线。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将
1: 这个世界
0: 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0: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1: 现在已经不存在，
0: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曾经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而后呢又神秘消失，那就是契丹。后来啊，经过史学家的考证，现在繁衍生息在嫩江两岸大兴安岭南麓的达斡尔人就是契丹族的后裔。在骁勇善战的达斡尔人中啊，鹰文化已经流传了许久。在达斡尔民族博物馆民族文化展厅中呢，一只雄鹰标本正在向世人展示这个民族的鹰之魂。纵观达斡尔族人的历史，鹰与这个民族息息相关，不仅仅是在达斡尔每天佩戴的饰物上，就连图腾和精神，这个民族呢都有着鹰的气质。今天聆听记节目中，我们就共同来关注达斡尔族民族文化之鹰。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点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2: 啊，那少呀个动物种，比那个白鹭之流干。魁姐姐，萨拉嘎桑，库尔辛少米奈，魁罗勒林那维布伦夏，诸位诸位，巴拉嘎布里。白吉勒勒巴拉德勒吉林托陈夏诸位诸位。
0: 我们听到的这段呢是达斡尔语演唱的鹰歌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旋律，是不是？达斡尔族呢是个非常爱鹰的民族，他们以雄鹰作为其民族的图腾，鹰在蓝天中展翅飞翔，象征着达斡尔人民拼搏进取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鹰头顶太阳，象征着达斡尔人民用自己的坚强的臂膀托起光辉灿烂的未来。达斡尔族善骑好猎，每年农闲之际呢，像采伐、放牌、狩猎都是他们的工作，而驯养苍鹰、放鹰捕猎又是达斡尔人独特而古老的生产方式。野生繁殖的苍鹰常在山岗、江河边的树林还有草丛上空飞翔觅食，当它们在荒野上找不到食物时，有时会在村屯里去抓

0: 加七。掌握了苍蝇这种生活习性的达斡尔人便设法去捕捉它们。
1: 我说的鹰不在那个狼巴其道地方站着，它就是在那个悬崖和那个石头那风里边那里边待的地方多。
0: 鹰只是在石头缝啊或者是悬崖的地方待的比较多，这是达斡尔人他们了解的鹰的习性。善猎的达斡尔人猎鹰的方式啊有很多，最有效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图鲁塞勒啊，另一种方法是将约格登啊，这就都是达斡尔语啊，他们的网啊放在岩顶上，山鹰为了吃到网中的诱饵啊，就是鸽子啊，而被扣捕了，从而啊就捕获住这只山鹰。第一种方法最为奇巧，达斡尔人称之为图鲁塞勒啊，那是一套简易的捕猎工具。图鲁塞勒也就是啊用一个小方网，底部套在树杈中间的横木上，其余三个边呢是尖的，上边用马尾或者是马鬃毛吊起来，把图鲁塞勒啊立在这个苍蝇常来往的高岗树梢顶上。苍蝇常常把图鲁塞勒啊误认为是树杈啊，落在横木上，这个时候啊它的头部便已经套入了小方网中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啊，苍蝇起飞的时候呢是从来不会掉头的，一旦它起飞便会冲断吊在方网上的马尾，活动的小方网就像网啊都一样啊，把这个苍蝇就一不小心就裹入其中去了，时刻关注着的这个猎手就会即刻骑马啊或者是跑步迅速地赶到这个山岗上去，把鹰用布包好然后带回家。

0: 大家都知道啊，鹰是一种猛禽，它的性情是非常凶悍顽劣的啊，所以说捕获和驯养成为人们所利用的猎鹰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它要求猎人付出持久的耐力和毅力和一套特殊的捕驯的方法。达瓦尔人呢，为了使山鹰落入网中去捕获它，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要想捕获山鹰，猎人首先要留神记住山鹰的飞路。天刚黑的时候呢，如果能看见天上有鹰飞啊，猎人就紧盯着它，看准栖息在哪片树林里边。然后呢，猎人再去这片树林不远处的四面八方点燃一堆堆的火堆，让火通宵达旦的不息不灭地烧着。这种做法使山鹰起了疑心，通宵都不合眼，或者是睡卧不安。第二天呢，山鹰因为困倦而无精打采，眼睛看物就模糊了，再加上翅膀又重了，它就又飞不高又飞不远。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山鹰很容易就上了猎人的当了啊，就会撞落网中被捕获了。猎人在捕到山鹰之后，立刻就会给它戴上一顶皮帽子，嘴巴露在外头，眼睛蒙在帽子里，然后呢看鹰的个头大小，再看它的胸脯上面的黑色的花纹啊，如果横纹而呈灰色的是老鹰，竖纹呈淡黄色的是鹰仔啊。对于养鹰人来说，鹰仔是最好的呀，它机警迅猛啊，而且呢容易驯服。鹰在野性未除之前啊，达瓦尔人是不许孩子们去靠近他的，防止鹰爪啊会抓坏孩子的眼睛。在捕获了山鹰之后，猎人一般啊是十多天的时间不会喂给他肉食，而把他像婴儿一样绑在悬梁摇篮里摇几天。接着呢，在它的尾根上啊系上一个铜制的小铃铛，腿上呢再系上柔软的皮条，把它架在带毛朝外的皮手套的右臂上，然后走门串户，让鹰呢尽量去多的接触人，消除对人的恐惧心理。
1: 把那鹰那个小的时候，就那个刚那个什么。吃完完了就拿到家里把它养完了给它喂，就是按时喂完了，就让它训练出去那个样飞了，或者怎么说用腿上那个绑那个挺长的那个皮的，怕它走，

0: 血鹰人，它是禁止人在鹰的附近吸烟喝酒的，为什么呢？这样以保持它嗅觉的灵敏啊。山鹰随着血鹰人走家串户，见人啊已经是习以为常啊。这样之后呢，血鹰人就叫别人拿一块肉来喂它，鹰见到肉就会飞扑上去，为了防止它趁机高飞而去，就在鹰的腿上呢再拴上一根细细的长长的绳子啊。当其逐渐的习惯训练的环境不飞走的时候，解下拴在腿上的细绳，哎，这样呢经过几十天的训练之后，训主再用剪短翅膀的鸽子或者是沙半尖来训练鹰的飞捕猎物的能力。一般情况之下啊，让鹰啄两下猎物就把鹰擒回来，让它始终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天黑的时候呢才会喂饱它，否则呀鹰吃饱了就不抓猎物，而是飞走了。把野山鹰驯服成一只猎鹰需要多久呢？大概是几个月的时间。猎人每天晚上到次日早上让鹰在转动式立体支架上休息，为保护鹰爪的尖锐或防止冬天冻坏它的爪子，在支架上啊放软质的横杆，杆的中部呢裹上毛朝外的狗皮或袍皮。驯主啊每天早晚都要轻轻地抚摸鹰的脊首或者是胸脯，和它保持感情的联络，使鹰啊对猎人不感到陌生啊，还有不会太疏远。驯鹰的整个过程是相当辛苦的，需要非常大的耐心，但是呢也从中得到不少的乐趣。达尔族人啊把驯养的鹰分为叫扎布达啊，也就是当年孵出的鹰，还有库如新啊，指一年以上已经脱过毛长出新羽毛的鹰。好鹰驯养一夏天，秋后啊就可以放鹰了。
1: 这胳膊上都有那个皮子嘛，刨皮的，刨皮就软和，完了能抓住。完了，它要站的地方就是那个啥也没有，就木头，完了绑上那个刨皮，它抓的能抓住，它就是正直。完了，从小训练以后，可以用它，长大了以后就能飞，能抓住那个猎物时候就它的。用狩猎的方法把它领到那个有兔子了，那个、以前野兔多不是吗，野鸡了，这些东西是收回来，完了给那个主人拿回来。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孙琳跟大家共同聊到的是达斡尔族民族文化之鹰。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达斡尔猎人在驯鹰过程当中的一些流程。那么聊过驯鹰之后，再来说一说放鹰。放鹰是达斡尔人最喜好的一种娱乐活动。春冬两季呢是放鹰最好的季节。放鹰时节，猎手们骑着马，胳膊上拖着猎鹰。猎鹰见到猎物时，他的眼睛立刻就会放出凶光，一错身啊，一振翅。猎人虽然没有看见猎物，这时也要立刻放鹰，另外大喊一声猎，哎，那鹰呢就像离弦的箭飞扑猎物，眨眼间猎鹰就抓住了猎物。猎鹰在抓兔子的时候呢，先用一只爪啊抓住兔子的屁股，等兔子回头御敌啊，再用另一只爪抓住兔子的头啊，两只爪齐用劲儿啊，把兔子这个对弯，兔子也就很快被闷死了。如果说野物较多，一天能抓到20只野鸡或7-8个野兔呢。为了使猎鹰对猎物有足够的兴趣啊，猎手们呢总会让猎鹰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如果要放鹰，先熬鹰啊，放鹰的前一天晚上要给它吃少量的食物，并且不能让它睡觉，这样呢第二天鹰才能够尽力的去捉逮猎物。放鹰一般选择平坦的地方进行，因为猎鹰特别懂得爱护自己的眼睛。当猎物逃进了树丛之后啊，它就不去追捕了，怕树枝刮伤或者是扎伤自己的眼睛。猎鹰有狩猎与娱乐的双重的特点。所以呢达斡尔人特别爱好骑着骏马啊，避驾猎鹰的野游式鹰猎活动啊，达到既能够捕获野物，又可以驰骋辽阔草原的目的。

0: 人从事英烈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是承袭了祖先契丹人的遗风。早在十世纪初叶，由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时期啊，不仅民间盛行放鹰的习惯，而且朝廷里也设有专事英烈的机构。契丹语称猎鹰为烧瓦，达斡尔语称猎鹰为烧我。达斡尔族是崇尚骑射和游猎的民族，由于射猎的需要，养鹰驯鹰便成为了习惯，鹰也成了达斡尔人生活中最贵重的鸟。
1: 就对达斡尔族鹰为什么这是吉祥物呢，就是给主人报仇，就能拿那个东西狩猎拿回来，他自己不吃，给主人拿回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啊，刚才我们的采访老师啊是这样说的，他说鹰为什么是吉祥物呢，是因为啊它和主人之间呢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感情，它会给主人报仇，而且狩猎回来的东西呢它自己是不会吃的，而是给主人先拿回来。狩猎业曾经是达斡尔族最古老最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啊，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斡尔人积累了许多的狩猎方面的知识与经验，比如下套子、设陷阱啊、放地箭、打围鹰猎啊等等。

0: 世纪初，在铅子单响枪和钢子步枪等现代化的武器传入达瓦尔族地区之前呢，弓箭和扎枪是猎民们狩猎生产最为主要的工具。这些工具原始、简陋，命中率也不高。为了保证人身安全呢，也是为了提高狩猎生产的效率啊，达瓦尔人便逐渐的去摸索，形成了众人集体围猎，也就是打围的狩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多以氏族为单位啊，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围猎长统一来指挥进行。具体方法就是参加围猎的众人按照圆形来分布啊，把预定的猎场包围之后呢，慢慢的去搜索前进，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啊，将被围困的像雕啊、狍啊、鹿啊、野猪啊等等这些动物来射杀。鹰猎是另外一种非常有效的狩猎方式，多在雪后的清晨来进行。届时呢，猎人脚跨骏马，左臂托举猎鹰，巡游于雪野山林之中，发现野鸡、野兔这样的小型禽鸟动物之后呢，便命令猎鹰迅速出击，准确而有效。鹰猎的收获量虽然不大啊，但是它既是一种生产劳动，又是一项饶有风趣的体育娱乐活动，因而呢深受达瓦尔人的喜爱。拥有着一只聪明伶俐、敏捷强悍的猎鹰，也成为了猎人的骄傲与自豪。
1: 非常珍惜、用心爱护它，就所以就是谁。因为这个时候老人我奶奶眼睛俩眼睛看不着，这以前就总讲这个丢了丢鹰，这有这阿老师唱的那个舞春嘛，有看着的人的话就是那个去找那个鹰吧，舍不得那个鹰，非常珍爱用心爱护他，所以对他对我们达瓦尔族有贡献，他就非常爱护他，从小那个把他训练成那个能抓猎物给主人呢做贡献啊。那少呀个动物，比那个白鹭吃肉干。快姐姐，苏拉桑，苦日新少米呢，快乐乐人呐，为不能闲。诸位诸位，巴拉嘎波哩，巴吉勒哩，巴拉提勒吉林托琴闲。
0: 如今啊，随着生产方式的进步、现代文明的发展以及人类保护生态的意识增强，觅鹰猎鹰的活动早已经成为了历史了。但是呢，达瓦尔人啊，依旧是把鹰视为自己最好的朋友，热爱鹰、尊重鹰、保护鹰、崇拜鹰的鹰文化仍然在演。

在呼麦小黑的这首达瓦尔族民歌啊，欣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一起来回味一下哈，今天我们聊到的达瓦尔族民族文化鹰的故事，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无论是驯鹰的过程也好，或者是放鹰的娱乐也好，都是具有着很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不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之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

0: 我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美国必须取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也必须解冻并归还给伊朗。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伊朗媒体还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维克纳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在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双方要携手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波普绍伊表示，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王毅重申中方劝和促谈立场。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据韩国方面22号消息，两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两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匈东部地萨新城的一处石油化工基地22号发生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扑灭，爆炸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民众死亡，9432人受伤。此刻提示：5月16号至22号是全民营养周。营养专家表示，每天吃好早餐不仅可以满足机体的能量和营养需求，还有利于控制体重，降低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并能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早餐应品种多样，合理搭配。早餐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奶豆坚果等4类食物。低身体活动水平成年人早餐的能量应为600至700千卡，其中谷薯类食物为100克，可以选择包子、馒头、杂粮粥、面条、面包、燕麦等进行粗细搭配，还应搭配适量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牛奶、鸡蛋、豆制品、肉类等，再加上100克的新鲜蔬菜和50至100克的水果。不同年龄、身体活动水平的个体所需要的能量和食物量也不同，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围，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王嘉尔，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赢！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5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半决赛呢，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今天晚间结束。那最终呢，上海九世3-1晋级决赛。足球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将在不到3个小时之后开打。中国足球能否再次问鼎亚洲冠军，大家共同期待。节目最后呢，还是本周的共同体专栏。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2526赛季呢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四场比赛呢，今晚间结束。最终呢，北汽坐镇主场85-99输给上海。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一豪，晚上好。
2: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整体上呢，让很多的北汽球迷呢不大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就是20号这场比赛，其实北汽的表现就不是很好。在上海的第二场比赛啊，强势扳成1-1之后，回到主场的两场比赛，这个内容呢各有不同，但是结果呢都是这么个结果。上一场比赛整体的感觉就是北汽整个队伍的状态没有调整好，没有进攻点。但今天呢，是北汽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局，23-15，28-20这么样的一个局面啊，16分，在第三节一度是最多领先20分，但是到比赛结束的时候是85-99，第四节让上海打了一个39-11啊。就是一豪，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是为什么啊？
2: 这比赛我觉得首先呢，要说北京北汽一上来拼的是挺不错，就是他们跟昨天的深圳呢有点类似，就是背水一战嘛，因为现在是1-2落后，再输就这赛季就结束了。但其实今天开场呢，北京北汽拿出的比赛态度防守强度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他们今天的这个防守压迫性啊，我觉得就是殊死一搏那个劲儿，在整个上半场比赛贯彻的非常好。整个上半场呢，造成了上海队11个失误，然后呢，迫使对手的命中率也很低。半场呢，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就是两节北京队各赢8分球，最多领先20分，然后半场打完的是51-35，领先16分。都以为这比赛呢，就是北京队可能在主场会扳回一城，然后呢就2-2平就回上海了。我也这么想的，我甚至在想这个比赛如果真的回上海，北京北汽有优势了。就我当时已经中场休息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结果第三节比赛呢风云突变。如果硬要从这个技战术角度来讲呢，就是上海队他们换了一个小阵容，把王哲林和怀特塞德都拿在场下，用洛夫顿打五。然后呢，洛夫顿跟古德温这个组合，把整个的比赛速度推起来，再加上刘铮和这个李洪权两个人的3分球啊开了，一下呢把这个比赛的节奏给带走了。但是你如果要真让我说具体细节，北京队到底哪儿出了问题，然后是第三节什么情况，我说不出来。就是我觉得不光我说不出来了，就是3节11-39，要不是最后杰曼第三节压哨进行突破上篮。3节输30分，这在 CBA 历史上，就是季后赛比赛上绝无仅有。就我解释不了，就是这个超出我认知范围。我觉得这不光超出我的认知范围，就是超出所有篮球从业者。你让北京队自己队员说，你让许立民指导说，我觉得都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第三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很难想象两支水平如此之高、如此接近的球队，然后10分钟一节制的比赛，因为这赛季从12分钟改成10分钟了嘛，你单节次能得30分都不容易。就你整个季后赛盘算下来，单节得分超过30分的这个场次屈指可数，对吧？你更何况说一节比赛你输30分，一节球你输28分，这个真的。

0: 那是难以想象，就没法用正常的这个逻辑去解释了。但如果非要说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在技战术层面上呢，就是上海队他用了一个小阵容，非常奏效。那我觉得从北京队这角度出发，他们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这支球队他可能没有一个凝聚力。就是你上海队所有的队员都愿意为芦苇指导卖命，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拼，就是去贯彻教练的战术思想。但我觉得北京队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首先是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措施。因为你看他在第四节啊，上一场比赛最后上秋天啊，上这个方硕呀，然后虽然有点起死回生那个意思，那上一场打一11-0，然后今天这第四节又是把方硕呀、翟小川啊、秋天在第四节逼近绝望的时候拿出来。但这种调整看上去就属于你常规策略之外的调整，就有点像是病急乱投医这个感觉。那北京北汽他给人是这样的一种调整的感觉，他没有一个说行之有效的这个部署和方针。此外呢，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北京北汽队员在场上相互之间他们的交流不够，彼此之间是没有那么多的信任感存在。那作为一支志在冲击冠军的球队，作为一支啊，今年有大量的重金引援的球队，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季后赛打到半决赛的情况之下，球队的凝聚力如同一盘散沙，那我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球队在第三节能够发生崩盘，而且是如此之严重崩盘的原因。
1: 嗯，
0: 就是你从这已经不是说能从技术层面找的了，对吧？就是你让上海队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他这一节能不能得30多分都不好讲。北京队你一节输30分，这个我觉得就已经是完全的超脱这个技战术能力的层面了，就完全是球队的凝聚力就已经崩溃了。
1: 嗯，上一场比赛的第四节，就是徐明指导上张才仁在内的5名原北京队的球员，比如方硕、雷蒙啊、翟小川，再加上秋天。就当时其实很多现场球迷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5个人在场的时候是一支老的北京北汽过往血脉的一个传承，他最起码他有那个精气神儿，或者他是在为这座城市在战斗，就那点能够看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再次用，但今天张才仁没有报名哈，因为今天我们小外援这个回来了，阿隆德斯，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用那个的话，那应该是在第三节你防不住对方的小阵容的时候上了，就某种程度说你想跟对方拼防守、拼积极性、拼战斗力、拼热血或者是拼命，那你应该把你的防守的重点阵容放在对方在无限得分的那一节，39分不及到10分钟当中，你不可能说这里面有个集中得分点，就对方每一分钟都在集中得分。我觉得作为主教练徐立民知道这个其实是要很好的总结，就当对方上成小个阵容，那你是不是要对位调整？因为对方很明显他是由于你今天斯皮尔曼麦基打得好，那干脆我怀特塞德不上了，我就给你打小，这样你的这个两个大个球员就上不来，你这临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你说那一节陌生吗？我觉得不陌生，就是3天前就是那样子，3天前整场就是那个样子，就每一个人都找不到得分的手感，每一个人都在胡打，并且防不住对手，失误不断，这不就是让对方一下找到了之前第三场比赛赢球的节奏了吗？
0: 嗯，就是我觉得啊，你首先必须得夸一夸上海队，就是他在这个上场落后16分的情况之下又客场，然后呢，你正常来说就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时候他的策略已经就是说我其实就算了，客场我踏踏实实回主场，然后我去准备这个最后主场决胜战。但上海队没有，上海队你看他这个调整啊就足够的及时，而且呢就是李洪权上半场是0分，洪权上半场0分，然后呢这个刘铮今天呢，这个状态是整个赛季最好的一场，得分创赛季新高，这也是第三节就投起来的。就是说上海队他在这个困境之下的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我觉得这就说明上海队确实蜕变了，因为我们过去这么长时间对上海队的诟病就是他没有强队的气质。那现在呢，就是

0: 安德林作为一个在辽宁拿到过多次冠军的球员，然后来到上海队之后，我们看到他全场领防对手小员，今天张安德林歇了不到一分钟，打了39分12秒，然后呢包括他换防的大中锋的时候也能逼出麦基的失误，然后呢这个锋线的球员今天也有非常好的发挥，然后呢调整得很快，包括主教练卢也知道今天对外援的使用，在第三节果断的上那个小阵容，就是真叫三军用命，上下一心，就我觉得上海队通过这样的一场比赛啊，这样的一场逆转，就让他们现在不光是势头更进一步，就整个球队现在的信心啊空前强大，就我觉得上海队现在确实是这已经不是兵强马壮的问题了，就确实是在各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几乎占尽了，但是这也得是人家自己这个竞技水平达到这个层面了，才能有这样的逆转，才能有这样的局面出现。那与之相比呢，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你们知道这些阵容啊，你不能说留到说比赛的最后时刻啊，你留到最后时刻呢，那人家这些老队员可能也有怨言，就是你这比赛已经输定了，那你让我上去是不是会比如说可能说有这个背锅的嫌疑，对吧？你可能输了球，你最后还得在我身上摊一笔，你是有这样的怨言存在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们知道他的调整能力跟卢伟指导相比就是要慢半拍，有点过于按部就班了。那你按部就班的情况之下呢，你也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特点，你上半场球队强硬的防守，然后以及你今天斯特尔曼和麦基这两个啊发挥不错的点，你没有面对对手小阵容的时候去惩罚对手，你没有得以延续，你甚至是面对上海队这个小阵容的时候，你杰曼被张镇麟这个点去抓这个错位，到篮下被打过身高差，那我觉得就是全方位的这个落后，就是在战术的调整、阵容的使用上，然后以及包括这个暂停的布置上，是全方位的落后。这个我们没有说针对某一支球队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说我们单纯的从这一场比赛或者说比赛的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来看，就是我觉得上海队确实是配得上这个胜利，以及更配得上晋级总决赛那个球队，毫无疑问。
1: 嗯。就在那个对方打小外援的时间点，就如果北京队再配的合理点阵容应该是什么，打双塔靠谱吗？就比如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然后配就是翟晓圈或曾凡博，打能防守的雷蒙，再配杰曼或者陈英俊配杰曼，就是你这最起码你得占一头啊，就对方那么打你，他投三分其实概率学，但你毕竟你有身高优势，你打两分，一个一个也能把这个比分咬住啊。
0: 就据我所知啊，就是这个昨天咱们在节目时候我已经聊，就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说他是在拖着一条伤腿在打比赛。那你打到这个份上呢，就是谁都有点伤，对吧？北京队这边你包括这个阿隆德斯今天也带伤打，他打的时间也短，效果也不好。曾凡博今天也发烧了，对吧？所以这状态也很一般嘛。然后雷蒙呢，今天是这个比较早的受到范围困扰了，所以说这上场时间不多。那北京队另一个问题就是陈英俊和赵睿这两个人至少得发挥一个点，但是第三场和第四场北京那两个主场这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糟糕，陈英俊今天9中1，赵睿是6中2，这两个人正负值都是-11，就是非常糟糕。那你作为这个两个国内球员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后场的驱动核心，两个人今天合计3球7中0，我觉得这比赛你就很难说指望北京队有一个多么理想的发挥。然后具体说阵容，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对于北京队来说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就到下个赛季的时候你这支球队我相信

0: 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时候再去讨论说这场比赛的用人问题，我觉得意义不大了。对北京队来说，就是这个赛季已经完全结束了。
1: 就是某种程度来说，这个赛季从人员、内援到板凳到主力啊，国内球员这个层面能跟上海队去拼的，就只有北京北汽这么一支。但是北京北汽的问题呢，我们如果是做一个赛季总结的话，就这个赛季整体来说，这队就从来人没齐过。他唯一的齐就是在季后赛末期，就是最后阶段人全齐了，这人全来了。但人全来了，就是由于这个整个赛季大家没有在一个全息圈这么一个体系当中一起打球，你能够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看到，就是一是咬不住，另外呢就是场上的这个核心是谁搞不大清楚。就之前的比赛，我觉得周琦特别愿意跟外援交流交流，说一说这里面你得有几个核心，把大家喊在一起说一说，你不能是一对一的，这里面其实需要鼓舞士气的。当然这里面最合适的是翟晓川，但翟晓川呢又年龄大了，他不能一直在场上，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你说的这个队满眼都是国内好球员，但是呢这个队的核心某种程度来说没有树立起来。就一个队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那个核心就是他的最强的运动员，那个核心有可能是能够给这个队伍最大的这个精神战斗力的一个球员嘛。这方面如果比如说场边的主要练无法马上提供给你的话，那你就需要场上队员去彼此调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39-11这一届当中呢，北京北汽稍遗憾没有完全把自己这点调动起来。当然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阵容下个赛季肯定是还是会继续加强，不管是李楠指导来带还是来带这个队呢，下个赛季应该是整体的实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啊，最起码在外援选择上就之前吃亏的这些短板应该能够逐渐的补齐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叶豪啊连线中国之声。那之后呢那边的对手啊大家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应该就是广厦大概率了哈，所以是等待这个总决赛的上演。今天非常感谢一豪，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

0: 下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500马来西亚大师赛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1/4决赛，国羽男单选手李世峰、胡哲安以及女双组合鲍黎庆和曹子涵以及陈凡、舒田、罗旭敏会师了半决赛。另外呢，女单陈雨菲以及呢女双郭新娃、陈芳慧和胡科元、林翔毅都是各自进入自己单项的4强。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和 U17 女足世界杯的分组抽签仪式昨天晚间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男子比赛中呢，中国队和西班牙、斐济以及摩洛哥分在了 H 组。那女子比赛中呢，美国队和萨摩亚和一支待定的非洲球队和中国队分在了 E 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即将于明天开幕，赛事呢覆盖辽吉黑、内蒙古3省一区。那目前呢是各地的赛场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来听总台记者范辉的报道。
1: 走进东北超哈尔滨队主场，清新的青草香气扑面而来，工人们正对草皮进行修剪浇水，把高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让其保持在最佳状态迎接参赛球员。
2: 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建造完毕。
1: 通过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让球迷在赛事期间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哈尔滨市阿城区文旅推荐官苏炫月介绍，配合赛事准备的文旅福利，不止美食和非遗文创，还有免票开放的景区。
3: 那我们阿城区的8+A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1: 东北超黑龙江赛区的另一举办地鸡西也同步推出了多项文旅福利。6月1日至8月31日，除鸡西外，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

0: 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东北超通过场地提质、业态升级、福利惠民等多项举措，既擦亮体育名片，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新活力，为广大球迷、游客带来体育狂欢与山水文旅相融的盛宴。
1: 2526赛季的沙特阿拉伯足球职业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比赛。国家球星 C 罗所在的利雅得胜利获得冠军。41岁的 C 罗加盟利雅得胜利3年之后，终于帮球队拿到了联赛的冠军。NBA 季后赛呢是分区决赛继续进行，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109-93战胜了克利夫兰骑士，总比分呢尼克斯2-0领先。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来，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出战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连线呢北京前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嗯，这个中国 U17 这支队伍呢，本届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就是在小组赛的阶段呢，他曾经啊是输给了印度尼西亚，当然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他之前热身赛呢7-0赢过这个队，由于是彼此有些熟悉，那这个整个的一个战术打法，对方呢设计的比较合理，以至于我们在小组赛第三轮才凭借日本那边的一个公平性赛啊赢了这个印尼，我们这边拿下卡塔尔，然后我们是小组出线了。

0: 吧，拿下了澳大利亚队，一路走过来，现在又面对了一个小组赛过往曾经的对手，因为小组赛的时候两队曾交锋过，当时中国队是输掉了那场比赛，并且那场比赛日本队应该没有祭出全部的主力啊，所以呢，结合这些信息，您给我们说一说，今天在稍后啊，明天凌晨一点进行这场比赛，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点啊，值得去注意的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打到这个份上了，两个队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秘密了。我觉得呢，对我们的U17国足将士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是一场比一场要好，而且我觉得他们从第一场的失利，然后到两连败，最后到绝处逢生啊，小组赛两球胜卡塔尔，绝处逢生。那么到后来两场淘汰赛都是以非常令人幸福的方式去淘汰对手，最终挺进决赛。我觉得这个从心路历程和整个的竞赛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一点一点的在完成蜕变啊，其实是先抑后扬，而且我觉得他们到了今天，走到今天真的是心理啊精神层面上已经非常的强大。我觉得这恰恰是这个先抑后扬这个过程啊，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个对我们球迷或者说是旁观者来说确实是心惊肉跳，但是从对球队的这个成长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现在呢经历了这样的一次这个跌宕起伏的这种进军决赛的过程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呢信心更足了。
0: 两支球队呢一路的走过来，小组赛呢是我们是0-1输印尼，1-2输日本，但我们是这个2-0战胜了卡塔尔，以了一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出现。然后我们是淘汰赛呢3-1那拿下了沙特 U17，这比赛赢得挺干脆的，因为沙特 U17呢常年是在西班牙拉练，要学这个西班牙的地面传控，对那队打得有点拖沓，相当于我们整体上把这个队的这个比较要命的点给拿到手里了。2-0拿下澳大利亚，就是我也没想到澳大利亚又张飞绣花，就这个队，他这个成年国家队就有时候打80分钟打不开的时候，最后10分钟就狂轰滥炸起高球，他总能收获好的结果。但澳大利亚这波 U17，他那个队里面应该有一个中后卫都已经打上澳超了，应该是对26万欧元的。

0: 称塔吉克斯坦，他最大的困难是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就乌兹别克斯坦这个队在亚洲优系列任何年龄段来说呢，都是实力非常强的。我们就不说国队层面的胡沙洛夫这种在曼城踢球的中后卫了，他这个身体能力、技术能力、战术能力，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日本这场比赛呢，是1-1战平，点球。对方是连续罚丢啊，是拿下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个人的感觉哈，就是打日本其实比打乌兹别克斯坦难度要小一点，特别是在我们小组赛和他们碰过的前提下，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有优势的。虽然这支日本队有两个规划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混血球员吧，就是一看就是这个黑人面孔。您怎么看这两支队伍这个从技战术打法啊、个人能力上的一些，将会碰撞的一些点哈？
1: 实际上我觉得日本队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有一些运气成分。那么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数据方面呢，当时我关注了那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是占优的，射门和射门质量这方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是优于日本队的，而且日本队是最后让他们的这个中卫啊，变这个左中卫啊，去通过这种插上顶上，以这种方式呢，最后实现了这种在接近这个比赛正常规时间结束之前，那么扳平比分。所以说，日本可怕之处呢，日本球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每每在危急到来之时呢，实际上都会有一些比较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应对举措、应急措施。比如说，这个中卫啊，边中卫前移。啊，推到锋线上，这个其实可能也是让对手始料未及，结果还是奏效了。而且其实，他们在半决赛，他的这个后卫组合呢，和打我们啊小组赛赢我们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当然您也刚才提到了，可能在小组赛第二场比赛，他们没有排出绝对的这种最强的阵容作为首发。但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日本，在各梯队各年龄段的比赛中能够逞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们不仅有优秀的首发阵容，还有非常的扎实的这个板凳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日本，我们可以观察这届杯赛呢，日本17队的主体阵型352的这个阵型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他的人员的应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包括他现在这个占据射手榜首位的这个北原边啊，实际上他已经打进五球了。他有时也并不是以首发出现，就像打我们小组赛的时候，他就是以替补啊身份出场，并且呢打入这个制胜第二球。所以说，我觉得日本队的强大就在于他的人员的储备，人员储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非常丰富的，非常优质的啊。这一点我们应该去予以重视。那么，我觉得反过来说，中国U17队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现在在从小组赛到淘汰赛这五场比赛，我们已经遭遇了不同类别的对手，有技术型的啊，像印尼队啊，像沙特队，这些球队都是以脚下控球啊为主要特点的。那么我们也扛过了像对澳大利亚队这样的以力量、身体力量对抗啊见长的这样的球队。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应对不同流派、不同打法球队上，其实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那么还有一点，日本队在大部分比赛中都有丢球，虽然他赢了大部分比赛，但是他除了以5-0啊四分之一决赛5-0完胜塔吉克斯坦队比赛之外，其余的比赛基本都丢球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可以去利用的，并证明他的防线并不是那么固若金汤、无懈可击。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啊压制啊，我们能够像在对澳大利亚队，包括对沙特队啊，对他们这些球队的那种压迫感能够保持住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手，同时能够伏击反击。
0: 一方面呢是扎紧篱笆防守，一方面呢是高位逼抢寻找机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因为 U23 之前我们拿亚军的时候也是和日本队打，但当时呢其实 U23 的实力和日本的 U23 实力差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还比较大的。
1: 对
0: U17 和这个我们对方这个阵容的这个 U 系列球队来说呢，差距没那么大，是完全可以一拼的。所以只要这个战术到位，这场比赛应该就有可能性。这样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辅导 高敏慢慢找到了一些取胜之时，比如左路的何思凡，右路的邝兆雷，以及万象。

0: 回到后腰这个位置上一些串联，这些都对这个比赛能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点哈。另外一点就是肖老师，这个咱定位球到现在应该从小组赛到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我们说这个均值回归，今天这个稍后的正赛，我觉得咱们 U17 这支队伍要利用好定位球啊，因为从数据分析角度来说，一支球队五六场比赛一个定位球都不进，并且我们是这届比赛当中身高平均身高最高的球队，我们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我们俩都共同期待，和所有的广大听友，咱们一会儿一起看比赛，共同期待。希望中国小伙子们，比如我们有这个张伯林啊、赵松元这样的高塔型的中锋，能够给日本队带来一些高空轰炸啊，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今天是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也是共同期许、共同祝福啊，这些小伙子们，谢谢肖老师，嗯。
1: 好，谢谢。
0: 好，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呢，照例还有对谈节目共同体啊。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在社交网站上刷到一个体能比赛啊？从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企业家，到退役的女排运动员，还有演艺的明星，到减肥网红，他们都在赛啊，就晒自己的这个参赛的 vlog。为什么个体能赛如此的传播啊？今天呢，张文和两三位好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最近啊，体能赛事在国内热度持续高涨，作为其中的代表 HYROX 在上周迎来了一个里程碑的时刻。2025到2026赛季中国的收官战 HYROX 上海站的参赛人数首次突破了10000人，是2025年上海首站参赛人数的整整3倍，7000多名观众现场观赛。一个体能赛事为什么能够瞬间走红？它的热度在中国能否持续下去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朱建文，朱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 Gym Square 的精练创始人唐欢老师。先想和建文聊聊，能不能先给不是非常了解 HYROX 的朋友介绍一下，在比什么？它和常规的马拉松、越野跑在形式上、体验上，它最核心的区别是什么？
3: 了解这一个赛事的话，可以首先从名字来入手，就是 HYROX， 它官方没有对于这个名字的具体含义有它的官方解释，但是很多人都将这个 HYROX 的这个前两个字母解读为 hybrid， 就是有混合的这个意思，8公里跑加8个不同项目的一个功能训练站，每跑1公里，然后再参加一个滑雪机、推拉、雪橇、波比跳、划船机，然后农夫行走、负重的健步蹲，然后最后是投掷这个强球，既可以选择单人赛的挑战，也可以组队去玩这个双人赛，甚至是4人组队赛。对比于这个马拉松或者说越野跑这些赛事的话，HYROX 其实它没有设置一个关门的时间，所以它的完赛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只要平时有一定的这个运动锻炼的基础，还有健身基础的话，完成比赛都不是一个问题。这个比赛其实基本上都是放在比较大型的室内场地进行，一般会选择在城市的一些会展中心里面去办赛，虽然没有像路跑赛事那样子可以边参赛边欣赏沿途的风景，但是大臂选手集中在同一块场地里边，互相可以看到运动表现，能够刺激选手的一个竞争欲望。路跑赛事比较讲究比拼的是耐力， HYROX 的话我觉得更考验的是力量、爆发力还有心肺功能等等其他方面的一个要求吧。
2: 唐老师，其实您也是一个长期关注体育健身领域的媒体人吧，从您的行业观察来说， HYROX 这种综合体能赛事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快速走红、出圈流行，它核心的驱动力主要在什么方面？因为如果我们从用户的角度上来讲，我就是明显的感到进入今年以来，无论是在上海进行的 HYROX 的比赛里面，有很多 KOL 的参加，包括一些明星名人的参与，甚至包括像在比如说巴黎在大皇宫的 HYROX 的比赛，也会出现在国内的社交网络上面。这种走红驱动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呢？
4: 这 HYROX 它其实是一种混合训练，那混合训练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以健身为基础吧，它混合其他的一些有氧跑步的训练，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上来看的话，其实国内的健身领域其实一直缺少一个赛事，

0: 大家可能想不出来说，哎，健身领域有什么一个赛事？可能以前有一些什么健美的比赛呀、啊，还有一些所谓的体能 CrossFit 比赛，有一些蓝美的跳操，但其实好像没有一个什么样比较普适的这个赛事可以让大家玩在一块。所以我们会认为说，这个 HIIT 它算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的赛事，它能够联络各个健身房，对吧？教练和这个健身爱好者来参与比赛，所以它其实算是连接了中国大量的健身房的人来比赛，所以它才会这么快就火起来。如果您去过那个 HIIT 赛场，就会发现说现场有非常多健身房的一些旗帜，也是 HIIT 他们官方跟很多健身房有合作，那他们这个健身房会带着他们的学员来比赛，所以它是有点像星星之火，就一下子燎原燎起来了。对，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核心的原因。我刚刚也对比一下，比如说像咱们所谓的这个跑步，那马拉松其实有很多年的历史，对吧？百年历史，然后马拉松的赛事也非常多，然后哪怕说到些其他的赛事，比如说越野跑也有很多赛事，但健身圈的话，我觉得算是 HIIT 就是第一次有一个真意义上的赛事，所以它是串联了核心的健身圈层，有这么一个赛事，这也是这个 HIIT 能够做起来的一个基础。这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赛事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核心原因。然后第二点，HIIT 它的这个英文名叫 Hybrid Rock Stars，这个名字其实在欧美来说的话，确实一个类似于一个狂欢摇滚的一个盛会。所以其实它刚好也诠释了为什么说，就像您刚说到的上海站，也有这么多的这个达人博主来打卡，对吧？那它其实扩圈来看，它其实是一场运动或者说都市运动的一场狂欢。你会发现，说很多他可能没有那么深度训练，那他可能以前是做跑步的，越野跑的，甚至一些小众运动的，他就是来参与这个比赛的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扩圈效应，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就很多新人来这里，就是比如4个人组个队，2个人组个队也能够完赛，因为他对大家参赛的这个形式比较友好，没有说像马拉松几十公里，像越野跑可能几十公里。所以综合两种来看，首先呢，它是第一个健身领域真正意义上的赛事，所以赛事串联了大量的健身房教练和大家的会员，所以它才能够很快能够做起来。第二的话，它又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破圈的这么一个运动类的活动，从它的英文名叫 Hybrid Rock Stars，所以大家呢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运动的狂欢，很多呢可能不一定健身的人，但是他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就可以组队来比赛，所以一方面核心圈层很稳固，第二方面扩圈的效果很快，推动了这个 HIIT 它可能才进入国内，可能才2、3年，但它的规模很快就达到了非常这个可观的规模，大概这两个层面吧。
1: 什么样的水准可以去参加 HIIROCK 这个比赛？您刚才好像说它的门槛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得诚实的跟您说，就是前两天关于这个问题，我还问了我的健身教练，然后他说，这你们可不行。想问一下您，它的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
0: 也是这样的，就是它有精英组、大众组，然后有个人赛、双人赛和四人接力赛。我觉得四人接力可能是一个可以入门的门槛。我举个例子啊，就它的赛制呢是这个8+8，就是你基本上做完一圈，你要跑8次，就跑每次跑1公里，就作为一个组间的一个循环。然后八站每一站的话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能力，比如有的是考验你划船机、划船，对吧？划这个1公里，然后比如说是滑雪机，有的是推雪橇、拉雪橇。但每个人可能自己的能力特长不一样，因为体能它是综合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我们男生叫我啊，可能我这个1米8几，我体重自重还挺大的，那我推拉雪橇，哎，就好像基本上都能行，不管练没练。对吧？那女生可能有氧能力也不错，那她拉个那个划船机也不错。所以就是，如果作为一个门槛来看看的话，你4人组队，你去跑2次，大概2公里间歇，然后再做2个项目，比如说是划船机、滑雪机，基本上能完赛。如果你从来没有运动基础，那我觉得就不鼓励你去参加任何的大的赛事的活动，因为它有危险。
1: 说到这个比赛，我觉得近期还是在国内比较火爆的一些社交网络上面，尤其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运动的参与者。刚才咱们说的几个群体，我们看到了什么企业家呀、时尚博主啊、减肥博主啊、明星啊等等。看起来这个赛事并不那么下沉。我了解到，像26年全年实战的比赛，一站的报名费的费用就超过了500万。那么从这个赛事 事的受众定位和赛事的运营逻辑来看 ，HYROX 要在中国拓展其他城市乃至下沉市场，您觉得它的潜力和动力大不大呢？
2: 动力都还是有的，因为之前像我看到 HYROX 中国区的负责人袁放先生，他在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说他希望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能办一场 HYROX。当然，这个目标可能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长期的远景的目标。目前的话，他现在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一年在中国大陆计划办十站，我觉得这个规模在短短的两年的发展这个时间里边已经算是比较快，而且是它需要一个沉淀的过程。 HYROX 的主要的赛事受众还是偏有健身基础这一类的人群，然后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像这个北上广深啊，甚至是杭州、成都等等这一些城市，可以看到它的参赛费用人均单人赛的话都要上600多，然后双人啊，甚至四人组队要上1400元左右，就远高于普通的像马拉松或者说层次比较低的一些越野跑赛事，收费的门槛还是高一些。问了一些比如参加 HYROX 的朋友，他们会反馈说他这个赛事的参赛还有完赛这个物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就没有像马拉松或者说其他的比赛这样
1: 很多物资。
2: 对对对对对，就对于下沉市场的人群的那个吸引力不算太高，要推广到下沉市场的话也需要当地有一定的健身文化吧，就是像刚才唐老师说的，他这个赛事能火起来就是很重要，就是有人群的基础。我觉得他现在目前的推向下沉市场的步骤不仅是赛事本身，还有包括他与健身场所的合作。我首先开始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HYROX 跟健身场所的合作，他会分成三个层级，一个是叫做运动表现中心，就 Performance Center，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训练俱乐部，然后第三层级是一个运动表现学院，它每一个层级的这个场所每年交一个年费就可以获得一个官方授权，这个 HYROX 就可以与这些健身场所的合作来去拓展他们的影响力，然后再把他们的品牌还有这个赛事知名度在下沉市场去打开。
0: 其实关于下沉这个话题，我觉得大家可能怎么讲聊的目前还不是特别多，因为可能他先能够开出实战来已经算是我觉得算是一个里程碑吧，他可能在上一年才开了好像是4站还是5站啊。所以就是对于下沉这个话题的话，我们会两方面去考虑。首先的话就是看本身这个 HYROX 这个赛事它是依靠什么的收入为主，比如说它如果以赞助商的收入目前占比比较高，那报名费的占比可能比如说 50% 以下，那它下沉的机会还挺多，因为有赞助商来买单嘛。那据我们了解的话，我觉得 HYROX 目前的这个报名费的收入应该还占主要的部分。所以说如果它下沉的话，可能目前会有些挑战，因为你到时候去到新的城市，比如下沉城市，它可能报名费可能要降低啊，然后呢，可能地方的一些这个场馆的这个，比如说它不一定会有补贴，那你本身的这个成本不一定能够同比降那么多，但你这个门票或者你那个参赛的一个费用可能要降比较多，所以你的报名费的收入可能会下降，但如果说你的这个赞助的比例没有同步提升的话，其实就会有些挑战。据我们所知的话 ，HYROX 目前应该是赞助商，应该是他们目前大力拓展的部分。比如他一般一年的10站，可能明年15站，那他们15站一起去给品牌去提供这种赞助的合作。比如说你来一个品牌，一年可以赞助15站，那15站单项多少费用？它总的费用就很高，所以我们预计的话，它应该目前的赞助情况应该是有机会去做了更多的尝试，但是这个峰值什么时候到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的。就比如说你在，我举个例子，比如今年那个 HYROX 他去到武汉去比赛，那武汉比赛其实武汉当地不一定能够有这么多人来比赛，那有可能会吸引周边的，比如说甚至广州和深圳都会来武汉比赛。那当你在武汉站办完之后，你再次去到广州深圳办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部分人已经比过赛了，那他们会不会再来的话，其实不相当于会有点稀释他这个参赛的密度。对，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观望吧，但是呢目前可能还是有点尚早。
1: 实际上除了这个 HYROX 包括斯巴达的一些比赛啊，其实中国近两年也形成了 种类繁多的所谓的体能赛事的集群吧。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像陆家嘴的运动生活节在当地也举办了一个第二届 Next Combine 体能挑战赛。那么国内的综合体育赛事的热潮，它其实也在带动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啊、体能馆啊、专项训练营啊这样的增长。您刚才其实也给我们介绍了，这好像形成了一个赛事加培训加装备的闭环模式，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国内的健身行业和大众耐力运动的发展格局呢？
0: 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咱们这个行业呢一直缺少一个我觉得真正意义上大众的这么一个健身的赛事。那其实你会知道说很多的跑步也好，越野跑也好，哪怕一些

0: 业绩利润也好，大家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叫
1: 可
0: 什
1: 以
0: 么，就
1: 比。
0: 是对比赛做一个目标，不见得会拿名次，但是希望说他这个比赛是突破1小时20分，1小时10分，他有个目标，所以他这个训练的话会有目标性。那我觉得这个体能赛的话，它可能某种意义上真正让大家把这个训练目标更往具象化推动了一步，而且是拉近了一个标准。所以，而且它是比较全能的。就比如说，你会发现说 HIROS 比赛很多肌肉男去比赛，对不对？但他呢，其实平时跑的比较少，他可能练力量比较多，所以他跑的时候也觉得还挺吃亏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这个肌肉男生开始练习跑步，不代表说你肌肉量好，你就能耐力好，你就跑得好。所以它是一个全能化的，也符合我们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我觉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也符合国家所谓的全民健康的全民健身这么一个理念吧。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健身房的这个运动和训练的这种科普和观念会大大被提升。就哎，我不仅要所谓的健肌肉健美，我还需要去练我有氧，我还要练一些灵活性、功能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觉得让大家对运动的感知更全，以及说让大家目标更明确。那它某种意义上会促进大家日常健身的这个频次和目标，以及效果的反馈。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会让健身房的这个运转更良性一些，而不是说一定要依靠教练去从上至下去教育、去推动。那我觉得
1: 就
0: 教练
1: 卖
0: 本身
1: 课，
0: 是。对，教练其实是一个辅助角色啦。我觉得大众还是需要这么点认知，所以你会发现说，不管是那个斯巴达那个 Deca，还是 EV 那个 Nescom Band，大家理念都是一个比较全能的、综合的。它是有点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呢？有点像大学的体测一样，就是呢，你有一项好，你不见得全每一项都好。所以说，哎，如果你这项不好的话，咱们平时就练一练，
1: 对，我
0: 大概
1: 说
0: 是
1: 实
0: 这个
1: 话，
0: 逻辑。
1: 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天呐，这些人怎么就是迷上了体能中考？
0: 是的，
1: 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综合体能赛事在国内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赛事，或者是说一个新的概念被传入，那它就有裁判的问题，它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赛场的设备是不是运转的特别好，如果发生故障了呢？甚至包括有一些选手有一些不明文明的参赛的行为，所以也想请教一下两位怎么看类似问题的出现，就是我看待一个新比赛，它的规范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0: 咱们健身领域其实以前没有赛事，所以其实什么样是规则，什么样是这个公平，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持续去打磨的事情。我举些小例子吧，比如说你会发现说去到那个 HIROS 现场，就尤其上海站，乌泱乌泱全是人，然后呢，那个跑道上中间还有穿插，大家可以过行人，不知道这个张老师有没有去过啊？对，这个本身的话，其实就考验，说实话，现场的协调，因为观众是可以穿过整个的赛道的，就好比说这个越野跑的话，中间可能有人穿过，有车穿过，这么多次穿过，这个衔接是不是好，对吧？然后安全是不是这个能保障？然后大家的速度是不是能够那个？这个本身就是我觉得算是一个特例吧，以前的跑比赛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本身它就需要去打磨，哎，如果做得更好。目前的看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还行。那如果说未来精英组卷速度，人更多，对吧？那可能它也有点风险在，这是跑道上。第二个的话，其实很多站的训练，每一站都不一样。比如说刚刚那个朱老师聊到过那个叫强球，强球的话是蹲着深蹲，然后把球推上去，去砸那个目标点，要推100次。那其实呢，HIROS 官方对于这个强球的这个鞋呢，其实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定的这个认知啊。比如说你如果要这个深蹲推东西的话，其实你这个鞋的这个底啊，要比较抓地，要平一点。但实际上的话，你在跑步的时候，这个底又是不能平的。所以本身的话，HIROS 专属的运动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就比如说，我既要跑得快，我又还站得稳，这个就很难两全。那当你在这个强球的时候呢，我们是应该把鞋脱掉，去推这个球，还是说我就穿这个鞋也能帮助我？那他这样的话，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竞赛的安全性啊，包括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探讨的。然后第三的话，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推拉雪橇，那个它其实如果要精确计算的话，那跟这个地上的摩擦程度有关系，是不是湿的滑不滑，还是干的，因为它阻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整个的 HIROS 比赛的话，可能 如果你未来当做一个竞技性的赛事来看的话，那我觉得有非常多地方需要去提升。但如果咱们把它当做一个大众的运动的赛事来看的话，我觉得它已经做得非常好，因为本身它的这个所有的赛道的这个器械相对比较标准化，而且它可能不需要特殊搭建，所以你会发现说 Harris 比赛它可能从上海站到广州站，它可能器械都是一样的器械，它就一套

0: 设备全球运，它的成本办在的成本的设备成本其实不高，对，因为它是标准化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从未来的这个跟竞技比赛啊，跟咱们这个竞技这个 NBA 啊，或者说跟这种大的马拉松赛事相比的话，那我觉得它的提的地方还挺多。那你要说做一场大众运动参与赛事的话，那我觉得它本身已经足够好，所以还是要看什么标准去看。或者说你会看到说我们国内大家对于这种运动员的这个竞技水平，大家可能也没有要求特别高，说一定是谁跑进了1个小时，这个就还好。
1: 我觉得今天跟两位聊，确实是对于这个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吧。我觉得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来讲，HYROX 无疑现在是一个网红的运动了。但是大家对它的好奇是，它是在未来会成为马拉松，还是会成为飞盘？也就是说，它未来会像马拉松一样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样一个大众赛事，还是会重蹈飞盘热的那种覆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运动可能在社交网络上，包括在人们的参与过程当中，又重回小众。听了两位对这项赛事的解读，可能这件事情是取决于赛事方能不能在高速的扩张和精细化的运营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平衡。不管怎么样，人类似乎就是喜欢和人比一比。如果健身也能比起来的话，我相信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愿意参与其中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湖北黄冈市气象台今天20点21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溪水大部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水，受强降雨云团持续影响，预计未来3小时溪水大部乡镇仍将有50至100毫米降水，累计雨量将达1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并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山区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特别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针对节目曝光的问题，绵阳市委市政府已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正在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整改。对于核查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责、违纪违法问题，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据悉，卡利巴夫作为伊朗代表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当地时间22号，有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当日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羽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晚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此外，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约您一起品读的这本最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五期的《小说月报》。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文学选刊，本期《小说月报》集结了中短篇精品，为我们奉上了一场醇厚绵长的文学盛宴。有意思的一点是，本期《小说月报》一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其中有3部我们都在此前的文学期刊之夜为大家介绍过，他们是选自2026年第二期《收获》杂志的萧江红的中篇小说《机械师》，选自2026年第二期《花城》杂志的姚鄂梅的中篇小说《芒花》，以及选自2026年第二期《当代》杂志的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脏口》。后两部作品，我们还曾经重点推荐为你演播。这真是一种奇妙的重逢。世间好文自有风骨，也必有知音。真正的好作品，从来不会被埋没。本期《小说月报》唯一我们此前未曾见过的中篇小说，是选自《青年文学》2026年第三期的高林阳的新作《将军赶路不打兔》。《将军赶路不打兔》本来是一句激励人专注目标的俗语，身兼导演编剧的青年作家高林阳，却在这部作品里借这句俗语反讽，探讨执念与和解。小说立足中年人与旧友重逢的日常场景，回望少年往事与人生取舍。作品保持了高林阳一贯的电影化叙事风格与文学深度。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精选的短篇小说一共有7部，它们兼顾乡土与都市、写实与抒情，风格多元，各有韵味。今晚我想从中选出一部向您推荐，这就是选自科幻立方2026年第二期科幻作家双赤木创作的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双赤木是当代极具辨识度的青年科幻作家，他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型硕士学位，现在在南开大学哲学院担任讲师。他的创作明显有将哲学思辨与科学想象相融合的特点，叙事风格常被评价为哲学式缠绕。他曾经开玩笑说，朋友评价他的作品带有班味儿，因为他常将学术论文的思维与状态带入科幻写作。著名科幻作家韩松则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魅的天地，也为科幻成为文学正典做出了有力的证明。科幻文学研究者严峰则评价其作品充满思想与诗意。双赤木原名冯源，双赤木这个笔名源自母亲研究果蝇分类学，小时候跟随母亲抓虫子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很多创作的想象。他的作品常探讨人工智能、人际关系、伦理等主题，并擅长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思辨。比如他在小说《公鸡王子》中就用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思物原则来反思美国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定的机器人三定律。这种将传统伦理与科幻设定相结合的创意，既彰显了东方文化底蕴，也让科幻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与独特魅力。双赤木的新作《星空、连灯与人》延续了他擅长的这种创作手法，
也就是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情感的意象巧妙融入科幻叙事之中，让传统与未来碰撞出独特的文学火花。小说讲述了

0: 一个关于离别、航行与自我和解的故事。在名为香格里拉的生态空间站里，一位执着于用科学秩序对抗童年洪水创伤的女研究员时空，与一个失去亲人却对星空充满好奇的空间站孤儿偶然相遇。故事的核心意象，一个是星空，一个是莲灯。星空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坐标，是理性与秩序的象征，而莲灯是中元节祭奠亡者的传统风俗，承载着对逝者的追忆与情感。作者巧妙地将这两者结合，当人类告别濒临崩溃的地球，驶向深空，那些为逝者放逐的莲灯竟然在科幻的语境下化为了导航的信号，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情感与科技的桥梁。双翅木在采访中告诉我们，这篇小说是应一个与节气相关的约稿而创作的，他想对应的是24节气中的处暑，同时小说的时间线由中元节展开。这样的选择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我们还是来听听双翅木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双翅木。《星空、莲灯与人》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来自即将出版的多人作品集《四时文歌：中国科幻的自然浪漫》，24位中国科幻作家书写24节气相关的科幻小说，在其中我选择了处暑。处暑是夏季向秋季过渡的节点，夏天的余温与绚烂尚未完全散去，秋日的肃静与收获氛围又开始显现。在这一时段，北半球的观测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清晰的银河横贯夜空，这也是一年之中适宜观测银河的时期。地球的季节转换与宇宙尺度的观测条件在此时交汇，这是我小说中想展现的意象。其次，中元节通常落在处暑前后，我想呈现鬼节所包含的另外一层含义，对逝者的怀念、安置与托付，让生者能够继续前行。这种关于生命与离别的叙述也可以与季节和星象相关。小说中，人类没有获得虫洞、宇宙跃迁这些航行手段，大家搭乘低于光速的大飞船香格里拉号离开地球，向着木星的小行星系统迁移，这接近一种一去不返的旅程。那些踏上远行之路的星际航行者将携带对地球的复杂情感，同时又带着对逝者的思念离开故土，他们在新的生态环境中逐渐安顿自身，重建和模拟地球的24节气。四季的节律不仅构成了人类生命经验中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观测宇宙、定位自身与密切相关的元素。小说中的一位女性青年科研的工作者与被养母带上香格里拉号的小小朋友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忘年交，他们都需要早早地学会告别过去，需要适应宇宙航行，需要面对未知的新家园。他们要在新环境里重新理解宇宙，他们让香格里拉号的自然环境与抬头观测的星空的景象重叠在了一起。中元节为逝者放灯的火光又与星空相融合，先人的指引与宇宙的坐标似乎能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连接，为人类带来安慰，也能让人获得在宇宙中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循着莲灯的微光与星空的指引，聆听星空、莲灯与人的故事，感受这份藏在宇宙与传统里的安慰与前行的力量。请欣赏双翅木的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选自2026年第五期《小说月报》，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他还没学会控制自己的梦，他的梦总在失序。他又梦见了洪灾，暴雨不停，

0: 生的小城似乎被泡在一个巨大的湖泊中心，风的方向一直在变，雨随着风肆虐。房子塌陷的时候，他父亲将他和母亲拖到房顶，洪流来的时候，他母亲把他举到树上。他希望这个梦快点停止，下一个噩梦却立刻衔接上。梦的剪辑永远直接，他总无能为力。祖父母带他回乡下，他们腿脚不好，做一些小活。在有太阳的日子里，他们晒梨干和杏干。祖母说，高原少雨，可天越来越阴了。泥石流来时，他们让他快跑，他跑了出来，老人家们永远留在了生他们养他们的地方。他感到窒息，呼吸中的水汽逐渐变淡。他清醒，混乱的雨季终于要结束了，就像他的梦。科学是发现规律，落实规律，让宇宙显出秩序。反秩序的现象让他焦虑。方主任说，
1: 世界的本质是混乱，一切的终结是熵增的混沌汤。
0: 他回应，
2: 这才是科学的意义之所在。科学要做的就是在宇宙化为一碗浓汤之前让它重获秩序。
1: 说的没错，欢迎入职香格里拉空间站。
0: 方主任成长自两广，喜欢吃馄饨。时至处暑，方主任煎了药茶，就着折耳根拌着馄饨一起吃。在他眼中，这实属一种反秩序行为，他没好意思说。他傻，却也没那么傻。地球生态紊乱，一切工程快马加鞭地进行。他的面试安排在午餐时，香格里拉空间站初具形态，高强度透明屏障和生态膜层层包裹脚手架，俯视脚下能瞧见被折射成斑斓色彩的浑圆地球，气流团覆盖地球表面，宏大美好的景象之下竟是灾难。方主任问，
1: 啊，你做生态设计为什么来空间站啊？下面的世界乱了，倒也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在地球你能申请到不错的课题、好的居住和科研环境，能获得更多话语权。空间站一切从零开始，大家都一样辛苦，也有危险。
2: 我喜欢向上看，星空带来秩序。
0: 蓝色苍穹，初始气候已然形成，丝状云彩贴着生态膜漂浮，为星空笼上一层薄纱。他接着说，
2: 我也认为比起修复地球气候，重建空间站的气候更简单。我还年轻，适合参与从头做起的项目。
0: 时空直接留在了空间站，没再返回地球。他不太爱说话，喜欢独自待着，与人交往比较直接，方主任也包容他。
3: 时空辗转过两个寄宿家庭，一个养父因病而死，

0: 后，他意识到人世不再有因果，善恶有报，只是自我安慰。他需要为自己的生活建立秩序。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大小灾难，让许多人流离失所。不同功能的科研城与科研区建立，以维系稳定的生态区，欢迎难民与孤儿进入。九岁后，他便不再有家，以孤儿身份在云南省科研城的寄宿学校长大。他获得了很好的训练，生态型空间站香格里拉号获批建立，他第一时间申请，第一时间入职。他常一个人做研究，喜欢高旷凉爽的草原高甸与平静透明的山地湖泊。云南省地势与气候形成独特秩序，保留了全国大部分高等动植物物种。他认为香格里拉空间站理应被设立为独立于地球的生态保护区。可惜，正如方主任所言，
1: 世上没有绝对的独立。
0: 香格里拉空间站的资金来源是地球，它需要承担地球的气候观测与分析工作。他因专业优势首当其冲，被安排做地球工作。空间站自搭建到离港共计五年，他观测了四年地球生态。混乱如涡流的气候叠加人为灾难，他身心受困。
2: 世上真没有独立而纯粹的科研空间吗？当然没有。
0: 他自问自答。方主任是一位利索豪爽的高大女性，帮着她挡下不少人事杂物，条件是她承担更多科研工作。她接受了现实，没日没夜地干起来。方主任直接提要求，
1: 我们要设立生态舱的24节气，让香格里拉的居民获得一种地球感。
0: 地球感，地球感是什么？他致力于离开地球，为何还要寻求地球感？不过，他喜欢节律本身，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的气候变化分为24组，依据情况让一切可控，这能让人感到一种律动的美妙。他参与了节气设计，根据空间站的旋转轴线、聚变可控光的节律、生态温度湿度的需求，与同僚们共同建造生态舱黄道系统。太阳不是生态舱黄道的基准。云南省的热带雨林、山地森林、高原草甸三区分布，决定了生态舱的黄道节律与24节气。空间站落成，香格里拉号正式进入离港流程。地球北半球混乱的云团暂时消散，他贴着舷窗长舒一口气，他总算可以摆脱繁琐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了。突然，方主任来了，拉着个小女孩，小丫头七八岁的样子，搂着一只毛绒玩具鹰，好奇地汪汪的，然后打量她办公室的布置，更兴奋了，主动说，
3: 姐姐好。
2: 你好。
0: 她迅速转向方主任，
2: 怎么回事？这是做什么？
1: 啊，空间站托儿互助，就像你待过的科研城和科研区，我们香格里拉的人事关系更集中，所有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儿童教育也不例外。王舰长认为，除了学校教育，专业性、参与性的实践也必不可少。学龄儿童都可以由年轻专家带一带吗？
2: 年轻专家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1: 你的地球极端天气观测任务已经结束。

0: 了，目前主要工作只剩节气研究和调控了。这个虽说不容易啊，但比以前闲呐，顺手教育教育孩子，不难。
1: 孩子的不可预测性和天气的不可预测性，哪个更复杂？他一边想，一边摸摸脑门的汗。
2: 可他的父母呢？他父母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以自己带。
0: 他叫敖然，生父生母很早就去世了。敖是养父的姓，养父也因为事故去世。他的养母李娜以前在科研城做日常杂物，也帮生态所照料农产品，是一位很能干、很有能量的女性。她目前亲生的和收养的孩子加起来有四个，一起到了香格里拉号。李娜被安排在生态养殖区学习，我觉得她挺有园艺天赋。至于这位小敖然，你可以带带他啊，交给你了啊，离岗议事还得我出席。
1: 方主任转身便走，敖然主动挥手，
3: 方阿姨放心，我是听话的。
1: 随后走到他身边，见他有些发愣，将鹰玩偶塞给他说，
3: 姐姐帮我拿。
1: 敖然爬上旋转高脚梯，离岗的空间站不断震动，将敖然甩下椅子，敖然又孜孜不倦地爬回去。敖然没有看逐渐远离的地球，他望向星空。
3: 我喜欢空间站，空间站能一直看到星星，而且它们一直亮着。
1: 他有些泄气，看着那小孩说，
2: 星星也是会熄灭的。
1: 他了解了一番敖家的情况，父亲敖方，母亲李娜，都是云南大理本地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不过性格好，头脑灵活。他调取李娜的香格里拉空间站入站申请，言简意赅。
0: 世道不好，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都说知识就是力量，我希望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大理是个好地方，可空间站集中的才是我们最好的人才。香格里拉这名字听起来就让人神往。我能吃苦，也很能干活。空间站即便自动化了，也需要打杂的人类啊。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快上大学了，成绩不赖，马上能服务于空间站。小儿子和小女儿别看小，适应能力强，他们喜欢空间站，稍微长大点可以直接按照空间站的需求培养。我们一家五口虽然没有专业背景，却非常有潜力。特申请入站。
1: 敖然的确好奇心旺盛，适应力超群，与人交往的能力生来比他强。
3: 这是我的新朋友黑渊菲菲。
1: 敖然主动介绍毛绒玩具。
3: 他和我一样喜欢星星，妈妈上个月刚送我的，他说菲菲要陪着我一起飞出地球啦。你知道吗，菲菲出生在北方，如果天气好，他就能从北方一直飞到咱们南边，特别厉害。我的菲菲更厉害，他要飞出地球。
1: 他脑子转起来。
2: 知道黑渊为什么能飞那么远吗？因为他懂得看太阳的位置，能感应到地磁，能知道气候的变化。但是野生黑渊不太知道怎么辨认星空。现在我们要飞离地球了，你得让菲菲学会阅读星空图，它才能和我们一起飞出地球，飞去土六位。
3: 菲菲要学，菲菲特别聪明。
2: 你可以这样。

0: 这样移动星图，这样转动星区。
1: 他一步一步教敖染操作，敖染学得快，敖染是个专注的孩子，很快便全身心投入到星空拼图世界，忘记了空间站起航的漫长周期和震动。他看着敖染抓着黑鸢，让黑鸢从天鹰座飞向天琴座。他多少理解了方主任为何把敖染交给了他。用星空导航，这是个好主意。灵感点亮了他的思维，他迅速投入模型设计，同时开启可行性验证。

小说演播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感受到，时空在孤独中追寻秩序，傲然在纯真中守望星空。星际航行者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对逝者的思念，在未知的宇宙中奋力前行。时空的灵感能否顺利落地？他设计的星空导航模型会成功吗？傲然与黑渊飞飞又能否真正飞出地球，抵达土卫六？这份意外降临的陪伴会彻底治愈时空童年的创伤吗？而他与傲然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温暖又动人的故事？稍微休息一下，一首周深演唱的电影《流浪地球二》主题曲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演播作家双翅木的科幻短篇小说《星空、莲灯与人》。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走进小说《星空、连灯与人》的科幻世界。在地球上的生态被破坏之后，时空在空间站里重构地球自然。为了获得地球感，他在生态舱里模拟了24节气，重置了鸟类迁徙的感知系统，还在玻璃式的星际空间站里创造了太阳风。为了不再被童年的噩梦困扰，他甚至通过使用非入侵式智能对接拥有了可控的梦。候鸟通过星空导航进行迁徙的自然现象，以及中元节缅怀先人的莲灯，给了时空启发。他试图用星空、莲灯、地球的三角关系来构建新的秩序，但却总是无法达到完美。反倒是空间站收养的孤儿小女孩敖然出现的一次意外，让时空深刻地认识到，那些过去的灾难不需要掩盖，因为他们可以化为星辰和莲灯，为他指引方向。时空的计划成功了吗？人类该去往何处的谜题能否解开？让我们继续聆听双翅目的《星空、莲灯与人》。演播：杨洋、李杰、黎春、程慧。
2: 黑色暗物质浮现于他的梦境太阳系，他一直压制的东西冒了出来，更多的暗能量从四面八方入侵，宏大的暗影毫无阻碍地进入奥尔特星云，沿着黄道平面轰然而至。他们没有破坏他的系统，却整体接管太阳系，一切光线、磁场与太阳风皆变得稀疏晦暗，只有努力透过暗色的缝隙才能互相连接。他找不到他的鸟儿和莲灯。他醒过来，敖然说：
3: 空空姐姐。
2: 他下意识抱紧敖然。
4: 别怕。
2: 他环顾四周，他们已经落到了火星引力范围内，包裹他们的生态膜经不住高能粒子冲击，很快要解体。他脑袋嗡嗡地发昏，头脑却迅速播放事故时刻的画面。敖然没去防护措施较为丰富的生态舰甲板区，他没获得准入资格，但他的学校前一天让他们尝试了太空行走，一方面是应急训练，一方面也为中元节放莲灯做准备。按计划，中元节的夜晚，香格里拉号将进行一周年启航庆典，敖然和他设计的莲灯将被大家一枚一枚手动放出生态舱舱体，最后形成生态舱莲灯系统。他们甚至在每一盏灯上写了名字，是逝去的亲人的。他们将照耀香格里拉号，完成远航。敖然是设计者之一，他会做一个无重力起跳，放第一盏莲灯。他额外进行了一些太空行走训练。他的迷你太空服是最新设计，安装了成年人的全部装备。赶工的设计者没完全做好年龄准入标准，敖然钻了个空子。他进入教学区的应急逃生甲板，应急甲板气膜层少，此时正值太阳活动年，香格里拉号进入博港火星程序。敖然够不着挂安全绳的位置，直接被弹了出去。警报非常及时，敖然的飞行速度却很快，直接飘到了生态舱上方。他恰好在生态舱的作业区，正在让云层消散，让银河透过水体再一次照亮生态舱的夜晚。他瞧见小小的敖然沿着银河的轨迹飞了过来，怀中抱着一盏明亮的莲灯。 是他的莲灯，他去年没有放出的灯。他奔向梭形生态舱的尽头，以最快速度穿好太空行走服。他大脑迅速旋转，抓了两套生态膜生成器。敖冉飞过生态舱梭形尖端的时刻，他先于应急团队抵达。他调整加速器，跳了出去。定位与智能计算如此精确，他抓住了敖冉。他用膝盖敲生态膜触发装置，突然的冲力让一枚生成器弹射出去，他的脑袋也撞在另一枚生成器上，昏了过去。昏了多久呢？系统告诉他15分钟。他抬头还能看见香格里拉号，他们没有飞向外太空，而照直飞向了火星。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氧气储量并不多，生态膜快要经受不住强辐射和尘埃。他们的太空行走服是生态膜内行走服，如果直接暴露，损耗将更快。计算显示他们还有10分钟，该怎么办？他后背出了冷汗，他迅速整理思路，他的脑子却突然回忆起去世的亲人们，他们在最后的时光是否也像他一样无能为力？他终于拥有和他们一样的处境了，他是不是就快要见到他们了？他突然很想他们，不知如何形容的情绪突然涌了上来，他感到眼眶发热。
3: 空空姐姐别哭，有我和你在一起。
2: 敖冉伸手想擦他的泪水，只摸到他的面罩。
3: 我觉得我又能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空空姐姐，你说我们如果去了另外的世界，香格里拉的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是不是可以正好用我们亲手做的灯为我们送行？我们在宇宙空间，灯也在宇宙空间，我们都是香格里拉的定位系统，这是不是挺好的？
2: 这可不行。时空突然浑身一激灵，死亡的黑暗深渊突然不再显得那么温柔。他做科研，他做莲灯，他做小敖冉的导师，从来不是为了送行。
4: 你先别说话。
2: 他搂着敖冉翻身向下。香格里拉号暂时与火星北半球气候同步，届时刚刚入秋，他们已进入南半球区了，即进入了火星的春夏。此时南半球气候活跃，人类也正在进行火星的无人设备改造工程。新解冻的二氧化碳冰层会释放巨大的喷流，活跃的太阳加剧了整个气候变动。他们顺着自转方向飞，来到了火星的白天，一切流变将更加激烈。通信突然建立，是火星救援舰艇，他们5分钟后赶到，但他们落得有点低。他突然神志清明，知道了该如何做。他问敖冉：
4: 你愿意放弃你的飞飞和你的莲灯吗？我需要他们进入火星的气流层提供实时数据，待一会儿我们得调整方向，乘上喷流飞上去，就会有人来接我们了。
3: 真的吗？
2: 敖冉哭了，最后紧紧抱了抱菲菲与莲灯，递给他。他将菲菲安装到莲灯之上，全做莲灯的下降定位仪。他启动莲灯加速装置，将他们投了下去。菲菲似乎变成了一只真的黑鸢， 衔着灯扎入云层。他们非常幸运，两分钟后火星南半球初春的大规模喷流即将开始。他依着定位调整方位，找到最暗流涌动的地方。观测地球气旋的时候，他总会想象飓风之下的灾难。今天他们将乘着气流找到一条生路。
4: 敖然啊，向上看，看着银河，不要害怕，等我说一二三，一二三。
2: 梦里他想，在他昏迷的十五分钟里，敖然在想什么。当敖然独自飞翔，飞过生态舱时，又在想什么。当敖然看见死亡的深渊，他们的想法是否一模一样？他收到手写道歉信，敖然的字体干净清爽。
3: 时空姐姐，很抱歉让你陷入了危险，让大家都担心了。我承认我冬天就发现了你的备用连灯，我和菲菲评估了它的性能，它的导航和防辐射性并不好，不适合加入我们新的连灯定位系统。那时我就想，这就是一枚私人连灯了，我也想要一枚私人连灯，我应该直接和你说，我知道你会送我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不太想开口。我特别羡慕你独立的样子，我们俩都失去了亲生父母，你能变得这么坚强有能力，我却离不开李妈妈还有哥哥姐姐们。我喜欢和妈妈撒娇，去年你一个人去放灯，我看见你爬到锥形体的玻璃舱顶端，也有看见你站到透明膜覆盖的甲板区，你一跳一跳地放灯，像是踩着星星跳舞，那样子太神奇了。我们放灯是纪念死去的亲人，你放灯更像是在创造一些东西。我也想和你一样，所以我一直很努力地在做空间连灯系统。你和我说过等我长大了才能放灯，可我忍不住，我想像你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放自己的灯。唉，我打一开始就失败了，可是空空姐姐，我想和你说的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获救以前，我都没有后悔或者愧疚的感觉。我飞过生态舱的时候，我在它的外面，我距离它又那么近，我第一次发现香格里拉号是透明的水晶，里面存了大象、飞鸟，还有巨大的榕树。我觉得自己也像你一样了，看见了那种超越了死亡的事物，我丝毫不害怕。后来你接住了我，我们飞向火星，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死了，可是有你和我一起，我似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我懂，人不能穿越死亡和星空，但你在，我甚至还有一点安心。空空姐姐，这是我最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应该觉得安心。我现在也很后悔那个时候的想法，我怎么就那么容易知足呢？我们还要去土星，去把巨大的连灯镶嵌在土星的冰环上。
2: 敖然进入了他的梦，抱着菲菲，将菲菲托付给了自己。菲菲成为太阳系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它拍打翅膀，身后出现了香格里拉号。 视角放大，再放大，他进入了香格里拉号生态舱，他进入森林区，李阿姨正带着敖然采蘑菇。李阿姨说要煲汤给他，让他补补身子。小敖然让他陷入危险，他需要压压惊。敖然有些不高兴说，
3: 妈妈，你是在偷菇。
4: 野生的菇怎么能算偷呢？是采，采菇。
2: 原来香格里拉号已经拥有野生生态了，他感到欣慰，第一次有意识地思考了自己的梦。他的梦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活生生的人了，他一直用科学梦覆盖灾难梦，让死亡留下的痕迹化为星辰，化为连灯，指引他的方向。但他一直没获得面对生命的勇气，那些个生命的不确定。飞飞飞到他肩头，他第一次真正地踏入了自己的梦。梦中太阳风冲击他的面颊，暗物质穿透他的皮肤，他不再觉得害怕，他想到了生者拥有的幸运和幸福。王长健长和方主任依然欣赏他和敖染设计的连灯系统，在方主任的坚持下，楚鼠的放连灯活动如期进行。小罪魁祸首敖染被罚不能放灯，他乖乖地背着手站在人群后面，他的家人坐在他身后陪他分享点心，看着非常自得其乐。他向李阿姨使眼色，李阿姨便将敖然推向他，
4: 快去找你空空姐姐，就不耽误我们放灯了。
2: 人群开始欢呼，他蹲在敖然身边，敖然问，
3: 收到我的信没？
4: 收到了，接受道歉，我们俩还有项目要一起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3: 菲菲没了，
4: 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我梦见菲菲了，她变成了宇宙迁徙鸟群的领头鸟，她昨天晚上启发了我一件事儿。
2: 她调出星图模型，
4: 你看我们连接星星和连灯拉了这么多条线，放远了看是不是像在破案，这些是嫌疑对象，这些是线索。菲菲绕着他们飞去寻找更多链接，线索多了，我们就能破解更多谜题。
2: 敖然兴奋起来，
3: 谜题？
4: 是的，人类一直迁徙，一直用星空定位自己的谜题。

爱的朋友，短篇小说《星空》《连灯与人》就为您演播到这里。一场生死危机让时空卸下了内心的坚冰，学会了直面过往的创伤与生命的不确定。一次坦诚的道歉让敖然褪去了懵懂的任性，懂得了成长与责任的重量。连灯为引，星空为证，他们在浩瀚宇宙中相互救赎，在离别与坚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前行方向。双翅木用细腻的笔触将传统连灯与科幻星空相连，把对逝者的思念、对生者的期许、对生命的敬畏都藏进了这个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里，让我们看到即使身处绝境，爱与勇气永远是照亮前路的光，而人类也终将在迁徙与追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宇宙坐标。小说中为逝者放逐的连灯最终化成了导航的星光，想一想，这不正是文学与阅读之于我们的意义吗？那些在寂静夜晚被打开的文字，那些他者的生命故事与深邃思考，也如同一盏盏飘向我们心灵的莲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美儿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王希辰、苏心洁，《去年花开》。这首歌呢，旋律很优美，歌词深情，也唱出了对于过去情感的怀念和不舍。两位演唱者的嗓音呢，也很有特点，沙哑当中带着慵懒和不羁，在《去年花开》这首歌里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两个人的配合呢，也很默契，把那种分手之后的遗憾和不舍诠释得很到位。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吴孟子，《一半幸福》。

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的《花泥》，这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它的旋律呢优美动听，歌词呢也很有深意。这首歌呢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和成长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成长的那种痛苦。当然，好妹妹乐队的演唱呢也很有感染力，让很多人听了之后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琴，退让。

这首歌来自张其山的《新幻道》。这首歌呢，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呢很富有诗意。听过之后呢，大家会感受到歌词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般的氛围。当然，张其山独特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很到位。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和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梦想的力量。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陈小满，《笑柄》。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大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

0: 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2: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3: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4: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5: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 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9: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10: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8: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11: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8: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12: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1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13: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14: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5: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勉。

0: 年王家伟报道。
1: 零号报告。
2: 零号讲。
1: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3: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4: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5: 全区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人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3: 本次核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适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6: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8: 请将托盘放置在改变区。
9: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10: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9: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11: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9: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2: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吧。
9: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0: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

0: 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 本届联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4: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3: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5: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6: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0: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7: 我们合作社他的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8: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2: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8: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0: 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伊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 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呼和浩特晴，26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
0: 包钢调研全区审计工作；
1: 内蒙古下达2.5亿元财政资金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0: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沙漠里有个巨型充电宝；
1: 全球首例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两个结合，全面贯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不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充分发挥各类研究平台作用，聚焦事关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加强研究，努力创造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贺信精神，强调要充分发挥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作用，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持续扩大与俄有关方面在农牧业、能源、边贸、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探索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跨境电商、智慧物流、保税加工等经贸合作新模式，努力打造对俄开放合作前沿窗口与产业集聚高地，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丁薛祥副总理在我区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扎实做好算力网建设和基础研究、能源保供等工作，要把握时代风口，扬优势、抢机遇，加快推动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贡献更多力量。要促进算力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算力装备制造业，全面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要强化要素保障，深化算力和绿电协同，抓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快推进算力网络建设。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加紧破解关键技术难题，注重产教融合，多培养算力方面的人才。要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集体参观自治区廉政教育展。展览共分为思想引领、伟大成就、内蒙古全面从严治党、警示教育、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时代先锋等六个主题展区，全方位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

0: 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全面展示了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集中展现了自治区党委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王伟忠、包刚等自治区省级领导逐一参观各展区，认真听取讲解，不时驻足查看相关资料，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并相互交流心得体会。一句句警醒的话语，一个个鲜活的案例，让在场的每位同志都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而不惜正风肃纪反腐，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共同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参加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审计厅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工作发力点精准聚焦到发展最关键、群众最关切、治理最需要的领域，把问题原原本本揭示出来，并实实在在整改到位，以高质量审计监督保障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实见效。包刚来到审计厅审理处数字化指挥中心，详细了解政府投资项目审计与综合监管平台建设架构、功能应用及运行成效，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用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督，持续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在听取全区审计工作情况汇报后，包刚指出，审计监督是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以来，全区审计系统围绕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强化审计监督，规范权力运行，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包刚强调，要聚焦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预算执行和绩效、隐性债务化解、高标准农田建设、十大民生工程、金融、科技、国资、生态建设等领域，加强全过程穿透式审计监督，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做好项目绩效评估，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强化源头制度完善。要抓好审计整改落实下半篇文章，深化审计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持续加大审计整改力度，推动审计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审计干部队伍，打造过硬的审计铁军。
0: 5月21号、22号，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区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的报道。
2: 活动首站走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团结小区社区，作为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社区、老旧小区改造典范，团结小区社区着重打造各民族互嵌融居的软环境。社区内红石榴议事厅、石榴子文明团结广场、社区共富工坊等功能区一应俱全。通过实行需求加资源加项目三单联动，让6062户各族居民在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中增进情感认同。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居民白丽华：
3: 社区做的特别贴心，能让我不出家门可以说是找到一份工作了，生活上提供了大大的帮助。
2: 随后与会人员深入青城公交社、内蒙古布斯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政务服务大厅、回民区通道街宽巷子商业街区，从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就业增收等不同角度，深刻感受各行业各领域在深化城市民族工作、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做出的积极贡献。呼伦贝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鄂慧迪：
4: 通过就业帮扶、暖心服务、一老一小的工作，让我们各族群众联系得更加紧密。
2: 在内蒙古新时代城市工作座谈会上，各地围绕推动各族居

0: 明从物理相邻向情感相融的深刻转变等主题进行了典型经验分享。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处干部李杰，
1: 通过实地观摩、案例分析、观后点评等方式，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进一步找准工作切入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近日，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下达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2.5亿元，通过财政资金的精准投放和有力保障，助推全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及红色旅游景区等建设，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同时，围绕文旅产业培育、品牌宣传推广等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夯实文旅发展基础，厚植文化传承底蕴，为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固本培元。走一线，改文风。
3: 巴彦淖尔依托优质风光资源，加速布局风电、光伏及新型储能项目。如今，一座座储能电站如同巨型充电宝，收纳清洁绿电，调节用电负荷，稳固电网运行。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沙漠里有个巨型充电宝，由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采制。
4: 在磴口县40万千瓦、16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项目区储能电站，巨型的独立储能充电宝，每一个标准单元配置24个容量仓、12个功率仓，单元最大的储电量可以达到6000瓦。像这样的大型储能单元，现场一共有近百座。内蒙古智慧运维新能源有限公司运检班长康帅兴：
5: 白天的发电供大于求，这个储能啊可以吸收电网的电量，储存在电池仓里啊，晚上就不能发电了。
6: 对，
5: 我们储能就可以把储存的电量向电网再发出去。
4: 正是凭借这样的昼夜充放电调控模式，储能电站有效解决了新能源发电间歇性不稳定性的难题，减少了清洁能源的浪费，而且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储能系统安全性与环保性显著提升。蒙能新能源公司磴口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马全山：
7: 整个全生命周期结束之后，整个电也是可以回收的，它不会产生固废的危害。
4: 如何让调控更精准？这当中少不了智能管控技术的加持。跟着工作人员，记者走进了电站疾控中心，这是全站的智慧大脑，大屏实时刷新充放电数据、设备运行状态。马全山：
7: 场站现在充了多少度，放了多少度，是正在充电还是正在放电，这些都在整个调度都能显示出来。假如说我们有故障的屏幕就会报警。
4: 在磴口县，像这样的规模化储能电站共有4座，磴口县年均风速6.6米以上，年光照时长3300至3600小时，坐拥426万亩乌兰布和沙漠可开发土地。当地新能源装机规模已从“十四五”前的37万千瓦攀升至540.8万千瓦。磴口县发改委副主任罗标志：
8: 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规划，15末期吧，我们磴口县的这个新能源装机规模呢，要突破到1400万千瓦，储能规模呢，也要突破到1400万千瓦时以上。每年呢，能产生绿电呢，那要达到240亿千瓦时以上，实现这个荒漠化治理面积能做到35万亩以上。
2: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的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子、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孙静、何岩、董云静、红叶、李峰、孟根的报道。
9: 4月25号到29号，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连续捕捉到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带领幼崽在野外嬉戏的珍贵画面。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6: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9: 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同时纳入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濒危物种，更是评判山地生态系统完整稳定的旗舰物种和生态晴雨表。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介绍，自2021年以来，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此次监测到的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放归，监测显示它与雄性雪豹 M1 形成了稳定配偶关系，并于2025年初完成自然交配，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石坤。
10: 经过科技查询啊，还有国际雪豹网络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检索呢，我们确认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首次完整的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这样的一个困局，为雪豹迁地保护和历史分布区雪豹的种群重建提供了科学范式和实践的案例。
9: 贺兰山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历史上是雪豹重要天然栖息地，受以往生态退化等影响，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经过多年系统修复治理，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提升至57.3%，陆生脊椎动物达352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75种，野生物种种群持续壮大，区域生物多样性实现系统性恢复，良性发展。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11: 这也证明了贺兰山的栖息地质量，尤其是猎物的丰富度，都已达到支撑种群自然繁衍的水平。
9: 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12: 雪豹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
13: 铁路护路进行时。
3: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乌兰浩特市护路办召开铁路护路联防员工作会议，全面提升铁路护路联防员能力素质，保障铁路运输安全。会议要求全体护路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聚焦重点区段、重点时段，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面落实好巡护任务，织密群防群治安全防线，全力守护铁路线路安全畅通。
2: 请听简讯。5月22号，2026中国足球协会沙滩足球巡回赛阿拉善站在阿拉善英雄会会场举行，华东师范、圣杰、沈工大等全国6支高水平队伍参赛。
3: 5月21号，鄂尔多斯市3个项目在准格尔旗南工业园区集中开工，聚焦新能源、新材料与生物医药前沿领域，总投资约153亿元。
2: 5月22号，红色兴安立德树人大中小学一体化大思政课研学实践圈示范活动发布仪式在乌兰浩特市五一会址举行，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首批36个精品研学点位、10条分学段特色研学线路。
3: 2026年度辽上京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日前正式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将在辽上京遗址皇城南部开展为期5个月的考古发掘工作。
2: 5月21号，海气山盟上海至阿尔山康养气象旅游包机项目顺利首航，首批上海游客走进新安盟，开启为期6天的杜鹃花季康养之旅。
3: 7月2号起，锡林浩特直达上海浦东航线再次起航，两地旅客无需中转即可实现双向直达。
2: 以探索海洋奥秘、守护蓝色家园为主题的海洋生物专题展5月22号在乌兰察布什开展。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张海涛，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
14: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普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白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3: 要是出去玩呢？
2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4: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
2: 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 0470-312-0234

0: 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100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我们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完成的最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欢迎一起来收听经典在流行。今天我们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年你要完成的，也是完成过了，然后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是什么。特别俗套的一个话题，但是呢，我觉得在年终岁尾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来盘点过自己的成功了啊，也有失败，但是失败呢都是过去，我们一直向前看。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随时通过抖音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来点播你喜欢的那些经典老歌。今天的互动主题来说一说今年完成的最让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是什么呢？来自于书虫小周，他说这一年坚持每周读一本书，现在已经读完50本了。哎，很厉害啊。

0: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1: 运动达人阿强说，成功减肥20斤，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整个人精神状态都不一样。